0: 没错，
1: 但有的时候运输里这都属于第三方运输，难免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不太确定的因素，所以呢厂家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保证。
0: 对对对，
1: 如果您收到货以后出现了这个死屑的时候，联系客服这个重新给你发一支新的。
0: 就大家在网上如果有买过阳澄湖大闸蟹也知道什么是正宗的100%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每一个蟹它有它自己专属的蟹扣，所以大家在收到货的时候每一只都有这个专属的蟹扣才是正品。然后呢，因为我们去年不是有遇到到过有一家公司买了十几张想给自己的员工发放福利嘛，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说这团购的价格，比如说你单买一张那有299的399499不等，对不对？但如果你团购的话是买五送一，买十送二，
1: 这也是一个额外的福利。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来直接回复的是大闸蟹三个字，在你的发帖
0: 好物也可以看得到，
1: 好物也有。
0: 对对对，
1: 刚才说到了去那个北京啊接人这个事儿啊， Alips 就说，他说去北京南站接人，这个车呀已经开到山东的时候，在北京的朋友就得出发了。
0: 我马上就到了，这一脚油门就过去了。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2: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3，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如果要是在金山大道要往菊园洲大桥方向，目前中间有一小段出现了缓行排队的情况，这个上了桥以后前方会比较好走。另外呢，再来看一下东三环，现在从圆周胡同到化工胡同的位置压力特别大，目前处于缓行的状态。淮安大桥现在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车辆尾部排到了淮安半岛。市区当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杨桥路与工业路路口，目前呢几个信号灯都属于繁忙的状态，在车道行驶的朋友们一定要格外注意，目前这1、2、3个方向都要您耐心等候两轮的信号灯才能顺利通过。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16号12点，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5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 系列飞机。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16号在广东横琴正式启用，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17号开始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中央气象台预计16号20点到17号20点，重庆中东部、湖北大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四川南部、云南南部、河南南部和广西的东北部以及西南部、广东的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
6: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6: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8: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9: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0: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1: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6: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9: 爸爸，
6: 他，
9: 妈妈，
6: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7: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 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12: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1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2: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5: 我是王董事长，
1: 我们的就是
15: 一朴集团组合。
1: 我们都说平时咱们要少熬夜啊，因为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呢，熬夜会增加心肌梗死的损伤面积，影响急性心梗患者的预后。那么在5年的随访过程当中啊，研究者还发现熬夜呢会导致主要心脏不良事件的显著增加，大约能达到92%。所以说这个熬夜本身可能未必会直接导致猝死，但是它会让猝死的风险飙升。
15: 哦，明白。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说脑部有很严重的疾病，说有点痴呆的感觉，那你其实熬夜跟痴呆它有一定的关联。即便是年轻人或者说中年人，咱也不要就是太大意。但你要说到关于这个熬夜吧，你说多久以后算熬夜？晚上22点、23点以后算熬夜？
1: 按照正常我们的作息说，人家说就10点来钟就得躺下了嘛，就是最好在10点左右来
15: 去。11点前睡觉。
1: 10点其实如果从肝的这个就是它的运行的规律是最好的，但很多现在人我们都做不到，基本上都在11点，是吧？
15: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一看就是钟上面说9点20，觉得可晚了，得赶紧睡了。现在一看9点20，哎呀，才9点20啊！
1: 所以你说那熬夜和痴呆真的有关系吗？那最近呢，来自上海的一位张先生，今年49岁了，平时呢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以前呢，他凌晨1、2点还在看手机的时候，右边那个手啊，突然就没力气了。
15: 哎呀，就突然那一下子，
1: 赶紧拨打了120电话。那后来呢，一检查发现张先生患的叫血管性痴呆
15: 啊，
1: 需要溶栓。溶栓治疗以后，医生发现他说话虽然沟通看起来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仍然是有一些反应迟钝啊，执行能力啊，或者记忆力下降的问题。
15: 明白，就有一些我们说脑血管一类的疾病，并不是只有上了年纪或老年人的专属疾病。有一些年轻人如果经常熬夜的，或者说有三高或者吸烟，过量饮酒，他可能都会增加这方面的损伤。所以今天晚上开始，大家早点睡。
1: 早点睡，早点起。
15: 我昨天晚上哈，就我就说非常奇怪，因为我往往都是从晚上10点多能一觉睡到5点多嘛。但我昨天晚上10点钟就是属于躺下就睡着了，哎，2点我就醒了，醒了非常的精神。那我想说，那咱不能硬躺啊，我就起来开始玩，就是听播客，听到4点钟又睡了，中间2小时为什么呢？我后来想了一下，我昨天有什么
1: 不听，是不是马上过期了会员啊？
15: 可能是就是在前一天晚上听了一半，是不是心里放不下呀，就觉得一定要把它赶紧听完。
1: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1次2次这种后半夜经常
15: 早醒，我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1: 对，如果是频繁的这种后半夜早醒，那这时候得问一下医生，
15: 我今天再做调理一下啊。我就说我就是99%的睡眠都是一觉睡到天亮，就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就突然一下，这怎么了呢？还感受到一下凌晨2点钟啊，外面是真的寂静的夜呀。然后你会发现你戴耳机的音量，就你平时晚上睡觉戴那个音量已经太大了，还得再小两格呢。你可见到了后半夜真是万籁寂，就是你就别说外面了，家里面也特别的安静。
1: 那如果要是这个凌晨就是你睡不着觉的话，那去客厅坐着呀。
15: 我就是在客厅里面听的呀。我都当时特别想给自己做个早饭呢，后来一看2点，这是算宵夜呢还是早饭呢？
1: 肯定是
15: 就放弃了嘛，主要是懒。
1: 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平时就尽量减少熬夜的一个机会。
15: 对对对对。
1: 要不然的话其实1次2次问题不大，就是频繁熬夜，你看刚才那49岁的张先生，频繁熬夜就会身体受不了。
15: 对。
1: 既然说到身体的事儿啊，其实我们都说平时咱们要少喝酒。很多人误以为呢低度的酒它是可以养生的，实际上不是。
15: 有一些咱们长辈就父辈或叔辈，他们就会觉得，哎呀，一天我就小酌一点儿，什么软化血管等等，那其实也是瞎扯的，是不是？
1: 对，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其实虽然说酒精早经已经被列入了一级致癌物了，但是还有不少人心存侥幸，说喝大酒肯定不好，那咱少喝一点呗，喝一点滴露的黄酒呢。听说黄酒能养生，那咱们来说说上海的王先生。几个月前啊，视力突然模糊，家人送到医院以后发现就是
15: 轻微脑梗。
1: 对，一开始以为可能是眼睛，比如说
15: 诱发的，
1: 诱发一些什么疾病了，后来发现不是，脑梗导致的。所以说这个后来问了一下这个医生，就医生问了一下王先生，王先生说平时我作息特别规律，
15: 我不熬夜呀，
1: 我不熬夜。你看刚才那个新闻里的张先生是熬夜造成的脑梗，他是
15: 不熬
1: 夜
15: 呀，
1: 不熬夜，但是他有什么习惯呢？喝酒的习惯。
15: 哎呀，每天都得喝一点，
1: 喝黄酒。
15: 哎呀，不喝我就难受。
1: 偶尔会喝一到两瓶。
15: 哎，这就不是喝一点的问题了，这喝有点多哈。所以呢，就是任何的一些习惯呢，它叫积累过来的嘛。你一次两次当然没什么，但是如果说长时间性成习惯的，还得是一个好的习惯再在坚持啊。 Crazy 就说到，他一般是12点睡觉，5点多就醒了，但是他中午会睡半个小时。那有些人啊，是属于
1: 他的睡眠时间，你算一下大概
15: 几个半
1: 小
15: 时吗？五个半小时，再加午睡嘛，对不对？但这个基因上来讲，有极少部分人，
1: 基因上来讲，
15: 这个是我在看那个，就是国外有人分析。
1: 来，王大夫说一说。
15: 请听我说，因为之前不是有那个张朝阳，不是说他每天就睡3-4个小时吗？然后精力格外的旺盛。
1: 他白天不补觉吗？
15: 他不补觉，他就是精力旺盛的人。后来有这个就是这方面的医学的专家，人家国外专家就说是这样的啊，有极少部分人他们是需要很少睡眠就可以的人，就极少数的人，他们比如说一天睡个3-4个小时、4-5个小时，他们早上起来还能够维持他身体的健康，的确有这样的人的存在，但这得看基因。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需要7-8个小时的睡眠，甚至有的人需要9个小时、10个小时的睡眠，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就有的时候我们说现在8小时睡眠啊等等是一个平均值，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达到8小时，或者说有的人，哎呀，我8小时不够，不够你就睡到你够的位置。
1: 起不来呀、啊
15: 他，你像之前谷爱凌不是说自己每天要睡10个小时吗？那有的人他需要10个小时能恢复第二天的一个活力满满，那你就睡10个小时。那有的人说，那我不需要，我5天4-5个小时，我完全第二天没有任何难受，精力特别充沛，

0: 那说明你就是这个基因呢中彩票了，那你就的确是就少睡眠的，你就可以维持你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个得看自己。你比如说你朴秘书，你每天如果你觉得哎，你七个半小时到八个小时你是正好的，第二天你都一点也不难受，活力满满，那你的睡眠就是需要这个的睡眠。那比如说我觉得我七个小时不够，我得八九个小时，那这个就是我的睡眠，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答案，看每个人的基因
1: 啊，这玩意儿啊，啥你都看基因，
0: 所以这个完全看你自己舒不舒服啊。就如果说像刚才那位 crazy 的朋友，他每天十二点睡，早上五点多醒，如果他白天活力满满，一点也不难受，也都特别的神采奕奕，那没有问题，那说明你的基因可能你就适合睡这些个小时。但如果你觉得白天其实挺困挺难受，那就说明你睡得不够。
1: 嗯，我现在不够，我现在就想睡。
0: 我也不够，
1: 八点十六分、啊、我现在就想睡了。
0: 我现在就是我不是那种，我如果说像这位朋友这种，那我第二天一定是非常头疼的，就我得睡七八个小时才行。
1: 所以有的人第二天补觉嘛，对吧，第二天或者午睡的时候他得把午睡的时间拉长一点。
0: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他有的人不也说嘛，是补不回来的。你可以午休的小憩，但是你别想说通过它来对冲你晚上睡眠不够。所以就看，就比如说你晚上说，你说我天天这样的，我第二天啥事没有啊，那就说明这个适合你。但如果你第二天但凡头疼难受或者困，那就说明你睡得不够。
1: 嗯，我就不够。
0: 黄大夫讲完了。
1: 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调整一下自己的睡觉时间。
0: 对对对，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手环啊或什么，有的也不贵，一百多块钱。
1: 哎，不行，我戴不了那个，我睡觉戴那个东西一种束缚。
0: 啊，那有的人睡觉还戴手链什么的呢？
1: 对，手链可以。
0: 啊，手链可以，
1: 手表不行。原来我也戴过手环，我就觉得说可能真的没戴习惯。
0: 哦。
1: 睡觉的时候感觉好像手上呼了一个东西，我想给它甩掉。
0: 明白。
1: 所以后来戴了硬戴啊。
0: 在这也得看个人嘛。如果有的人就现在就监测睡眠的这个方法特别多，大家如果想看看自己合不合适，但也可以科学的来统计自己啊。
1: 嗯，所以说就一次两次统计完之后，我就得摘掉，难受，我就浑身如果绑了你看有的人他脖子上不是戴个什么链子啊，或者说戴一个什么吊坠呀、
0: 对，
1: 我睡觉我这些东西全都得摘掉。
0: 那你手环有，那你手链就可以。
1: 我手链我也能摘，我也得摘，我说我可以，但是我得摘。
0: 嗯啊，赤裸裸的来，赤裸裸的睡。哎，但是要提醒大家，不带走
1: 一丝云彩，
0: 就有一些朋友不是晚上喜欢戴项链的吗？
1: 嗯。
0: 我之前有听一个说法，就从美容的角度，如果天天晚上戴项链睡觉的话，很容易长颈纹，
1: 因为压出印儿来了。
0: 哎，对对，有这可能吧？那如果说有这个，就我自从看了那个说法，我就晚上不戴项链睡觉了。但是手环、手表我是可以戴的，就它监测我睡眠，我躺下了我就不怎么去在意它。你是受不了，
1: 我不行，我浑身有东西，我就有束缚。
0: 哦，那你穿睡衣睡觉吗？
1: 我只能穿一个这个跨栏小背心儿。
0: 啊，你也不能穿特别。
1: 我不能穿短袖啊，因为有一些男士，比如说他睡觉的时候他会穿那个短袖嘛，
0: 睡衣啊什么的。
1: 睡衣，对对，我不能穿睡衣啊，我必须得穿跨栏的。
0: 啊，那也得穿，就不是说裸睡嘛。
1: 啊，对。
0: 因为有部分人他也喜欢裸睡，因为医生不也有说嘛，如果你的寝具特别的干净，就相对裸睡也比较健康嘛，这完全看自己啊。
1: 这个看自己。
0: 嗯。
1: 但是你说关于这个睡觉的时候，有的人不是喜欢戴耳塞或者戴耳机，我也不行，我就觉得。
0: 我是戴眼罩。
1: 眼罩我也不行，我戴了眼罩之后我就会觉得我睡不实，就我就觉得旁边有人一说话，
0: 相反，
1: 我就能够立马能警觉醒的那种状态。
0: 所以这真的和人和人不一样哈。我是戴上眼罩十分钟之内肯定能睡着。
1: 哎呦，我戴眼罩我是原来试过，不是有加热衣那种眼罩吗？半个小时。
0: 不要戴那种加热是冬天戴，夏天的时候你就戴，现在有出那种就是微重力眼罩，戴上之后能让你更好的进入一个深度睡眠。当然这也看人啊。
1: 有的人喜欢蒙被睡觉，我也就是。
0: 那上不来气呀、啊。
1: 我也未不行这样。就是有一些习惯就是我觉得我做不到。
0: 那没事，这个完全看自己，没有对错啊。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1: 但是我能有一点别人就搞不了的，我可以。
0: 谁问你了？没有人关心你啊。
1: 有的人觉得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在很黑暗的那种环境来睡，对不对？我不用，我亮天我都能睡。就是外面
0: 随时随地大小睡，
1: 外面阳光刺眼，我不拉窗帘啊。午睡的时候不拉窗帘，或者晚上下午反正找个时间，我只要想睡，我躺床上就能睡。
0: 哦，这个还真分人，有的人是有一丝光亮他都睡不着。
1: 对对对，我那个窗帘拉着我就不用关我都能睡。
0: 来问一下大家伙吧，既然都已经聊到这儿了，是不是你有没有睡觉专属于你自己的一些小习惯啊？但咱说睡觉咱就好好睡，开车呢一定要精神起来，千万不能够疲劳驾驶。前些天呢在全南高速的江西永新段，有一个司机啊就是困了，到午睡的时候，哎呀这困呢怎么办，哎我这车有智驾，哎开了智驾他睡觉了。

0: 车辆在转弯的时候撞到了那个防撞的沙桶，旋转了好几圈啊，还好司机系了安全带，他没有受伤。后来这个交警查明了之后，说明就跟他说呀，现在很多叫辅助驾驶，辅助不是自动啊，朋友们，所以全程你不能说你人睡着了你就交给他不行啊，不行啊，朋友们，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1: 是。所以当然后来呢，经过交警的调查，明确就是。咱们他这个事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开了支架然后睡着了，那当然我们说这个车辆有一些辅助驾驶的功能啊，它其实就是辅助的意义，它不能让我们完全脱手，
0: 对
1: 也不能把所有的信赖全都交给机器，我们人还是第一责任人的，
0: 没错。我们看一下大家睡觉的小习惯啊，你说要不要给有一些朋友给他匿名呢？也没事儿，是不是？
1: 匿了吧
0: 啊，那就匿名。有朋友说是就喜欢裸睡，这也没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裸睡的话，就是如果真的很舒服的话，那还有的人会觉得如果不穿点啥睡没有安全感呢，
1: 是
0: 完全看个人。
1: 对，然后还有人床上用品呢，你比如说喜欢搞个抱枕，
0: 对
1: 吧，毛绒、玩具，
0: 对，
1: 或有的人喜欢那个就是睡两个枕头，他喜欢拼在一起啊，有的人觉得说那个床如果是那个
0: 转圈睡，
1: 大床都可以，对对，可以旋转，
0: 两米乘两米二，咱们四方转圈睡好不好，
1: 有的人喜欢那个就是盖被子的时候他不喜欢、
0: 夹着，有的人
1: 对吧，这个睡眠习惯的问题了。
0: 是，那现在有的人说为了这个面部啊，就是
1: 我每一次啊去那个就是中医院，然后不是要
0: 你总去中医院干什么呢，
1: 就啊推拿按摩呀，
0: 真会保养。
1: 我现在就不去那些外面的养生会所，
0: 是不是？
1: 我觉得
0: 中医院可以筛医保是吗？
1: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一些人不专业
0: 啊。对对对，的确
1: 按的不专业。中医院至少人家中医知道学位啊什么的，
0: 交给他们按放心。
1: 三甲医院放心吧，
0: 说事儿。
1: 他就说你是不是习惯侧睡？他每次都问我。
0: 哎，但你说睡眠这个吧，我那天又看到一个说法，说右侧睡是最好的，但又有人说平躺睡是最好的。
1: 然后呢他告诉我说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就说他摸你后背的那个左右的位置，他发现
0: 高低不一样，
1: 高低不一样，当然没有那么差距那么大，但是人家的手法一上手
0: 摸就知道了，
1: 摸得出来。我说那影响啥吗，他说现在不影响，但是他说如果长
0: 日积月累
1: 常年你一个方位睡的话其实不行，
0: 高低肩或者说这个可能就还得要一个平衡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有看有明星说就是强迫自己平躺，为什么说这样脸不会垮，但不知道就是不会挤出来皱纹嘛，不然因为现在最公认的最不好就是趴着睡是最不好的，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左右，有的人说右侧特别好，有的人说平躺特别好。
1: 我原来在床上买过一个脚垫儿，
0: 床上的脚垫儿，
1: 床上的脚垫儿，就是
0: 垫高吗？
1: 就是把腿垫高。你如果不买那个垫儿呢，你用枕头垫也行。
0: 对呀，
1: 但是家里没那么多枕头，还有一个枕头它可能会
0: 软。枕头贵还是脚垫贵？
1: 当然是枕头贵了
0: 啊，那就买脚垫。
1: 那枕头上次你给我推荐那个500多块钱的，
0: 有点贵，但是不好用吧？
1: 对吧？那个脚垫才300来块钱
0: 啊，那可以，那买脚垫，
1: 差了几倍，几十倍呀。
0: 然后这脚垫，你为什么会突然想买它呢？
1: 那个脚垫是个斜坡脚垫，是个坡度的，就是你可以把脚放在上面之后搭在那儿，然后开始平躺入睡。
0: 白天走路或者说白天呢，这个脚有点疼了。
1: 医生为什么让我这样来做呢？他就说，因为平时你像我们有的行业，他可能需要久坐久站，你的那个腿部的血液可能回流的没那么的快，所以需要什么呢？就是把脚垫高，或者是你在家里不是泡脚吗？泡完脚以后，你把脚抬高于你身体那个高度，就是或者说你拿个凳子垫一下什么，让血液循环快一点。那睡觉其实就是一个方式。
0: 但是睡觉你比如说你睡的时候你把它抬高，你可能刚睡着了你腿就下来了。
1: 那我没有下
0: 蜷缩起来。
1: 但是这样不好的什么呢，就是我没有办法侧睡了。因为你脚垫完之后你侧睡就会觉得很。
0: 但你睡着了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侧睡还是躺着呢？
1: 就是睡不着。因为你一侧的话它就会给你把你的身体给隆起来，所以他这个就没有办法让你侧睡嘛，就是通过这个方式也能限制，一定让你让平躺。
0: 哎呀，我小的时候还看人家小龙女咔一根绳上睡觉呢，
1: 那
0: 是不是？
1: 那是假的，
0: 那是有功力啊。这位朋友才搞笑呢，这位朋友说呀，喜欢站着睡觉，最好脑门上啊贴张黄纸啊，僵尸啊，就感觉睡觉特别踏实啊。大家已经开始玩梗了，
1: 小心给你收了。
0: 关于睡觉呢，也有些朋友说，因为大家有一些朋友说的，要不就戴耳塞，有的人说睡眠耳塞。 啊，睡眠耳塞，有的人就是觉得戴完之后世界特别清净嘛。
1: 嗯。
0: 有的人也是说戴眼罩睡，这大家都是不同的习惯。
1: 当然，有一些朋友也在说睡觉的时候不戴任何东西，也不能被人搭着。
0: 嗯。
1: 啊，不能有束缚。
0: 那大家你看吧，就睡觉的时候就怎么舒服咱怎么来，
1: 各睡各的，
0: 各睡各的。
1: 对，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0: 嗯，那一般有的你像两口在一块睡，大家为什么说各自在各一人一个被窝呢？
1: 嗯，
0: 那就是在被窝里自己腿啊什么的相对不会那么打架嘛。嗯，
1: 好吧，
0: 得大床啊。像有些小孩睡觉他就是转圈睡。是不是小孩睡觉不老实吗？
1: 嗯，
0: 大人还好一点。
1: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家里的这个长辈说呀，
0: 嗯、
1: 说睡觉，因为孩子睡觉啊，一定要有那种栏杆的床，
0: 嗯、
1: 要不然孩子容易掉在地上。嗯、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就是一下睡觉往地上跑呢？
0: 嗯、
1: 结果有一年的时候，我就是从床上掉下来
0: 了。哎呀，
1: 哎，当时我发现
0: 老疼了，
1: 人真的是称之为人太厉害了。
0: 就在怎么会突然有这个结论呢？
1: 因为。我就从床上往掉的中间，也就不到一秒钟，那个
0: 就醒了，
1: 就那种悬空的滚下来的那个零点几秒，人一下就呼啦一下就醒了。
0: 但你能像高手一样，就是身体的动作反应快于脑子，首先撑地吗？
1: 一下
0: 来不及吧，
1: 蜘蛛侠，
0: 来不及，来不及，还是摔疼了才感觉
1: 到。来不及，但是有被垫着，可能就还床还好，因为原来我家里就是，比如说去那个长辈家呀什么睡觉，他们家有什么高低床、双人床等等，那种上铺真的我害怕。我睡上铺我会害怕的。
0: 那你在大学那会儿不睡上铺吗？
1: 大学的时候就只有上铺，没有下铺。
0: 对呀，就是底下是你写字台，上面是上铺吗？
1: 对。
0: 那你也不也得睡在上面吗？
1: 那我当时就是克服了很大的心理障碍往上爬呀。
0: 他那也有栏杆啊，大学的上铺有，但他很矮。
1: 对，但那个能挡我一下。
0: 你可以架高。
1: 后来大学了就还好吧，大学不会往下滚了。
0: 不至于，不至于啊。
1: 那从上面掉下来，那得老疼了。
0: 但如果说自己咱们在一个房间啊，咱说自己想怎么样都行。但如果像宿舍那种啊，比如说个人的一些习惯，或有的人没有办法控制的打呼啊等等，他真的会影响到别人。
1: 嗯。
0: 但你要说的影响到别人呢，前两天不是有一件事儿吗？就是在赵雷的演唱会上，前排有一对情侣突然就站起来求婚。他以为可能想收获的是一种大家的祝福，拍什么切片的小视频，结果没想到后排的观众就说我。花钱是为了看你俩，我没有义务来陪你俩来当群演啊，就一直喊他俩坐下坐下，看不见了，就喊了五分钟还撒喜糖，然后人家没坐。然后呢，现在不是也在说什么想要维护这个肖像权嘛，说不要传播。那有些人就觉得说，那你现在才想起来肖像权的问题。
1: 嗯，
0: 那有的人为什么说得喊人家求婚？那你说坐下坐下，毕竟有的人是咱花钱是来看啥的。是来看演唱会呀，是不是请假跨城来看演唱会，结果被你的求婚挡得死死的，你说这个糖能咽得下去吗？
1: 所以就有的时候他可能想象的很美好，
0: 很浪漫，是不是？
1: 现实生活当中有
0: 求婚，
1: 对，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一种挺无法理解的一些举动吧。
0: 是这样啊，就是你的确就是热恋的人，想让全世界知道我的爱人，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咱说公共空间的浪漫，前提是什么？不打扰别人呢？
1: 是，
0: 就你觉得是求婚是浪漫，
1: 嗯，
0: 但可能别人觉得是越界。
1: 嗯，
0: 那也有人会举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一些演唱会的例子或者音乐节的例子求婚。但你知道，我之前有看国外那他的那个音乐节求婚，为什么很多人在祝福？国外的音乐节呀，大家是都站着的，大家都站着，你跪下来求婚，当然不会挡着大家呀。所以我们祝福，对不对？但现在我们看演唱会，大家都是坐着的，你突然站起来，那不把我们挡上了吗？所以这是两回事儿啊。你音乐节大家站着，你跪下来没有问题啊。
1: 他是在那个赵雷在唱歌的时候，他来求婚啊？
0: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你这样就把人家后面的给挡上
1: 了。如果人家那个歌手或者是有这方面发现了，你在全场一起为你送上祝福，就是把你当成了一个焦点啊。
0: 嗯，
1: 这个就是你会觉得还好，但如果台上人家唱人家
0: 没有人理你的话。
1: 你自己在台下，你搞你的求婚，这有点尴尬，
0: 嗯，
1: 多吵啊，主要是。
0: 但是这也分人啊，因为有些人可能喜欢这种特别公共的，大家见证；还有些人是刚好相反，就特别害怕，就不觉得很社死吗？这个也跟性格有关啊。但是我们说这个事儿，为什么遭到了现场很多人就是说不祝福，也不能说不祝福吧，只能说你这不耽误我们吗？赶紧坐下，就觉得有点就是在现场扰乱秩序了，就是因为大家就是不要打扰别人，别人来话。 花钱看演唱会，并没有去捧场捧你的场的义务嘛。
1: 嗯嗯，是的。
0: 你音乐节嘛，音乐节大家都站着，你再跪来求，可能就没有人觉得你挡着了。
1: 或者说，人家等这个活动结束了或者开始之前，
0: 嗯，
1: 你就是人家大家还是在热场的阶段，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你去搞这个，
0: 哎，你这个说不定发糖，大家哎呀非常好，还能吃点糖，还能挺祝福。
1: 如果人家这些歌手人都喜欢的，
0: 对对，
1: 买演唱会什么，
0: 嗯，
1: 什么样的朋友才会去啊？
0: 嗯，
1: 对于这个歌手有感情，有自己这个喜欢。

0: 欢的这种点，人家台上的在互动呢、啊、台下还是不要了。
1: 人家秋雅结婚你又唱又跳的啊，有点喧宾夺主、哎、
0: 所以对于一些公共场合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其实挺社恐的
1: 啊。我也觉得
0: 我就
1: 受不了，就以前也就是有经历过，比如说有一个异性对你有好感、
0: 嗯、
1: 可能就在操场上大喊谁谁谁我喜欢你，哎呀太丢人了恨不得改名赶紧找个地方钻进去。就是这个分，有的人是喜欢这种，你去表白，你去怎么求婚，你去登报，然后就觉得有的人喜欢这种。那有的人就大家在追求另一半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对方的性格，就本来人家对你有好感，你这个一下一铺张完了成功不了。现在有的人喜欢这种你就去迎合他，所以得找两个人对路的这个方法。
0: 一般来讲啊，如果你比如说接下来你想搞一个这种就是户外的公共的、啊、希望大家来祝福、嗯、你提前跟你另一半你在你们刚认识的时候你偷偷你问一下，哎，你说最近朋友在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1: 或者你们之间你应该知道他性格
0: 但
1: 是吧，
0: 但是性格知道，但是他能不能接受这种户外的表白，这个得问、哦、你可以偷偷问他、
1: 哦、你可以来我们这儿点歌，可以来我们这儿点歌。
0: 你说你如果要是有一天你结婚的时候你这样你我们在那个万大广场、
1: 嗯、
0: 可以吗？他如果说哎可以啊还可以啊、
1: 嗯、
0: 或者说去更多人、
1: 嗯、
0: 那说明他感兴趣的
1: 事。哎对对对对
0: 对，他要说哎不要我受不了这样，
1: 是
0: 那你一就死了这条心，不要在户外搞这个了、
1: 哎、对对对，所以得就是双方啊得达成共识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清理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小心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当中，西三环呢在菊园洲立交桥这个地方双向各有一段目前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东三环呢有一段排队是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也是有一小段走走停停。这是三环的通行情况。我们再来看二环，二环当中西二环格外的繁忙，双向都不太给力，20公里以下的车速无论是桥上还是桥下都是比较拥挤的状态，各位留心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那东二环目前也差不多，东二环是从月峰高架桥开始一直到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呢目前也是不太好走，再加上如果有很多朋友想通过月峰高架一路往北二环的方向通行，目前也看到了月峰高架桥上排队。还有就是各位从北二环如果想通过斗门高架桥再通过金鸡山隧道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通行，目前在金鸡山隧道内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隧道内目前是排队的一个状态。南二环比刚才是有所缓解啊，就起码在游修大桥一路到双湖互通中间这一段已经有所好转，但是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这一段双向也是车多缓行。我们再来看过江大桥，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桥目前在下桥的地方排上队等过信号灯。还有就是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也有一小段是比较拥挤的情况。来看工业路一路往国货西路的方向，在几个路口目前也是排队当中啊。还有就是斗池路的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目前这一段也是车速缓慢，20公里以下的车速，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注意斑马线前礼让。

行人，巫山立交桥目前是双向车多缓行。再来看到的是五四路目前在环林路口这个地方是双向各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各位保持好耐心，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万，医疗费用最高1.8万，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4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0: 哎，你会种地吗？这话问的有点超纲啊。
1: 我会偷菜
0: 啊，网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我们说有一个综艺节目叫《种地吧少年》，对不对？最近呢，就是有一个叫《种地吧小学生》。
1: 哦。
0: 有两个热梗的来源啊。嗯。有一个就是真的是综艺，就是种地吧，他们是迎来了一批小学生的实践活动。
1: 嗯。
0: 哎，因为好多城里的小孩，你别说这个什么种地，他们连地都没下过，是不是？就走一走看一看也挺好。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波呢，就真的是从贵州呢有一群真实的小学生，他们就连续好多年来帮一些就是军人的家庭收稻谷。
1: 嗯。
0: 就被网友说是拥军小分队。
1: 嗯。
0: 然后孩子们呢，家长也都特别赞成，因为觉得你手上脚上沾满一点泥土，就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以前小的时候那种漫画，那种少年感，是不是？就孩子们其实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然后这种再加上拥军拥属，这属于一个传统美德，然后再加上你说在就是给小学生的这种种地，他一定是旁边有人辅导，没有说怎么会累孩子，只不过让孩子通过插秧啊、收稻啊，真正理解什么叫粒粒皆辛苦，课本照进现实吗？
1: 没错。
0: 你说我们以前说上劳动课，咱们劳动课都上啥呀？
1: 打扫卫生
0: 回家做饭，是不是？或者说你班级也没办法每个人都做饭呢？那如果说真的下到了田地里面，孩子们起码知道，哎，这个是插秧，这是怎么，咱又不是天天干，咱倒是给孩子们起码知道，哎，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当然对于培养孩子这种不怕脏不怕累的劳动态度，包括和同伴啊分工协作的这种默契，
0: 对，
1: 以及对军人家庭的感恩之心，这都是课堂之外很难得的一个成长和学习。
0: 所以这个新闻一出来呢，有很多家长在底下问，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才是所谓的劳动课或者说社会实践的这种，就也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吗？
1: 对，那当然有的时候你说人家这个节目也好啊，或者说有一些这样的学校，他有这方面的条件，他能开辟这块土地，
0: 对对对对
1: 啊，但有一些地方可能还做不到这样，那我们就只能说在学校的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给孩子带来更多的一些劳动的主题。
0: 对，或者说呢，就有一些孩子稍微大一点的，在这让他比如说自己洗自己的袜子和内裤，然后得让孩子自己，比如说哪怕帮妈妈，现在都有洗碗机，那你哪怕帮妈妈就倒个垃圾。擦个桌子嘛，就有一些可能厨房的火呀，你如果怕安全隐患的话，你在他旁边，剩下的呢，你有些让他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网上啊，前两天有个话题，当然那话题有点过于绝对啊。他是说现在的很多小孩人生的巅峰就是他当小孩的时候，因为现在小孩就大家吃水果，家长都给你洗好了切好了备给你，所有的衣服裤子袜子家长都给你洗好了，干什么事家长都给你备好了，那以后如果他在另外一个城市自己租房子，自己挤公交，自己来就是各种水电自己做饭，那能不崩溃吗？等等。然后当然这个有点过于极端啊，这个说法不一定全对，但是他也反映了一些现象，就有一些上了大学的孩子还把自己的衣服裤子邮寄到家里去洗，这个也反映了就是是不是咱动手能力可以从小培养一下。
1: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过于包办呢，带来的最后的这个结果，你刚才我们所说，寄到家里来去洗大学生，对吧？这个可能就是由于家长在前期的这种劳动教育当中，
0: 太好了，
1: 对呀、啊，你是适当的这种劳动，你没有让孩子在家里来完成，他可能他的动手肯定就没有办法得到锻炼啊。
0: 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相辅相成。那从此刻开始，我觉得一些简单的事情，
0: 对，每天洗个袜子自己洗一下嘛，
1: 都是可以教给孩子来去做的。
0: 对，他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他如果以后自己知道了，然后自己上了大学，自己在别的城市租房子住，他起码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1: 千万不要说，哎呀，孩子现在学习挺时间很紧张，没有时间做这个呀。洗个袜子的时间，洗个水果的时间总是要有的。
0: 那不至于啊，如果说一天到晚的什么都是一这样学习，那孩子对孩子来讲是另外一种压力了，
1: 对吧？你周一到周五可能作业如果很多，你晚上睡得很晚，然后没办法，那你周六周天的时候呢，是吧？
0: 可以干点活呀。
1: 对呀、啊，一定得干，一定让他有一些劳动方面的活让他做，
0: 不能啥也不会呀、啊，是不是？你也很多家长说长大了，哎呀，我这孩子啥也不会，也不会做饭，那你是不是问一下自己，他以前小时候你教过他吗？
1: 对呀、啊，你包办的太多了。
0: 对，
1: 我就啥都会。
0: 谁问你了？
1: 你问不问我，我也会呀。
0: 最近呢，还有一件事儿啊。除了我们说得孩子有一定的动手能力，那有一些社会上的骗子的新闻啊什么的，无论是老人小孩，咱得给他稍微的讲一讲，知道一点嘛，对不对？最近有一个男子刘先生，通过这社交平台，认识了一个号称是92年出生、三甲医院医生的于小姐。
1: 嗯。
0: 这是对方是这么介绍自己的，然后这于小姐的网络账号里

0: 呢发了上千条关于自己颜值的日常视频，但都是那种就是滤镜过后啊，或者美颜过后的，然后自己呢又说自己有很多工程的资源。那这个刘先生说，哎，这不专业对口了吗？我也是有工程的呀，而且对方你看于小姐又是医生，我们对医生往往会有点滤镜，对不对？哎，还有那么多资源，92年的，你看他颜值视频又这么美，这刘先生啊就去追求这个于小姐。
1: 嗯，
0: 两个人就是在网上就是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呢，这个但是于小姐说了，我妈妈呀反对咱俩交往，因为觉得我们女方这边呢条件太好了，你这边不行，要不你先支付我30万彩礼，我们不是要以后在上海购房吗？
1: 嗯，
0: 咱也不能说异地交往啊，对不对？你来我们这儿，就是我妈妈说了，如果跟我交往的话，你得先给30万彩礼。那对方呢，就也觉得那追求女神嘛，先转了10几万，然后就陆陆续续的又转。转完之后发现也迟迟没有见面，然后答应说双方的对接的工程也没有落实，越想这个男方啊，再加上朋友一劝，说你该不会遇到骗子了吧，这男方就报警了。
1: 5个月呀、转账
0: 十几万，没见过面呢，
1: 17万、然后呢说一开始啊没见面、两个人说什么父母不同意、那你就要给我30万彩礼、你父母都没见到你人呢，你直接就要钱。
0: 后来不报警了吗？这刘先生一方面又怕真被骗了，一方面呢又担心是不是自己多想了。后来警方查明啊，这位刘先生说跟你谈恋爱的那个小姑娘多大？92年的。我们查了一下，这个人是61年的。
1: 啥
0: 啊？
1: 什么？哎，你问我不是一开始我网上看的说是1992年出生，
0: 不是，
1: 身份证实际上是1961年，
0: 1961年，就是比这刘先生妈妈还要大。
1: 哎呀，今年65岁，
0: 也不是什么医生，是在医院做保洁。就是他发的那些颜值视频啊，都是 AI 合成的。现在好多 AI 就把你的脸一照，那我现在都能变成18岁呢，是不是？就很美。然后这位于小姐呢，应该叫于女士啊，现在还一个人分饰2个角色。要不就一个是扮演自己，一个是扮演她的妈妈早就离世了，扮演她的口中的妈妈。
1: 嗯，
0: 这是王语嫣和李夫人呢，都是一个人来演啊。然后自编自演说，妈妈阻挠我们婚姻，要先打钱，就是骗了这10几万嘛。但是现在你不是已经查到了这个于女士的真实的身份吗？钱没了，已经都被我医美啊，什么衣服、都花了，挥霍了，也找不到了。然后就一查这个于女士啊，还是有案底的。09年那会儿就因为诈骗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6个月。
1: 嗯，
0: 那现在不是新一轮的这诈骗又来了吗？又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关键刘先生啊，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心里受到了10000点的暴击啊。就是以为是92年的女医生，结果是一个比自己妈妈还要大的一个大姨
1: 啊，
0: 大姨啊。
1: 就是互联网
0: 钱也没了，感情也没了呀。
1: 就是网恋这个事儿啊，因为现在互联网视频真真假假，这个之前的新闻里新闻都已经报的无数多了，
0: 就没有见面钱，这个钱咱能不能先别打过去啊，
1: 对不对？你又不是就是非要说就差那么1-2天，你就感觉好像你那如果真的能差这点，说明你们缘分也没有，也只能这样了。
0: 就咱就别说见没见面了，就是但凡这两个人如果刚开始谈恋爱，然后就开始谈这种大额的钱财，咱无论见面不见面，咱是不是心里面咱也得打个问号，谁刚认识就提钱呢？这个而且是大额的钱，你如果说吃顿饭你请我请的大家都不在意，你刚认识没几个月，你管他见面不见面就开始管你要10几20万的呢，那除非你有上亿啊，那没问题。那你这个
1: 上亿也不能这么骗呢，
0: 咱普通人，咱说咱普通人，咱是不是在心里面咱也得，
1: 互联网真的是真真假假，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虚无缥缈的一些事儿和人看起来你对方刚才你看有多少人就是那个发现啊实际上是在和美女聊，结果背后根本就不是，
0: 可能是一个大叔啊，
1: 对吧？或者是一个
0: 阿姨呀、
1: 一个骗子的这个团伙，是吧？这个他这就有剧本，然后为了骗你，那这个也是呀、这个你说是92年的一个小姑娘，实际上是61年的阿姨。
0: 这主要是
1: 都是
0: 用 AI， 想想这个之间你俩的甜言蜜语是不是有点难受？
1: 你别想以后的甜言蜜语了，或者以前的事了，先这个钱呐、要不回来了，哎呀，抚平一下自己内心的受伤的心灵吧。
0: 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人的

0: 就是我们看这个视频啊，就有点觉得是这是不是有点把自己 AI 的太美颜过分了。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拍照啊，一方面咱们得好看的同时尽量的真实，对不对？那我们给大家不是最近推出那个肖像照吗？它就是在你还原你真实的基础之上，让你好看，不至于像这个 AI 啊这么扯。
1: 有需要拍照的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拍照两个字。
0: 对，
1: 这个价格呢是299块钱，
0: 精修两张。
1: 两张。

0: 自己来设计。
1: 那如果说对你像咱们比如说就为了拍哎留念一下，其实两张就是这几年两张够了，299这个钱就可以了。但如果有些朋友人家拍照每次都是十几二十张的，那这个后续大概再补多少钱再跟对方去协商。但如果说咱们就是只是这个套餐299奔着去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那如果说你说我就只拍这两张精修的，那其他的不用精修，那你就是人家也不会过多的去给你宣传。
0: 什么叫做肖像照呢？它不是那种浓妆艳抹，不是那种姿势统一的这种像原来写真一样，感觉好像你在影楼同样的场景，动作姿势都一样，只是把脸给换了的那种感觉。那肖像照呢，根据每个人的这个自己的长相，你的神态，这些都能从摄影师的这个镜头当中来获得了捕捉。
1: 就好多时候我们看很多明星的那个照片，你说这明星拍杂志，哎，又是他自己，然后又是可以日常生活可以用到的，就是那种感觉。
0: 是的，通过光线呢、构图啊，都特别讲究。大家可以来直接回复“拍照”两个字。这个拍照的人是谁呢？是来自原来我们说有给明星做跟拍的一个团队，他们是这个全国巡拍，这次呢就是来到了福州，给我们福州的朋友带来这样的一次这种活动吧。这个里面使用的这什么美妆蛋呢、包括一些饮品啊、用品啊，全部都是一客一换的，没有任何隐形消费。
1: 对，
0: 也就是说现场你只要选两张照片，其余的没有过多的其他需要交付的钱。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超过了两张，那剩下的钱你可以自己来跟他协商。
1: 没错，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两次妆造两张这底片的话，其实完全咱们就可以能选择出来。
1: 他是精修两张，但是底片多少可能有的也是直接给你了。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有一次专业的色彩诊断，比如说根据你的肤色呀、你的长相啊，告诉你说怎么来去画， 对吧？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挺重要的，因为你除了拍照你画这个上镜妆，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好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有一些
1: 扬长避短，
0: 对，可以需要调整的部分。
1: 我往往就认清不了自己，不然为什么有的人化妆好看，有的人说你这化了妆啊还不如不化，那就是咱没有化对。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拍照。另外呢，现在就是添加我们的一个肖像顾问，还可以发朋友圈获得一个精致摆台，
1: 对，
0: 前30名都是有这样的福利的。
1: 因为有的人会把摆台放到自己的床头柜，有的会放到书房，有的放到自己的工位上，是不
0: 是的？
1: 因为工位上有的人放自己的孩子，有的人放自己的，这个大家可以自己选择。然后再加上我们在7月份那会儿不是给大家推了一波这拍照吗？有一些我们有回访的，就是当时拍照的听友，大家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们说那就再给大家推一波。那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完拍照之后呢，也能看到我们部分的主持人拍完的一个效果，哎，看完之后觉得哎还可以，就是是你心目中想象的这种拍照的风格，那大家就可以去添加预约一下。其实咱就说一顿饭的时间，咱们作为成年人，咱不用说每年拍，3-5年给自己拍一组呗。
0: 定格一下自己此刻的美。
1: 对，
0: 有需要的话您直接回复拍照，在我们的87的微信平台马音乐公布
2: BGM。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奶茶三分行，他想点播赵雷《我记得》，送给满心疼爱自己的奶奶，回忆里满是奶奶细碎温暖的照料，借这首歌送上祝福，愿时光慢一点，奶奶身体硬朗，喜乐常伴。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奶茶三分堂点播的这一首赵雷《我记得》。
3: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山。

0: 足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来关注到的，首先看过江大桥，我们来看到在红塘大桥、渝渠圆洲大桥，目前两个大桥出城方向呢，逐渐的开始排队了啊。淮安大桥目前往永丰枢纽的方向，以及南二环双虹互通、齐安高架都是持续缓行的。另外，我们来关注到游西洲大桥，目前往宝龙的方向，在匝道口的汇流处出现了缓行。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二环，在金鸡山隧道口入口处，目前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西二环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车速呢都是相对缓慢。再看五四环林路口以及集训口往省立医院的方向，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斗池路黎明中学路段、工业上部路口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日开幕，汇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6日发布消息，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6日12时， 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6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 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1: 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 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

0: 护上链。
1: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2: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0: 平凡终究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2: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

时间来到9:11了，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声音是来自于长信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这里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啊。所以呢，无论是有关于您的爱车，还是您是

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还是财产安全，如果有需要在保险领域帮助到各位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留言告诉我了。如何找到我们呢？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您的文字语音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今天呢是9月17号，距离我们的中秋佳节呢还有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所以呢各位的中秋节到底准备怎么过呢？如果说回家啊，无论是探望这个亲朋好友，礼物都准备好了吗？如果还没的话呢，微信后台您可以先来回复一下好物，回复好物两个字呢，您可以看到四个品啊，这四个品呢有可以送给自己的，有可以送给家人的，有可以送给长辈的啊。首先来说说我自己非常推荐的可以送给自己的一份礼物啊，来自于龙香的一只包包。大家都知道龙香这个品牌呢，应该来说就是你喜欢背各种各样的包包，到最后呢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包包是一只龙香替代不了的。它呢可以做到就是穿越时间，始终保持经典。另外呢各种各样的颜色，那每年呢它只会换颜色不会换款式，所以无论你是多少年前买的这只龙香，只要你还是喜欢的，都不会存在说哎呀过时了，完全没有啊。所以呢可能在7、8年前啊，你买的一只纸白色的龙香，到现在它也依然是流行的。包括像我的龙香的包包加起来的各种颜色呢，可能得有不下十只了啊，各种材质各种颜色各种款包型啊。他们家最火的呢就是那只饺子包，饺子包呢也分为大中小号，包括像现在很多这个小伙伴喜欢买那个 mini 号啊，在夏天的时候当一个小小的一个装饰。那 mini 号呢，别看它叫 mini 号，它除了手机，比如说像我的Pro 啊，可能放不下，那怎么办呢？那类似于像车钥匙呀、纸巾啊、口红啊、什么补妆类的产品啊，通通都在 mini 包包是可以放下的。手机怎么办呢？可以拿在手上啊。所以夏天呢，就这只小小的 mini 包呢是方便带出门的，而其他型号的相当好用。所有的型号当中，我最爱的就是小号的手柄。为什么呢？因为小号手柄啊，它不算特别的大，拿起来没有负担，不会很重，又不算很小。像刚刚说的 mini 号可能装不下手机，装不下东西，而这个小号的呢，我里面可以放一件夏天的防晒，可以放雨伞，可以放水杯，还可以放我的手机和充电宝，再加女生的补妆类的产品，通通都是 OK 的。包括墨镜，因为我像我今年的两次旅游，在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了两次，我都是拿的龙香的那只小号手柄。那因为我是不太喜欢肩背的，所以我基本上所有的饺子包都是小号手柄和 mini 这两个型号啊。那没有任何的这个长柄的，大部分如果说你有通勤需求的，想要放电脑啊、放 iPad 啊，你就可以去考虑买的是这个中号或者大号的长柄款啊。那只有大号、中号、大号、长柄款可以放下手机，放下这个 iPad 和电脑。那如果说这个中号的和大号的手柄款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了，只是说它拿起来会比较沉。但是如果你里面可以做到不放那么多的东西，如果你喜欢拿大包，比如说你的身高也是比较高挑的那种女孩子，那你可能拿一个中号的手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利器，会看起来非常的时尚啊。它就有点像那种我们放在旅行箱上的，像旅行箱上面的那种大号的包包，那种旅行包拿起来呢又非常有那种松弛感啊，又能放得下东西，当然不要放太多，不然咱拎起来不是也挺沉的吗？我们呢有不同的型号、不同的颜色来供大家来自主选择。微信上的您直接来发送好物啊，回复好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我个人推荐几个颜色吧，我特别喜欢的啊，我自己特别爱用的就是两个，应该说是三个颜色，一个是那个棕色，叫什么？栗棕吗？
还是叫什么，另外一个叫做钢铁灰，其实它是有点带灰蓝色啊，还有一款呢就是粉色，我特别爱这三款。

另外呢，像我还买了黑色、纸白色，这些用的多不多也多，但是因为我们平时黑色和白色的包包有很多其他的样式，所以我都会选择用龙象的包，相对来说是用一些彩色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去发送好物、颜色、尺寸、包包多种款式供大家来自主选择，价格呢是699起，欢迎去比价啊。我们呢也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啊。所以微信后台呢直接来去回复好物来自己选择了。我觉得这个呢可以作为礼物送给自己，同样呢也可以作为比如说像今年这个有朋友要过生日了啊，或者说是这个想要送给小朋友，送给这个大学生刚刚入大学的孩子，给他们去作为大学生的一份礼物，我觉得龙象的包包也是非常合适的啊。另外呢，我们在微信后台回复好，我看到的三个品呢，都是可以作为礼物，或者说作为这个奖励自己的好吃的啊。来自于哈尔滨的这款红肠，是来自于可以说是整个东北，尤其是哈尔滨，他们的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一款特产了啊。那哈尔滨的红肠呢，比较好吃的果木熏烤。那这一款红肠它是有猪肉和牛肉的成分在当中，淀粉含量小于10%，而且呢它是非常具有当地的这种特色的，叫做阿列克谢红肠。那我们有分为三斤的精瘦肉款和2斤的肥瘦相间的经典款啊，都很好吃。我们179块钱的价格直接带走的量可不少啊。微信后台呢您自己来回复好物来看看了。像我们家比较适合这种吃法，这款烤肠的吃法呢，就是要不然就蛋炒饭的时候切一根烤肠切成丁儿，直接炒在里面。还有一种呢，我直接喜欢用空气炸锅给它，就是直接烤到就是炸裂，那种油渍冒出来的时候，哇，非常好吃。包括过两天咱不是放假了吗，无论是中秋也好，国庆也好，和朋友小聚的时候在家里，比如说你晚上啊咱们想这个吃点小宵夜呀，喝点东西呀，咱是不是配点红肠非常合适啊。就家里不需要准备其他的，就有点红肠。像我们家因为我们家都是这个北方人嘛，小刘是东北人，像他晚上的时候他就是红肠，然后有点什么黄瓜呀、苦菊呀、生菜呀，他蘸点酱啊，然后吃点红肠，我觉得他就解决了他的这个晚上的欢乐时光了啊。所以其实红肠没有任何的操作难度啊，你直接可以拆开空嘴吃，也可以放在空气炸锅里稍微的炸那么温那么几分钟啊，就 OK 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放在空气炸锅里去吃啊，小朋友也很喜欢。但另外的两款呢，一个是来自于永里记的大闸蟹，咱都知道了秋天嘛，在这个金秋佳节啊，秋风起，蟹脚痒，正是吃大闸蟹的好时节。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啊，也是永里记这个老品牌，我们合作多年的伙伴了。那他们家的大闸蟹呢，也是有各种型号供大家来自主选择，分别呢也有送大家红酒，还有送各位这个蟹醋，包括呢吃蟹的几件套啊。那想要了解到具体情况呢，微信后台直接来去发送好物。另外一款好东西呢，就是送给长辈的白酒了啊，也是来自于宜宾原产地的，微信上直接来去回复好物啊，回复好物都可以看得到了。所以我们刚刚以上所说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回复两个字好物。我看到有朋友回复红肠，回复包包啊，咱们呢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好物，通通可以看得到了，送给自己送给家人这份好礼物供各位自由选择了。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聊什么呢？一定是和各位说到的和保险有关的话题。那我们今天重点要跟各位分享到的

然呢是有关于啊我们前两天和前两天的话题算是有关系吧。因为之前前几期我们聊到了关于保单的体检，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到的是什么？保单体检过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有一些缺失，那对于普通人普通家庭来说，到底哪几种保险是比较适合大家去广泛选择的呢？很多朋友在买保险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比较迷茫的问题啊，就是保险的种类那么多，到底哪些是必须的，哪些又是智商税呢？今天呢就给到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解答啊，就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保险配置的核心底层框架是四大基础险种，这四个险种就能够覆盖到人生80%以上的核心风险，分别呢是百万医疗险、意外险、重疾险和定期寿险。今天呢我们就进行一个逐一的拆解，他们分别保什么，解决什么问题，需要花费大家多少钱。中国太平洋保险官网指出呢，对于绝大多数来说呢，80%以上的人群，四种保险、四种基础的险种可以覆盖。啊，我们百万医疗险呢是社保的一个重要补充，社保呢有起伏线、封顶线，社保目录呢限制对于很多进口药、靶向药无法报销，而百万医疗险一年仅需几百元就能够撬动几百万的一个医疗保额。那意外险呢是保费最低、杠杆最高的险种，一年一两百块可以买到几十万的保额，没有任何的健康门槛，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的投保，小到像这个猫狗的抓咬、磕碰以及意外的医疗费用，大到像交通意外、身故、伤残、赔付都是可以覆盖的。另外呢，像重疾险和医疗险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医疗险是以报销为主，报销看病，而重疾险是给付型，确诊约定的重疾之后一次性赔付一笔钱，那这笔钱呢不限用途，可以用来你弥补之后弥补这个生病之后未来3到5年的一个收入损失。另外呢，像定期的寿险，核心意义呢就是给家庭经济支柱的托底，当被保人身故全残，保险公司可以一次性赔付约定的保额给到受益家人，用来去偿还像房贷、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也是给整个家庭的一个经济托底吧。那在这儿呢给大家一个核心的一个数据啊，我们自己可以去测算一下了，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合理的家庭保险的预算大概应该控制在年收入的5%到10%左右，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预算呢是完全保障类，就是刚刚所说到的这四种医疗保险类、保障类保险的托底大概呢是在5%到10%的年收入啊。那如果说要加上理财类保险，我们要合理的控制在20%，再翻一倍啊，20%到25%左右，就是你的理财类的保险最多最多占到你年收入的15%，而医疗类保障型保险最多最多占到10%，两者相加一共是25%，这就是每个家庭在保险领域合理的一个控制的预算范围。同样呢，我们普通人去买保险类的产品啊，咱别去追求那些华而不实的大而全的产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保险的其实就这四类啊，只要把刚刚所说到这四类配齐，就基本可以覆盖到大多数家庭的风险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您就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市区内的主要通行路段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我们来重点关注到的是在化工路，目前往上匝道口往东台河的方向啊，这边是在上匝道口的位置呢，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保持耐心。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白马路啊，白马南路目前呢是在白马南路和学军路的交叉路口往三线洲大桥的方向，这边呢是出现了一段的排队啊，在信号灯处的队伍呢可能至少通行需要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队伍因为排的是相对比较长的。那其他路段呢在这个点位是比较顺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就行选择。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3: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4: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3: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4: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

0: 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是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非常重点的跟大家来介绍到的，其实是对于昨天节目的一个补充啊。我们之前说到了，对于家里有保单的朋友们，每年呢要养成习惯给自己家的保单来进行一个体检。当你的第一次体检，可能会真的是比较费劲，因为你会发现你很多年没有去碰过它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保险，能给你带来哪些保障啊。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整个的一个梳理，包括呢你的一个被保人啊，你的受益人啊，以及你的这个投保人的信息，以及银行卡的一个使用是否有变化呢？还有你的家庭住址这些地址，这些具体的信息是否需要和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同步呢？另外最最最重要的是你有哪些保险的缺失啊？因为每个人呢，我们要在各个方面对于自己有一个保障。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到底在哪些方面，哪些保险的险种是需要我们去关注起来。那我们这四种保险就是我们普通人普通家庭必备的四个品类啊。所以今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四大基础的险种。刚刚说到了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百万医疗，这也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个险种，叫做百万医疗险。它呢可以解决掉大家看病贵的问题。百万医疗险呢是社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因为社保比如说它有起付线、封顶线，那包括呢有一些像进口药啊、靶向药啊可能报不了，那百万医疗呢一年大概只需要几百块钱，但是保额却可以达到几百万，所以正好可以给大家补上这个缺口。那百万医疗呢也有很多种的选择，我们该如何去配置呢？第一个就是要去选保证续保年限长的。哎，那你别今年有个什么小病的，明年哎他不给你续保了。

啊，这就比较麻烦。第二呢，就是涵盖院外特药的，哎，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药种它是包含在内的。还有呢，就是免赔额设置合理的产品，因为不同的产品免赔额的起付线都不一样，像有些相对比较好的产品可能10000以上啊就可以了，那有一些不太好的产品可能需要到2-3万甚至是更高啊。所以投保的时候呢，大家要提醒各位必须要如实的去填写自己的健康告知，避免呢后续真的是遇到需要理赔的时候那再出现问题啊。如果你没有如实的健康告知，那后续的理赔可能就会遇到纠纷。第二个险种呢叫做意外险，它呢解决的是大家的意外伤害啊。意外险呢是保费最低杠杆最高的一个险种，那一年呢大概只需要100-200，可以买到几10万的保额，小到像猫抓狗咬，还有像摔倒磕碰，大到像交通意外、意外身故伤残，都是可以覆盖的。那我们这类型的保险该如何去选择呢？优先去选一些不限社保内外啊，还有呢就是零免赔、报销比例达到100%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去选意外险的一个先决条件了。那意外险没有健康门槛，所以对于老人孩子呢都是非常轻松容易的就可以投保了。所以它对于老人家，像老人最容易这个发生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意外的摔伤啊，对吧，摔倒啊，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适合的。而这类型的保险呢通常保费都不高啊，100-200就完全可以搞定的。所以真的就是可能你吃顿外卖的钱就足够买一份意外险了。第三个叫做重疾险，它解决的是你的收入出现断层的问题。很多人把重疾险和医疗险会很容易搞混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就觉得，哎呀，医疗险我买了呀，那可能你就不会去考虑重疾险了。其实它是两者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医疗险它属于报销型的保险，它是给你报销医药费的，而重疾险是给付型的保险，它是直接赔你一笔钱，这一笔钱不限用途，是可以用来弥补你生病后3-5年的收入损失，去支付包括像康复费、护理费啊这些后续的一些麻烦。它的保额是比优先级至少要做到3-5倍个人年收入啊，我觉得3倍偏少，至少要在5倍以上。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先保定期，不用去盲目的追求终身保障啊。那我们分为定期和终身两种，各位可以自主选择。第四个就是寿险了，也可以理解为叫做定期寿险。那定期寿险的核心意义呢，是给家庭的经济支柱托底的。万一家庭支柱，比如说不幸身故了，家人可以用赔款啊，这份赔款来去补偿还剩下的房贷、车贷，赡养老人，包括抚养孩子。咱们这就是保万一啊，千万别有这个心理说，哎呀，你这不是这说不好听点啊，诅咒我吗？完全没有啊，咱就是任何情况都要去往。就理性思考，理性的去解决问题，都要往相对不好的这方面去想啊。那配置要点是什么呢？咱们去买这种保险，保额应该覆盖的是家庭主要的负债，以及未来5-10年的家庭必要开支。所以定期的寿险和重疾险是完全两种概念啊。保障期限呢，建议覆盖家庭责任最重要的阶段，对于无家庭责任的单身人士、老人和孩子是无需配置的啊。所以这份保险呢，主要是给家里的经济支柱去买的。

以呢，这四大险种啊是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医疗险呢管看病，意外险呢管意外，重疾险是管的你的收入断层、收入中断，那寿险管的就是最后一步了啊。所以这四个保镖啊，就护着你和你的家人。预算有限的话，先去买前两个最便宜。

便宜的，就是百万医疗和意外险。分别多少钱呢？百万医疗险大概一年只需要几百块钱，意外险一年一两百块就够了，一年不到一千块钱，一个人啊，人均一千块钱，就把这两个最大的风险先给他兜住啊。比如说家里有几个人，就去配置几份这样的一个组合。另外像经济支柱，我们再去加一项，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寿险和重疾险。重疾险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配的，如果说这个家里的人口相对较多，觉得负担比较重，那可能每一个人前两份保险就是百万医疗险和意外险是必须要买的。那第三个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主要挣钱的那位一定要给他把寿险配齐了，还有意外险啊。所以呢，经济支柱这四份保险一个都不能少，而其他人呢，我们如果说一定要控制预算的话，首选前两份。

同时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别买那些大而全的打包产品。很多全能险呢，你看着省事儿，实际上啥都保一点儿，啥都管不着啊，啥都不够，就保不全面。所以呢，而且保费还贵，所以呢，我们要去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些比较专一性的产品。而通常这些专一性的产品呢，可能主要的就是以消费险为主了，就是你今年花完拉倒，明年再买，有点像车险。比如说你今天是9月17号，那你9月17号这一天买的保险，在明年2027年的9月16号到期，那你可能就需要再去有一轮新的投保了。那我们选择这种类型的叫做消费险，保一年。那同样消费险当中，我们重点看的是它是否可以这个无痛续保，它别等你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它不给你续保，那也不行啊。所以其实保险这东西吧，它知识面还挺广的，它需要各位的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大概吃透了，你最起码得了解几种险种的区别，你才能够很精确的知道你最缺的是哪一些啊，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给自己配置最齐全。那这个合理是什么呢？我们在上一节也说过了，根据你们家的年收入，整个家庭年收入的10%以内去做保障，10%到15%去做理财分红。所以呢，保障是什么？一定是以医疗为先的，医疗保障这类型的统称为保障，包括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百万医疗啊，包括意外险呐、重疾险呐、寿险啊，这些都统称为保障类保险。保障类的保险不包括理财。什么叫理财类的？比如说像孩子的教育金啊，父母的这个，包括给自己未来的养老所买的一些年金类的产品啊，这些呢都统称为叫做理财类的保险。所以呢，保障类的保险要占到年收入的10%，理财类的保险要占到年收入的10%，最多15%，两者相加不能超过25%，是你整个家庭的保险的一个投入的上限啊，这最多。就很怕就是没有保险意识的，也很怕那种保险乱买的啊，咱都不能走极端。所以在保险这个领域，各位还有任何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留下您的问题，留下您的观点。同样呢，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我们可以随时跟大家来取得联系了。

那在最后呢，还再跟大家来说一个福利了，在这个中秋佳节国庆来临之际呢，我们特别给大家来了一个返场，对于各位想要记录下自己的样子的，包括像年轻的小姐姐们，包括呢如果说你想给妈妈送一份礼物，觉得需要让妈妈在不同的年龄段都留下自己的美好瞬间，那我们这次的秋日留金肖像照

正式开抢了，这是一个返场的活动啊。我们之前呢曾经有一场也是受到了广泛的好评，那这一轮呢那我们这个来自于亚太的新锐摄影团队呢也是进行一个全国的巡拍，他们分别走过了像北京

0: 299块钱，因为我们会发现在其他的城市大部分是以399居多，那这一次呢是299块钱。我们下单呢可以享受到的是什么？两次的化妆造型以及两张的精修照片。那这两张精修照片呢是给大家的一个保底，如果说你拍完之后觉得哎呀特别的满意，比如说像亮亮他呢就自己打包价，然后就把剩下的照片也都全买了啊。前提是你满意，对不对？很怕的就是你这个花了时间，花了这个感情，真是浪费感情，最后啥也没拍着，啥也没选上啊。但是我们微信后台啊，给各位上了一个链接，各位呢自己回复一下拍照，你可以看到我们八七路的三位主持人一涵、亮亮、熊亮他们自己实拍的图啊，拍过之后呢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样子，各位想看到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去发送拍照来看了。从他们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呢，确实对整个团队呢是这个大家赞赏的，包括呢像时常经常拍对的熊亮也会觉得他们非常有经验，而一涵呢就觉得就是拍出了非常真实自然的自己，亮亮呢你想他都另外额外花钱把剩下的照片全都买回来了，可想而知他多么满意啊。所以微信上大家来自己回复拍照。那我们这次的肖像照和以往的这些写真照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非常的清新自然，而且它不会是那种浓妆艳抹的，它不是那种你拍完照这个 P 图过分 P 图的，你拍完是谁你都不认识你了，可能你觉得哎，好像有点熟悉像你，但又有点不像你，过分美化不够真实啊。那我觉得这种照片美不美呢？当然是美的了，但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啊。不知道大家是否跟我的点一样啊，如果是的话，如果你想要拍到真实的自己记录下来，比如说你近3、4年、4、5年都没拍照了，比如说你最近哎，你的妈妈也好久没有看到她去真正的给自己拍一张照片了，给她一个美的回忆，美的记忆啊，微信上直接来发送拍照，发送拍照，留下最美的自己，最真实的自己。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两个关键词持续回复，一个是拍照，一个是好物。另外呢有任何关于保险的需要帮忙的都可以持续找到我们了。
1: 斑马音乐公布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橘子汽水，他想点播李健的一首。
1: 斑马音乐公布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橘子汽水，他想点播李健的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送给不善言辞的父亲，平日里总是忙着奔波，很少好好说句感谢，恰逢中秋将至，借着这首歌祝愿父亲少些操劳，平安康健，月圆人安。畅行八七六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橘子汽水点播的这一首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双向从连盘高架到前方月盘高架呢，还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在这边呢，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有序通行。各位在路上，您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

0: 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
1: 一件铁批发。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6号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16号12点，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0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 A320 系列飞机。当地时间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时65小时55分22秒，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
5: 车，不只是4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时间来到了10点04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哎呀，不知不觉时间过特别快哈，今儿都已经来到周四了，这一周又快过完了。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一定要记好了，这一周我没记错的话，周日是工作日哈，要上班的。不过呢，这个节前调休，其实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开心的哈，因为调休这一天后面就会迎来中秋、国庆、双节哈，这个中秋、国庆期间，各位有什么行程安排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然后说到这个国庆出行哈，因为中秋就3天，其实我估计各位不会跑太远，除非你把后面那3天工作日的假也请了哈。昨天我有个朋友，他跟我聊，他问我，你觉得今年国庆期间在高速上会不会还上演一出这个抢充电桩的戏啊？我觉得其实应该还是有可能的，因为这2年啊，很多朋友选购的这个纯电车基本上呢快充都已经比较方便了。但是这里面可能就涉及到2个问题啊，第一呢，就是有以前的一些新能源车型哈，可能这个不能时效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我们讲很现实一个问题，咱们在高速充电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种情况哈，就是很多朋友说了，哎呦，我这电眼看着都充到80%了，反正我都花钱了，不行，我就得等，我就得充到100%。但是越往后充电啊，它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其实这时候呢，我看到哈，在去年国庆开始，包括今年春节期间，就已经有很多的高速充电站的工作人员号召大家，补能呢一定要考虑到后面的朋友们哈，基本上你补能到70%-80%差不多的时候，哎，就可以把这个位置让出来了。您先开到后面，如果不够了，咱们再选择去补能哈。如果说非想充到100%呢，能理解啊，能理解，但是可能会让这个充电桩的流动速度哈变得相对会慢一些哈。哎呀，说到这个国庆出行哈，看看要不要出远门，各位呢也可以来持续的分享一下你们的行程哈。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有什么样最新的动态资讯。
5: 车市头条，
4: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这个9月15号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发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呢，修订国家标准50项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逐步形成资源高效利用、产业链全覆盖、国内国际协同的标准体系。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工信部官网9月15号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那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哈。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呢，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啊。我们再来关注9月15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钢铁行业全面开展自律控产降库存的倡议书》。那从发展阶段看呢，中国钢铁业已从增量发展逐步转入到减量优化阶段，尤其是2026年以来，行业呈现出强供给、弱需求、低价格、弱盈利的特征。国内钢材需求持续蔓延走势这个减弱的趋势哈，社会库存、钢企库存处于社会近几年较高水平，导致钢材价格动荡下行，钢铁主业利润呢是大幅下滑的，生产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哈。那问题呢出现在需求侧，破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钢铁供给侧哈。在此呢，协会倡议，一是严格落实产量调控，二是坚持自律控产降库存，三是充分发挥行业价格监督员队伍的作用。国际方面啊，我们来关注这个企业哈。那根据彭博社报道呢，有知情人士表示，法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福瑞亚正考虑出售旗下歌乐电子业务哈，以削减债务并精简业务。那知情人士表示呢，福瑞亚目前正与一家顾问机构合作，对这家总部位于日本崎玉县的业务进行方案评估，潜在买家可能包括日本本土企业及其他亚洲的战略投资者。那知情人士说呢，目前相关评估仍处于早期阶段啊，最终不一定会促成交易。针对上述报道呢，福瑞亚发言人拒绝评质哈。我们再来关注丰田。9月14号，丰田汽车公布计划，将于2028年在欧洲推出氢燃料电池版的轻型商用车，目标客户呢是车辆租赁公司和其他企业客户啊。据说呢，这款车续航超过40公里，最大牵引能力能达到2.5吨哈。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9月15号呢，禾赛科技宣布，公司和京东集团达成全新的战略合作，双方将围绕物理 AI 全场景展开深度探索，以 6D 全彩激光雷达等高精度的三维空间感知能力支撑京东无人物流车啊，这个机器人等业务持续落地，并且呢，拓展物理 AI 在真实世界中的应用边界。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日前呢，中国自动驾驶企业小马智行在德国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推出了一款全新 L4 级的自动驾驶重型货车哈，并表示呢，和欧洲多国政府及潜在客户洽谈，计划在欧洲开展道路测试哈。小马智行方面表示呢，这款最新的纯电动自动驾驶卡车由该公司和中国广汽集团联合开发啊，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呢启动量产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电池啊，这两天关于这个造车要不要造电池这事儿，在网上也开始出现一些声音了哈。9月15号，有媒体报道，有吉利高管表示呢，在电池板块，目前呢公司内部正对旗下几个企业进行整理哈。长远来讲呢，可能会并入吉利汽车上市公司内啊，具体要看这个电池集团具不具备盈利条件哈。那近日呢，宁德时代被曝收购吉利系重庆电池项目，只是个别情况啊。毕竟呢，宁德时代方面它很简单，就是产能要扩充哈，它有这个需要的。 但是最近网上都在说哈，说这个车企要不要造电池，以及说这个造电池的企业会不会未来也开始造车哈。但是你看这比亚迪战略布局就很长远，我又造车我又造电池，我都自己来啊。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

0: 出发，就听我。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刚才说到这个补能的问题哈，然后呢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他说提前规划可以选择下高速补能，反正不用高速费，就不会去抢充电桩，就是这意思啊。其实每次我都在想，但是有的时候呢也理解，很多朋友说了啊，我下高速绕半天，是不是我还得再上高速，多耽误事儿啊。那可能每个人的出发点或者观点不一样啊，就如果是我不是很着急赶行程的话啊，因为有些朋友出门啊他是很松弛的，比如说像我啊，我出去旅游我从来都不做攻略，我就干两件事，订票订酒店啊，到了再说啊，到酒店咱再想先去哪儿啊。但有些朋友就真的是特种兵似的哈，就如果说不急的话，我们在高速上你看着啊，就这个服务区充电桩啊，你说奔着2-3小时等的啊，或者说你得到消息下个服务区可能人也比较多的，能下高速就下高速，对吧？我们就近哎找个地儿逛一逛，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体验？然后再充个电，慢慢悠悠的咱们再上来，其实可能时间是差不多的，你体验会更好哈。接下来呢，各位如果在二手车方面有任何问题的，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那不管是想评估车辆还是想选购车辆的，那一定要留下您的详细需求。想评估车辆的可以把您车型的信息留下来哈，车辆的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使用情况。想选购的也要说清楚您目前的一个实际用车需求哈。然后呢，这个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哈，说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到这个新能源品牌变化比较多，是不是不太适合在此刻下手买车？这事儿吧，其实还真没有一个标准化答案，说是或者不是啊。那因为首先你说你得看买哪品牌，对不对？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说买比亚迪没毛病啊，你买吧，对吧？这个大唐啊，是吧？我前两天在路上见到实车了，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我也挺喜欢这台车的。哎，你说有些品牌现在你也摸不清它什么情况哈，我们也来问问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1: 大家好。
0: 这个刚才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咨询哈，他说最近啊，这个新能源品牌这边感觉好像变化很多，他说现在哪怕到下半年是不是不太适合去买新能源的新车了，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片面了？
1: 没，这个个人的看法。
0: 就是能不能这么讲啊，就是看你要买哪品牌。我刚才我还说了，你要买比亚迪你随时可以买，它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有些品牌是不是就真说不准了？
1: 无非就是价格的一个变化吧。
0: 一个是价格，再一个可能就是后续的一些服务。那我们昨天其实也有朋友咨询，那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风是不是已经吹到咱们二手车行业了呢？就面对某些品牌，我们是不是在收车的时候也得好好考虑一下了？
1: 是。
0: 那会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像网上说的，说有些品牌现在来了之后不是价格的问题了，是咱们已经不敢收了？
1: 也没有说不敢收，无非就是价格问题，
0: 就只要价格 能谈下来其实还是可以收的，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云这位朋友他说，有一台25款的530M 运动套件的版本，然后呢是蓝色车身，现在呢公里数才8000多公里，但是呢目前准备换新能源了，他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要亏多少钱？那这是要亏不少啊。
1: 这个应该现在在三十内吧。
0: 30以内，但是他当时新车大概是要多少落地呢？
1: 新车25年落地应该要在40、42、43。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谁要买了这二手车，那纯纯捡漏了，是吧？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现在买车，我觉得各位您得考虑好啊，不能贸然冲动。那当然不排除可能有其他原因要换车哈，但是你这样看的话，确实是没少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如果现在考虑22年左右的 Model 3，公里数最好不要超过50000公里，那大概多少钱能拿下呢？
1: 特斯拉这个应该是在 Model 3，12左右
0: 50000公里。那其实如果说电池什么的车况都没问题的话，那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吧？
1: 是。
0: 明白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问到说20年的昂科威，然后呢现在公里数在9万公里，但是这个车呢之前换过主驾玻璃啊，倒不是因为事故，

0: 这个车现在还有多少钱？香槟色。
1: 它是 1.5 还是 2.0 的？
0: 它都没说。各位，这个排量其实尽可能也要补充的全一点哈。
1: 这个应该是在如果 1.5 的应该是在4万左右。
0: 4万左右。那如果是 2.0 的能不能到将近6万呢？
1: 2.0 的应该是在5万左右。
0: 5万左右，其实也就差1万块钱。
1: 是。
0: 明白了。我们来看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提到了，他说关于买二手车想咨询林评估师一下，现在的预算大概是在15万上下，然后呢目前就准备考虑二手车，但是自己的用车需求自己也不明确。他的情况是这样啊，他说一个人上下班代步，然后呢倾向于燃油车，最好呢这个车不需要很大，能有一些驾驶体验。那这15万上下能买个啥？买个三系。
1: 三系。
0: 三系能买哪年？20年左右能买吗？
1: 15万不止啊，15万应该可以买到22年。
0: 22年，而且我大胆点说，原版原漆能买吗？
1: 可以买。
0: 看来现在这个确实掉的挺多。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有什么可选的？
1: 它这个有驾驶体验的话，应该2.0的 A4。
0: 2.0 A4。那如果说他要是再这个把范围划细一点，买个2.0的高尔夫，这个是不是也能买到？
1: 这个可以买新车好像。
0: 那你就不用考虑二手车了，这就看你要什么品牌了。那其实现在15万买油车还是挺多选择的吧？
1: 是。
0: 明白了哈。好，感谢林评估师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我刚才就在想哈，因为我前两天我在路上见了一个应该是高七的 GTI 啊，然后呢司机可能点着火在等人哈，轰隆轰隆的，我想我说什么动静啊，我以为来摩托车了哈，因为我那会儿在这个没在市区内啊，我后来一看啊，我说是高尔夫，我说哎，确实好久没见过这车了。我刚才在想，我说15万买新车是不是还差点，林明公司一句话，15万能买新车了。所以说您这个需求我觉得还是看情况哈，就如果说你考虑二手车，那可能你能买的品牌或者说车型会更好。那刚才我们也说了，22年左右的宝马，包括2.0的 A4， 各位你要知道2.0的 A4 那开起来那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哈，你都可以去选择。那如果说突然之间想考虑新车了，我觉得你的这个用车需求，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倒觉得这 2.0T 高尔夫确实还是真的不错的哈，是值得考虑的。除了空间小，它也没啥大毛病啊。所以说现在买车哈，真的我觉得严肃点讲，一定要慎重，因为第一大家赚点钱不容易，对吧？那第二呢，就是在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你的实际需求。你像刚才这25年宝马这位朋友，这车说白了就是个准新车，对吧？那你没想到要折损这么多哈，那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要换车，这个都是说不准的。但是想想这真金白银的，有的时候确实你说能不肉疼吗？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0:32。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哈，接下来来跟各位聊一聊，看看又有哪些新车值得期待啊。首先就是方程豹啊，这个方程豹呢，我们之前提起来，它在大家的心中啊，形象就是那种硬派的造型。但是最近啊，方程豹这新车看来也要搅动风云了哈。就在昨天，方程豹的 S 和 SGT 上市了。那方程豹 S 的售价呢是18-22，GT 的售价呢是21-23。这两款车呢，分别对应的是轿跑和猎装哈，然后是中大型车。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车吧。不得不说哈，这个 GT 版本这个造型设计确实哈，让人看上去啊，就有一种消费的冲动。就是这个 GT 造型，很多人说那不就没后备箱吗？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哈。你看那有些 GT 的那个车型看上去，就感觉一言难尽哈。首先我们说外观啊，基本上呢就是这种跑车流线型的一个设计哈、那再加上呢它的这个异形大灯，哎，你看上去还是比较有跑车的这个范儿的感觉的哈。那整车呢据说风阻系数是比较低的， S 是 0.22， 那 GT 呢是 0.25， 然后呢车头有一个四组的贯穿式风道哈、车顶呢还有激光雷达啊，那毕竟嘛这比亚迪激光雷达肯定得给你整上哈。那尺寸方面呢 ，S 的轴距2960 ，GT 的轴距呢，同样也是2960。但是我们要关注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哈，因为 GT 这类的车型呢，它的后排设计哈，可能相对头部空间会有些局促哈。那这个具体到每台车上可能稍有差异，这体验过才知道哈。有机会我也要去这两天体验一下。那新车呢，还配备了这个大尺寸的轮圈啊，而且用上了红色卡钳。最主要的也是最吸引人的哈，昨天就看到有人说了，说这个 GT 版本这几个颜色哈，尤其是那个时尚绿，这个造型加上它的那个绿色哈，调出来的绿色还是比较高级的哈，就看上去啊很年轻很运动。然后呢，有朋友说从侧面看仿佛看到了某豪华品牌的影子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颜色哈，那灯一打，确实质感就上来了。 内饰方面呢，依旧是比较极简的一个设计了哈，这应该也是现在各家都会采用的一个风格了，不给你搞那么太花哨哈。那这次呢，内饰两款车型也都是一样的哈，128色的氛围灯，然后呢，仪表是内嵌式的一个设计哈，它还有一个26英寸的 HUD 的苔藓，那中央岛台呢是有物理按键保留的。新车呢是用上了这个地瓦雷的音响哈，而且呢也是运动座椅，但它这个运动座椅呢还是考虑到了舒适性的哈，不是那种很战斗的感觉，通风、加热、按摩都有，然后车载冰箱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储物空间啊也是比较充足的啊。这车其实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两个哈，一个是智驾，一个是底盘哈。那支架层面呢，这个方程豹 S 目前用到了比亚迪已经大面积普及的这个天生遮掩臂哈，那高速 NOA 和城区 NOA 包括自动泊车是都可以实现的。那动力方面哈，这个 S 系列呢它会有两驱和四驱版本，那两驱呢有高低功率哈，最大功率是245和300哈，四驱呢综合功率是490，那 GT 版本呢它是两驱只有高功率了哈，因为带 GT 的这个性能肯定得保证对不对，那最大功率300，四驱呢综合功率也是490。那这个 S 版本呢最大续航是900公里啊，用到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那补能呢10%到70%，据说只用5分钟哈。底盘这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哈，这个首次用到了云辇 M 的一个智能磁流变悬架啊，它可以实现这种据说哈毫秒级的软硬调节，动态响应会更高，就是滤震表现，包括你在车里开的过程当中哈，车主的反馈它会变得更好，尤其是这种相对激烈的驾驶，包括过弯啊包括高速超车呀，它的这个跟随能力指向性会更强哈，就不像有些车你感觉打方向盘打不动一样啊。而且呢它还支持这个预秒感知哈，就可以提前针对你前方路况去做一个悬架的主动调节啊。另外呢就是它还有部分版本是用到

到了这个云辇 A 哈，那就是双前空学员加 CDC 的这个主流组合了哈。那如果是入门版的，就是云辇 C 哈。那所以说呢，这个就看各位，一个是看手里的预算哈，那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呢，就看你平常的驾驶场景。你说我确实就是买个代步车啊，那我觉得可能这个云辇 C 完全就够用了哈。那你说他这个竞争跟谁竞争呢？二三十万这个价格区间，那现在打得非常激烈，销量比较好的又涉及到运动属性的车，肯定是小米初七、特斯拉的 Model 3啊。这俩车呢，它特点很鲜明哈。Model 3呢，别的不说，就是驾驶感受那肯定是没话说的啊。然后呢，苏七哎，品牌光环，包括科技感哈，包括这个性价比，它也都能够独当一面哈。所以说呢，这次哈、这个方程豹的 S 系列应该是借鉴了泰系列的一个经验啊，比较追求性价比，三电啊、底盘啊、设计方面都有很亮眼的一个表现哈。就它放大了比亚迪的这个技术优势哈、有点类似于像汉的风格啊，满足这个家庭用户的需求。而且呢，有些说实话就听上去只是为了堆而堆的那些没必要的配置，它能减的就减掉了。这个东西对于用户的感知其实不是很明显的，除非说让你看这个配置单哈，不然你真的感受不到什么。而且这两款车呢，一个定位轿跑，一个定位列装车，也是满足了不同这个消费者的一个个性化需求哈。所以说我觉得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哈。但是也有人说了，说这个 GT 版本会不会跟这个腾势啊旗下的一些产品有重合，那倒也不会，毕竟价格就不一样啊。我们再来关注啊，昨天呢，这个国产的奔驰 GLE 长轴版它也上市了。那以前呢 ，GLE 它基本上都是进口，这次国产的不仅轴距更长啊，就像宝马这个 X5L 一样，而且呢，智能化表现也有升级。五款车型啊，这个 2.0T 和 3.0T， 但是啊，这个指导价格59万到76万，那当然指导是一回事儿啊，那现在市场价就是我不太接受你厂家的指导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它这五款配置里哪几个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我昨天还真的是研究了一下啊。首先它入门版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GLE350L 啊，它官方叫什么呢，叫皓雅版哈、起售价应该是59万左右的那一台哈， 2.0T 加48的轻混哈，这个什么发光中网啊、智驾辅助啊、舒适的皮质座椅啊都有啊。智能化方面肯定是给用户带来诚意的，因为这豪华厂商发现了啊，现在再不上智驾那不行了。但是啊，你要知道，对于一些豪华品牌来说，这个入门版的配置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内容哈。那如果说你确实现在预算比较充足的，你可以跳过它。你比如说来到了这个350四驱啊，这个叫什么呢，灰银版啊，价格好像高个3-4万吧我记得。但是呢，这里边的一些舒适性功能哈、你像座椅的通风加热都配齐了啊，后排呢有按摩和腰部调节。但我们就要说了，你这个态度还是要端正一点的，我多个3-4万块钱你才给我加了个这些东西，对吧，那就不只是这些。但我就说哈，你看现在我们这些国产品牌为什么销量好，对不对，这东西都是标配了，不需要你单独加钱了。另外呢，就是一个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东西啊，就是这个音响哈、柏林之声的这个全景音响也是 GLE 比较大的一个卖点哈、那当然也有人说了，说你在车上，对不对，我就听个声，对不对，比如说我听广播听876哈、或者我平常听个相声，你什么音响不音响的，那这个就看个人的需求了，对吧。那如果说啊，你对于动力操控还是有一些需求的，那不好意思，你的这个预算就要更充足了。这个 GLE 呢，长轴版进入 3.0 轻混啊，动力更强，底盘和科技装备呢肯定也是有升级的，包括这个智能的空悬哈、数字大灯啊，前排呢它的这个侧翼支撑啊，就侧翼支撑这个东西很多人说感觉没什么太大用，这东西吧其实对我来说，我也觉得可有可无。说实话呢，安全带一捆哈、咱们也不是说开车多激烈的，过弯的时候这个侧翼哎主动调整支撑你，肯定体验会更好。但你单纯让我为了这个功能去多花钱，我是不。

0: 意的哈。不过呢，毕竟嘛，你对于这个 GLE450 版本来说，2.0 和3.0的动力，这才是一个最大的变化哈。那它还有几个版本啊，那都是一些科技化的配置升级了。那其实这次很多人说了，这个 GLE 长轴版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车呢？外观方面嘛，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哈，也就是一头一尾呢有了一些新元素的调整哈。那尺寸方面呢，轴距3115，然后呢有五款配色，轮圈呢从20到22都可以去选择。内饰方面呢，就是很经典的奔驰味儿了哈，只不过呢现在这个屏幕啊也是给你调整了，这大连屏啊也是摆上了。不过就是你这大连屏这大黑边能不能稍稍的注意一下呢？然后呢，来到了 GLE 这种版本哈，就后排娱乐屏也是用上了的哈。那根据乘客不同的需求，能够推荐一些个性化的内容哈，而且呢还可以隔空分享和拍照啊。然后它也可以拆卸啊，就是有那个独立遥控器嘛，可以去拆卸它。那其他方面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车辆的支架哈。那这次呢，它用了 MBOS 的架构哈，从支架辅助到语音交互呢，都是中国团队主导的啊。包括你像这个高速领航、智能泊车啊等等这些，而且呢，它还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的一个无缝驾驶的体验哈。所以说，这个可能对于一些豪华品牌的忠实用户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改观哈。毕竟呢，你在这两年哈，这个从奥迪开始才有一些动作出来哈。然后动力方面呢，很多人都在说这2.0和3.0，其实我觉得还是看车型。你像我们刚才说这个评估环节，你说买个 2.0 的 A4， 那我跟你说你开起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毕竟呢体验不一样，但你说到这种大车吧，其实看你的需求。如果说我们为了面子，哎，就我的啊商务需要，哎，确实还是需要一台车的，那这时候我觉得其实 2.0 就够了，反正日常代步嘛，对不对？但你要想驾驶体验，那肯定啊 ,3.0 的这个直列六缸发动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因为这次给到参数来看呢，这个六缸发动机排量从 2.5 提升到 3.0 了，然后呢峰值扭矩560牛米啊，零百加速5.5，那两个版本呢都是九速的一个自动变速箱，同时用上了奔驰的四驱系统哈。这个说到它的竞品哈，那德系中大型三驾马车哈，除了这个 GLE 之外呢，另外两位各位也都很熟悉了，就是这个宝马的 X5 和奥迪 Q7。那宝马 X5 呢，动作很快哈，就已经实现了国产，并且加长了轴距，它应该是这仨车里动作最快的哈。那这次全新的 GLE 和这两款车相比呢，智能化配置确实是有很大优势。不过呢，这个宝马 X5 和 Q7 的新一代车型海外版都已经发布了，技术方面的这个代际差呢，应该不会持续很久了哈。那除了这几台车之外，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新能源品牌哈，也会对他们构成威胁。你比如说这个问界 M9， 对吧？还有这个极氪 9X 啊，我最近在路上总见这极氪 9S， 是越看越喜欢。所以说呢，之前有很多车评人，包括一些网友讲说，这个属于豪华品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说过去了这个词我觉得用的不太好啊，应该说已经被我们这个国产新能源迎头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就我们还是要正视一些技术上的这个，不能叫差异啊，这不能叫差异，技术上不同的理解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倒是很关注一点，就是这个新的 GLE 长轴版的价格什么时候会有一个调整啊。我们再来关注一台车，这台车刚才呢其实也就提到它了哈，就是这个腾势的 Z9S 啊，这车呢在下周9月23号会上市。那新车定位呢也是中大型轿车啊，尺寸呢比腾势 Z9 更紧凑，然后是纯电系统，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版本哈。那这车呢之前已经开始预售了，预售价格在31到38之间哈。所以你看这个腾势的价格和方程豹它本身就有价差，也不会说他们自己在竞争了。 这个外观方面呢，就是很传统的一个设计哈，官方叫优雅之士哈，就运动感呢还是很浓的。就腾势的车一直以来啊，尤其是这个轿车都是走运动风格的哈。那车顶呢，激光雷达肯定也没有缺席。那整车呢，外观方面我不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哈，都是延续了这种轿跑的一个姿态哈。另外呢，就是19、20两种轮圈可以选择，轴距呢3025，这乘坐空间啊，各位肯定是不用担心了。那来到内饰呢，因为这种双拼色的设计哈，高级的质感呢还是比较突出的哈。你像这个全车的纳帕真皮座椅啊，然后呢包括金属按键以及这个金属拉丝的一个音响罩哈。那关于这台车呢，其实很多人比较关注的就是两点，一个是智驾，一个是底盘哈。智驾方面呢，据说应该是天神之眼 B 的一个激光版哈，然后呢端到端的一个大模型，那新增了一个强化学习能力，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这车动力和底盘啊，刚才我们说了单电机和三电机四驱啊，很简单，就一个标配，一个啊动力很强劲的顶配啊，就看大家需求，这样的差异化配置大家在买的时候才不会纠结我有预算啊，或者说我就得要这车特别好开，好你直接上三电机，你说我就买个代步车，哎，但我就看准它了，那我们单电机其实完全就够了啊，因为单电机的综合功率呢就370啊，三电机四驱的综合功率呢890，而且呢还会用到比亚迪第二代的这个刀片电池哈，它的这个续航呢有几个版本哈，从780到1100哈。所以说这个版本不同呢，续航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说，比亚迪这刀片电池补能的速度还是很值得肯定的哈。另外呢，就是这车 E3 方啊，全系标配后轮转向哈，那最小转弯半径的顶配的那款，我记得是可以做到4.75的哈，然后也支持这个正负五度的分体式的后轮转向，包括这个楔形模式、圆规掉头，还有那个漂移大师功能等等这些哈。所以说呢，腾势这个品牌，有人说了，说它在比亚迪里会不会很尴尬呢？其实我觉得不会啊，为什么？它再往上是仰望啊，那这个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确实得是仰望了啊，100多万买个车，对吧？那如果说哎，很多人想选一个特别靠谱的品牌，然后呢，对于动力操控，尤其是驾驶体验又有需求的，那我觉得腾势呢，其实就是一个比亚迪很好的窗口哈。所以说你看最近啊，这新车是雨后春笋，一台接一台，各位下半年想买车的一定要考虑好。我们总说了，第一，根据预算，这是最现实的一个事情啊，咱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千万别硬上啊，不然到最后你还贷款的时候就很难受啊。第二呢，就是根据需求啊，是你自己开啊，家庭用车还是商务接待啊。第三呢，你考虑考虑平常坐你车的这个人数啊，你说我这车从头到尾我就一个人开，家里有第二台车第三台车啊，平常我也不准备拉别人，最多副驾做个朋友做个同事的，那这时候啊，可能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小钢炮的车型比较适合。那如果说哎，我要考虑到这个乘车人的感受啊，那这时候呢咱们的选择就又不一样了。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点钟。目前福州市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都是良好有序，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直接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伊利，先来刷新资讯。过去 AI 大模型的升级周期以年计算，后来缩短到几个月，如今已经开始以周为单位，模型的更新速度甚至快过了开发者完成一轮工作流评估的速度。而新一轮迭代以后，从榜单来看，全球大模型当前的竞争格局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切面。在衡量模型能力的智能指数榜单上，排在前五的仍旧是海外的模型，前十名只有智谱和 Kimi。 而在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上，中国大模型的周调用量已经连续20周超过了美国。在公开可见的调用量前

0: 30榜单中，中国模型占据了至少7席，合计调用量占比超过 70%。 而一年以前，调用量前十中只有两个中国模型，一年之后局面几乎完全翻转。最近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 DeepSeek 更新下架专家模式以后，此前被曝光的涉黄色情角色扮演对话现象仍然存在。而调查发现，部分社交媒体以及电商平台甚至存在教用户使用 DeepSeek 开展涉黄角色扮演对话的教程帖，且对外出售。不少网友说，通过网传教程 DeepSeek 生成了涉黄内容，并且质疑平台审核机制存在漏洞。而有媒体实测以后发现， DeepSeek 确实输出了直白的色情内容文本。而目前有媒体已经向 DeepSeek 官网公开邮箱发送了相关的采访问题，截至发稿暂未收到对方的回复。那么电商平台客服则表示说，售卖相关的课程内容是违规的，只要排查到违规属实都会进行处置。抖音发布了关于持续深化财经生态治理的公告，今年第三季度平台累计处置财经类违规内容超过了 4.5 万条，违规账号超千个，并全面封禁一批高风险的账号。在资质方面，抖音从7月起下线了财经认证理财师的黄 V 认证，已经清退了6888名。抖音做了多维度的专项整治，平台处置违规跨境服务营销内容 1.5 万余条，上线港险识别模型，第三季度处置非法荐股内容超过3万条，打击晒盈利截图、藏头诗、引流私域等等，处置非法炒汇内容超千条，对百余组高风险关键词搜索干预，八月起整治不当蹭热博流量，处置内容超过了3000条。昨天中宣高宣布重启，新公司主体是中薛高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首批上市三款产品包括青牛乳、丝绒可可与拌拌巧巧口味，预计今年第四季度上市，每支建议零售价是 6.9 到 7.9 元。中薛高方面表示，这次降价主要是为了回应消费者的期待，同时原材料价格、物流运输等客观条件也发生变化。公司表示，首批产品的出厂价与过去相近，未来将通过更稳健的经营策略支撑更轻量的成本结构。而在产品方面，首批的三款雪糕都延续了中薛高此前的经典产品形态，继续采用标志性的瓦片形状、单支装，规格和克重与过去保持一致，配方和配料表也将会沿用此前的产品。美联储当地时间16号宣布了三年多以来的首次加息，并且预测年内还会有一次加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全票通过了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也是他上任之后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美国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了较长的时间，今天的货币政策行动将有助于推动通胀更及时的回归委员会 2% 的目标。那分析表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经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了价格压力持续高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3: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3: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0: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了，不要忘记本周天是一个工作日啊。虽说现在才九月份，但是福州的天气现在是明显感觉到了秋高气爽的感觉。那天气方面也非常的给力，未来一周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保持一个晴好的天气。同时呢，高温天气也跟我们基本上正式说再见了，高温保持在32-33度左右，35度以上的高温现在也是非常少的出现。虽然不排除后续也还有可能有秋老虎发威啊，但是最近这段时间福州的气候还是非常的凉爽宜人，周围可以考虑在周末的时间呢，到周边可以。

0: 去转一转啊，感受感受福州的秋意。当然秋高气爽，正是蟹肥的时候啊！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今年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过去咱们备受好评，卖了好多年了。今年各位朋友们心心念念的大闸蟹，又准备开卖啊！不用说，永礼记也是百家媒体上榜的品牌，在阳澄湖给咱们是锁定了专属的蟹田啊，100%产地直发，每只蟹都有专属的身份证，也就是蟹扣。这个蟹扣呢是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啊，一蟹一扣，假一赔十。所以您收到螃蟹打开看看您就知道了，咱们是顺丰冷链直接直邮到家。冰袋还是凉的，螃蟹是活的，爪子还在动啊，拿出来一只看看啊。这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都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你上锅蒸个十来分钟啊，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这公蟹的膏啊是半透明的白啊，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这饱满都快溢出来了。这说着说着，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啊！重点是今年的机制非常的不错啊，买大闸蟹再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的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那今年咱们的套组总共也是5个，最后的售价，5个机制的售价分别是299、399、499、899和999。那前一段时间咱们也跟各位车友做过一个推荐啊，您想尝个鲜，您入手一个299，您自己呢，想一家三口啊，一家四口啊，或者5口来吃的话呢，选399、499就差不多了。如果说是家里宴请或者是送礼，你选个899或者是999，这个蟹卡都不错啊。除了299的套组之外呢，咱们每张都有送咱们的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的红酒啊。平时入手399啊，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今天咱们是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而且红酒是天津港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而且。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有限的，每年都在中秋开湖前就抢购一空，所以各位想要的朋友赶紧提前囤。今年的机制是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啊。那么除了最贵的一档套餐啊是3公3母之外啊，其他每个套组都是4公4母。因为999的套组吧，3公3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是4两啊，所以这还是有一些分量的。各位赶紧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拨打400-699-2799来进行电话订购。出现了死蟹啊，咱们是承诺死蟹包赔的，而且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是非常的给力，总共只有1000份啊。各位赶紧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好物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记住299长线，399-499全家吃啊，然后呢899-999的是宴请或者是送礼都比较的拿得出手啊！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前面所说到的那个电话400-699-2799啊，是可以查询这个物流的信息路径的啊。你进入到商品页之后，点击左下角的店铺，进入到个人中心查询我的订单就能够查到了。然后呢，有售后的问题，咱们都会第一时间进行妥善的处理。退换货也很简单，点击店铺之后选择我的订单，选择退货订单，退货退款，然后预约上门取件就可以了。那退货流程完毕之后呢，消费金额也会原路径退还到您的银行卡或者是支付的账户上。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商城。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车友还有哪些问题等待我们的解答呢。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济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先来看看一位杨先生的问题啊。这个上月闯了一个红灯，加上以前存的这驾驶证呢，一下记满12分了。这个有朋友建议说可以消分啊，然后呢，我就想问个话啊，这个记满12分到底什么后果？这证能不能保得住啊？首先，别相信你所谓的朋友可以说找黄牛消分这个说法。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是违法的行为。一旦你消分之后，你很多的业务一旦被拉黑，你都无法办理了。那记满12分并不等同于驾照作废。

对啊，前提是你得按照流程来啊。第一，你被记满十二分之后，你的驾驶证会被公告停用啊。你在记满十二分的期间继续开车，等同于无证驾驶，所以这段时间别开车了，千万别碰方向盘啊。第二步就是到咱们的窗口接受处理，你的驾驶证会被暂扣啊。第三步，你参加为期七天的满分学习教育，学完之后您再参加科目一的考试，然后考试合格记分清除，驾照会发还给您，一切照旧啊。当然了，这个记分周期内分记的越多，可以说麻烦比较就越大啊。你超过十二分不满二十四分的，你考科目一就行了，如果达到二十四分以上还得加考科目三。那同时如果您是 AB 类驾照的话，记满十二分还得降级，所以这个大车的师傅们要更为谨慎了。那所谓的找黄牛消分敲黑板啊，这是违法行为，买方卖方都会被罚款甚至拘留，而且呢帮别人顶包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还会受到刑事方面的处罚。所以现在可以说人脸识别执法记录仪式全覆盖，人内部渠道消分是百分之百的骗局，你要真信了前程两空啊。你十二分扣的是你的分数，考了科目一就回来，那找黄牛那扣的可能就是你整个人生了。一旦被记录到刑事处罚，那这问题可就非常严重了，您好好的掂量掂量，别相信你身边的朋友给你出的一些主意，有时朋友出的可真是馊主意啊。此外，林先生说名下有辆轿车卖给了江西的亲戚，钱已经转我了，车友开走了，但是呢过户一直没办，他人在江西，说在当地上牌，我这儿是觉得应该是这个业务，这个你得办转入转出吧，现在车的户口还在我名下，万一他在那儿出事故，我这原车主会不会被牵连呢？这业务能不能一次性办完呢？啊，这个问题，这钱已经拿了，车也开走了，但是手续一直没办啊。这个问题在过去我们节目当中也收到过车友的咨询啊，但是我们梳理了很多车友过往的经历，我们就给出一个经验之论。这个一方买一方卖，对吧？你作为这个卖方，您可以先收一笔定金，然后呢这个一定是得办完过户啊，然后才能把车交给他，如果没办完过户，车是一定不能交的啊，这是一定是一个经验之谈。如果车开走了，这车子还登记在卖方的名下，对卖方后续来说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但是呢真发生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啊？先说风险啊，我认为这林先生他的心可以先放下一半了。先说风险，没过户期间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属于这辆机动车的责任的话呢，那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原车主一般不直接担责。但是啊，无证酒驾这类涉及车主过错的情形除外，而且万一对方拿您的车做抵押肇事逃逸，您作为登记车主都得跟着脱一层皮，所以车卖了不过户就等于把风险一直挂在自己的名下，这很危险啊，一天都不能拖啊。那么你要办理这转入转出的业务啊，这个流程还是比较的简单的，您不需要回原地办转出，您直接在转入地一次性办结。怎么办呢？您和这买家都带上身份证啊、登记证书、行驶证、二手车交易发票啊，您得过去一趟啊，到江西当地的车管所提交转让申请啊，因为系统是联网核查的，查验车辆啊，直接在江西当地就能够选号上牌了。那福州这边的档案会自动转出，因为江西当地收到了车辆转入的申请，他就会联网核查，查验车辆，然后向福州的车管所申请调档案啊。所以福州这边收到了江西车管所的档案调动的一个申请，就把档案转出去啊。转出之后呢，原号牌、行驶证都作废了，全程在转入地就能办啊。您是不需要啊，这买家是不需要专程跑一趟福州的。那您作为卖家啊，这个考虑一下啊，要不要到当地去办一办啊？这流程还是比较简单，但是要注意啊，这个交易发票是必须要开的，私下转账没有交易凭证，车管所也不会受理啊。第二是手续办完以前，交强险要随车在有效期啊，尾气排放也得满足转入地的标准。那二手车特别是外迁，对于排放标准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不过还好，江西那边应该是还好。如果是一线城市，那

可能会更严格。江西那边如果能够说明达标啊，办之前让当地车管所确认一下，别白跑一趟就行了啊。所以江西那边应该是还行啊，只是说啊，这个虽然你和这个买家都是亲戚关系，但是还是得走一个交易发票，因为这毕竟涉及到一些税收的问题嘛，对吧？你肯定还要报税呢。所以这个问题就帮您解答到这里，好吗？另外一位郑先生说，上礼拜啊，被流动测速拍了一个超速啊，我确实承认当时开快了一些，但是我看违法记录啊，同一天同一时段前后脚两条超速记录，一个开了823，一个开到91被拍，时间差2分钟，这能不能复核申请撤销一条？如果这个属实是属于重复录入，那您确实可以申请撤销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您一路都这么开，两单违法啊，这个相隔的距离是有一段距离的，或者相隔了一段时间，那么在这样持续违法的状态之下呢，有可能啊也会导致这个重复，所谓的被重复录入的问题，因为同一驾驶人在同一道路上连续时间内以基本速度的基本相同的速度持续超速，没有被纠正或者是中断，这种持续的违法状态，那么在交警的执法实践当中通常会按照一次性违法来处理，只罚一次，这是有明确的执法指引的，防止的是一路拍一路罚，对吧？但注意其中有一个条件，没被纠正或者是中断啊，没遇到交警拦你，这没被纠正，但是您中间有没有信号灯呢？有信号灯，那你的超速肯定是这个有中断的，中断之后您再起步，你这再超速又被拍了一单，那这有可能就会变成两单违法，所以您得回忆回忆您这两条超速记录当中是否有被中断啊，有被中断两单违法，没被中断可能一单违法啊，所以您可以回忆回忆啊。申诉路径很简单，直接1123提出这个复核的申请啊，请求合并处理为一次，或者是让交警后台再查一查啊。一般你提出申诉，你即便没提供任何的证据，交警后台也会去核查一下是否是重复录入，因为你说这两单违法时间就差个2分钟啊，这还是有时间间隔呢啊，那有可能会被撤销啊。但是比如说你经过岔路口啊，比如说高速上进出过服务区，减速后重新加速，这就属于违法状态被中断过，那两次就是两次。所以说申诉归申诉啊，这个同一段路被连续关照，这说明车速一直没下来啊，那有可能可以申诉成功，但下一次都不一定有这运气了。你如果说喜欢开快车，中间你不闯信号灯嘛，遇到红灯你停下来，后面你再猛的加速啊，再怎么样超速，那这两单违法可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所以这个道理给您说清楚啊，这在具体的执法过程当中是有明确的执法指引的，没被纠正或者中断啊，因为你的违法行为就一次是吧，但是你如果是有停车，那你违法行为算两次，这按照两单处罚你还是说得过去的，但是甭管怎么说您超速的驾驶行为不可取的，好吗？另外还有位车友遇到了一个事故啊，上月喝酒叫代驾啊，回程路上跟代驾师傅和一辆电动车碰上了，交警认定代驾全责，现在电动车家属部找上门来说我坐的车出事了，我也得赔啊，开车代驾，车挂的是我朋友的名下，我在后排睡觉，怎么也轮不到我嘛，到底谁负责？平台说找司机，司机说找平台啊，互相的推诿啊。这个责任其实很清晰，谁开车谁担责啊，基本上交通事故都是如此啊。事故是代驾司机在驾车过程中造成的，侵权责任首先是实际驾驶人承担，您作为同乘的乘客，对事故的发生无过错也无控制能力，所以伤者家属找您是找错门了，您可以跟对方说明一下，如果对方呢还是不依不饶，那么您可以采取下一步的措施啊。如果您是通过正规的代驾平台下单，司机是平台注册接单，那你和平台之间就形成了服务合同，平台对代驾服务和他的

0: 资质都负有责任。平台在司法实践里面一般是承担先行赔付或连带赔偿责任的，所以伤者是可以把平台和司机一并起诉的。为什么说叫代驾得走平台留订单记录，私下揽活的那些也代驾啊，你只能找司机个人，司机个人也不一定有赔付能力，那可能是另外一场官司了，很难要到赔付。所以找正规的平台找代驾啊，这是很重要，对你个人来说也是一个保障。那保险这头呢，这个代驾出事，你这辆车的交强险和商业险能不能赔？照样可以赔啊，并不是因为车主不是你然后保险公司就可以不赔的。交强险我们之前说过公益属性照样赔，商业险也能赔。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给车买的保险，不是给你人买的保险，是吧？所以做好订单保存、行程录音、支付记录的证据保存，另外呢，说明您自己的身份啊，让保险公司进入三者人伤理赔流程啊，剩下的事儿保险公司跟律师去谈，比您私下面对家属要更为有效。因为这您毕竟在法律赔付方面也许没那么专业，是不是？伤者家属怎么说一下你也可能就被说动了，有可能会对你个人的权益造成一些伤害，所以交给保险公司和专业团队让他们去做。再重申一点，交强险是公益属性的险种，甭管怎么样交强险都可以先行启动赔付。而除此之外，商业险你给商业险买的是什么？你给你的车买的商业险，不是说给你人买的商业险，只要这司机是经你同意的就可以了，更何况是代驾，还有代驾平台这么一说呢，对不对？所以这问题啊，可以把心放肚子里，跟你没关系，好吗？好，下面时间我们稍微休息，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来到了11:30，目前福州市区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依旧是良好有序，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4: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不要忘记我们商城的好物，万人肖像节299的体验套餐。

0: 秋返场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是不是平常想挑一张照片发朋友圈挑不出来呢？今年中秋别只当摄影师，让自己也当一回主角啊。国内顶级的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档期给到咱们车友，平时商拍广告六位数起底的大师班底，今天一顿饭钱就能够体验原价3999顶级肖像的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299，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专业色彩诊断啊，包括进门的胸贴啊、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隐性的消费。而且呢，今年中秋下单抽中秋好运大礼，百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的小样，还有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就100个名额啊！赶紧回复关键词拍照，先锁定名额，添加肖像的顾问微信，还能够帮你预约档期、选风格，不推销、不打扰啊！而且，咱们很多的媒体同行们都已经开团了啊，好评也特别特别的多。很多姐妹说拍完才发现，原来自己可以这么美啊，很久没有这么自信了。所以一张好的照片能够给自己满满的一个情绪价值。回复关键词拍照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吧。好，半点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案例。
1: 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到底算谁的？在进入到我们案例分享之前，先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您的车买了全险，出了事故，保险公司是不是会100%赔呢？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可能会颠覆不少人的认知啊。一个车主越野车买了保险，然后呢开着车越野去了，在沙漠里玩冲沙，结果出了事故。按理说这车在保险期内，保险公司该赔吗？结果呢一分不赔，车主就不干了，官司一路打到新疆啊，新疆的高级人民法院，然后呢今年刚出了一个再审的裁定，保险公司还是不用赔，一分钱都不用出。你说到底凭什么？保险公司是不是在耍赖呢？今天这个案例我们花一些时间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给你讲透了。我相信讲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其实跟咱们每一个开车的人都有关系，因为你生活当中很多不起眼的操作其实都在触碰一个法律红线。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是这么回事啊，新疆一位姓刘的哥们儿啊，是一个越野车的爱好者，他有一辆越野车，2024年他开车进沙漠体验什么叫做冲沙啊。什么叫冲沙呢？如果你没玩过，解释一下，就是驾驶越野车在沙漠里冲沙丘、过刀锋，玩的就是复杂路况之下的那种刺激感。但是玩着玩着出事了，这姓刘的啊，刘某的车和另一辆车发生了碰撞啊，对方驾驶员姓曹，他无证驾驶，而且这曹某的车还是非法改装的，两车撞了，人都伤了，车也损了啊。这儿还有个细节，这刘某的车啊改过排气管，这改排气管这个事儿后面还会讲到啊，先记住。那事故发生之后怎么办呢？事故发生在沙漠，交管部门没有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没有认定书，责任怎么分，赔偿怎么算，保险公司赔不赔，三方各执一词，官司就打起来了。那么一审二审，这刘某被判啊承担30%的赔偿责任。刘某不服，提起了再审申请，有三个理由。第一，他说我有新证据，我的车辆损失案外的保险公司已经赔了，说明保险公司认这风险。第二，他说我这车是越野车，越野车嘛，本来就适配沙漠这种非铺装路面的，保险公司卖我保险时就应该预见到我会开着它去沙漠，那既然预见到了，就不算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再说了，我改个排气管跟这次事故没有因果关系，你凭什么说我危险增加呢？那第三个理由，他说对方的驾驶员曹某，他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还在人，这过错明显比我大，凭什么我只比对面少担一点责呢？让我担30%，不公平。您看这么一说，这刘某说的好像挺有道理，对吧？可能很多车友也这么想，我买的越野车，我不越野，我买它干什么呢？你保险公司卖保险的时候怎么不问呢？我们再来看新疆高院再审怎么回应的。这个案子其实有三个核心争议点，我们把法院的裁判逻辑一层一层拨开来。第一个焦点，保险公司到底

赔不赔？答案是不赔。这儿就得请出一个重要的法条了，就是保险法第52条。保险法第52条怎么规定的？叫做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翻译成人话，你买保险时，保险公司是根据你车辆当时的用途和风险来定价的。普通家用车一年保费几千块，你要是告诉保险公司，我这车可得该去沙漠越野冲沙，你看这保费还是不是这个价格？所以法律说，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如果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被保险人也就是车主应该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保费或者是解除合同。如果你不通知，那么危险程度增加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那关于这个法条，我们在过去也跟各位车友说过，你本来是用来家用的，可是你用来跑网约车，你老跑在路上，那危险程度是不是增加了？所以营运车辆的保险保费一定比这个家用车来得更贵。所以道理很简单，你不能花家用车的钱让保险公司给你越野冲沙兜底吧，这是权利义务对等关系。那第二个焦点就是冲沙到底算不算是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答案是算，而且是典型。这个车主刘某，他的辩护词里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越野车，越野车嘛，他本来就该越野，保险公司应该能预见到。你听着逻辑好像挺顺啊，但是法院没采纳。关键在于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保险法司法解释4第4条，这个解释列举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因素，其中说的就是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新疆高院在裁定里说了一段非常明确的话，原话跟大家转述一遍。与在公路或者城市道路上行驶相比，冲沙本身将导致车辆和驾驶人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这属于典型的保险标的使用范围的改变。注意，高院的裁定当中用了典型两个字，法院没含糊，直接定性，你冲沙就是典型的改变车辆使用范围。你买车的时候登记的是普通道路行驶，保费也是按这算的，你把它开进沙漠里冲沙丘，这完全是换了一个不同的使用场景啊！沙漠里没有道路标线，也没有交通规则约束，地形是瞬息万变，翻车碰撞概率和公路不是一个量级呢。而且刘某也没有举证证明自己把这事儿预先通知了保险公司。那既然没通知，那不好意思，保险公司在保险期间内也不赔，除非双方事先另有约定。所以听明白了吗？保险公司拒赔的不是耍赖，是有法条撑腰的，而且打到高院都站得住。那至于刘某所说的第三个焦点，对方非法改装还在人又无证驾驶，凭什么让我承担30%？对方的过错明显大吗？那这30%的定责合理吗？答案是合理。刘某觉得自己冤，对方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过错大，凭什么我还担30%呢？法院说了，这个事故发生在沙漠里，交管部门没出具事故认定书，责任没有官方划分。那法院怎么定责呢？他只能综合全案的证据，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一审判他承担30%，二审维持了，高院再审后认为这个比例并没有明显的不当啊。换句话说，这法官看过全部的证据，也认为这个事故发生原因过程当中刘某自身的操作也是有问题的，担30%不算冤枉的。那至于他提出的其他再审理由呢，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情形，直接不予审查。所以他新疆高院最终裁定驳回了刘某的再审的申请，这场官司他可以说是从头输到尾。那听到这儿，可能会有人会说，我又不去沙漠冲沙，这案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很大，我们来说几个生活当中特别常见的场景，你看看是不是都踩在同一条红线上。场景一，私家车跑网约车跑货拉拉，这是最典型的，你登记的是非营运，保险也是按照非营运计算的，一旦你开始接单拉客拉货，车辆的使用性质就从家庭自用变成了营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那出了事故，保险公司查到你在营运，商业险是可以拒赔的，这不是唬人，各地法院都支持保险公司拒赔，这样的案例有一大堆。

0: 第二个场景就是把车借给别人跑赛道跑山，朋友借你的车，他跟你说是去自驾游，结果去开去赛道了，下场地刷圈速了，出事儿，保险公司同样可以援引这一条进行拒赔。那至于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拒赔以后呢，你的朋友和你之间该怎么去结算啊？这个损失那是另外一场官司的事儿。第三个场景，私自改装车辆且改变了使用方式，比如货车改装去越野探险，普通轿车加装装备去搞极限穿越，改装本身不一定必然导致拒赔。法院也说了，排气管的改装要综合看看是否与事故风险相关，但如果改装加上使用场景的改变叠加在一起的话，危险程度增加的认定就非常非常的容易成立了。那还有一个场景也是大伙儿呢特别容易忽略的，按天算的短期改变。什么意思？比如说朋友结婚，你把车租给了婚庆公司当婚车，车队头车跟着车队一天跑个几百公里，还玩低速压道，这种短期改变用途的，严格来说其实也在这条红线上。所以说这保险法第52条离每个车主都不远，核心逻辑就一句话，保费是按照你申报的用途算的，你实际怎么用就得怎么报，中途改变用法你就得提前告诉保险公司，不告诉啊，出了事儿不好意思您自己扛吧。那朋友就问了，那是不是我就想去体验一下越野我就不能这么办了呢？啊，或者想你注册个顺风车啊，这个补贴点油费，难道就无路可走了吗？啊，其实这也很简单，有路，但是只有三个办法，只有三条路。第一，事先通知变更手续，你跑网约车就去正规的办理营运变更，保险公司也会重新核算保费，可能会贵一些，但是贵得明白，你出了事儿，保险公司赔。去越野之前，你主动跟保险公司沟通，有些公司有专门的越野活动的附加险或者短期的特种险，你花小钱买个安心嘛，这是有的。保险公司做生意，他们的产品也是相对比较细致的。第二，就是买对保险。现在市面上有针对越野活动赛道日的专项保险产品，按次按天投保。你看，保险公司不是不承保高风险活动，但是风险得重新定价。你玩一次冲杀，花个几十块买份专项险，真出事儿了，有人兜底。第三，你就得保留证据来沟通。如果确实涉及到用途变更，给保险公司客服打电话，发书面函，在 APP 里留言，留个记录啊。要打官司的时候，我通知过了。别看这五个字啊，字字千金呢。那这案子当中，刘某输在哪儿？输就输在他举证不了自己通知过保险公司。如果他通知过了，那么保险公司也许就得赔付了。所以今天这案例呢，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啊，保费按用途算，改用途要报备，不报备保险真不赔。法院把话说得很明白，冲杀这种改变车辆使用范围的行为，就算是典型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拒赔是天经地义的。当然也别把保险公司拒赔当作耍赖啊，法律保护车主也保护保险人，核心就两个字，公平啊。你如实告知，他如实承保，你隐瞒用途，他依法拒赔，谁也别想占谁的便宜。所以您支持法院这判决吗？如果你身边也有朋友喜欢玩越野跑赛道，或者正在准备啊从事客运网约车啊，一定要把今天这案例你的心得告诉他。好了，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下线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02，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已批复福州火车站周边将新建道路，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正式通航，价格降了，口味野了，今年中秋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变化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市沁园支路

道路工程项目建议书即可行性研究报告或市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以完善福州火车站南广场片区路网结构，改善周边小区居民的人居环境，提升沿线居住小区品质。据了解，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火车站南广场片区沁园之路起点接站前路往北延伸，终点止于站东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该项目建设工期是12个月。那建设内容主要是包括道路、交通设施，还有给水管线以及电力通信排管、照明设施、绿化工程。近日，连江海域上演了群豚逐浪啊，成群的这个海豚在嬉戏，伴船而行，场面壮观。据了解呢，海豚对生存环境极为敏感，本次海豚成群的出现是福州海洋生态持续向好的缩影。常态化开展海漂垃圾清理、入海排污口巡查、环保知识进村等各项工作，福州鳌江连江段入选了福建省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福州市建江半岛黄岐半岛东部海域连江段入选了福建省美丽海湾优秀案例。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是正式通航了。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这个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那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内河的这个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每年是可以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福州各大商超和烘焙店的货架上，月饼已经是悄然占据了 C 位。那今年呢，福州月饼季不仅是来得早，而且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价格呢是普遍降了，口味也更赶了，连本土的老字号都开始玩起了跨界。据店员介绍呢，创新口味更受年轻人的青睐，不少顾客喜欢各种口味去拼着买。值得一提的是呢，鲜肉月饼今年细分得很夸张，什么宫保鸡丁啦、红糕蟹黄啊、港式叉烧等等馅料是轮番上阵。一家老字号酒店把关羽、张飞、诸葛亮的这个烫金浮雕印在了礼盒上面，那月饼背面还印着云长哈哈、此饼圣和无意之类的一个俏皮台词啊。据反馈呢，这种老配方再加上新包装的月饼，在办公室场景里是格外受欢迎，既有话题度，又不失老字号的踏实感。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上架喽！还没有吃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哈，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靠谱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品尝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红红火火好蟹里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竭力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很多老朋友哈，都是在等咱们这个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因为我们这个大闸蟹是在每一年开湖之前哈都会卖爆的一款产品了，而且这是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的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一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它是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那你收到了螃蟹之后啊，打开你就知道了，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的冰袋还凉着，螃蟹都是活的，爪子呢还在动，拿出一只来看，这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了。上锅你蒸上个12分钟左右，掀开蟹壳，这个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每一个礼盒我们都是四公四母，只是不同规格呢，它的公蟹和母蟹的这个重量不一样啊。299元起就可以。

已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这是我们卡面标1288的这个套餐，现在只要299块钱。那四公四母，公蟹每只是3.2两，母蟹每只是2.2两。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是买399块钱的那个套餐，仍然是四公四母，公蟹是每只3.5两，母蟹是2.5两，而且还送你红酒卡一张。当然我们还有499的套餐，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899的套餐是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999元的这个霸王的蟹哈，公蟹每只是6两，母蟹是4两。从399的套餐开始呢，我们就是买蟹卡就送红酒卡一张，每一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那这个福利要跟大家讲清楚哈，就是平时你可能399入手这一对法国红酒还是比较难的，今天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回复的是什么呢？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提前预定这个蟹卡了。等到9月底正式上市哈，传情达意哈，谢礼先行。提前我们把这个蟹卡先团起来，等到10月哈，这个高满黄肥的时候，你就打电话或者是直接在这个蟹卡上面扫码兑付就可以了。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别忘了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其实大家最近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或者刷直播卖货的时候，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大闸蟹，但是怕什么呢？看直播螃蟹特别大，但是到家你就缩水了。还有就是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一个蟹扣，可是那个扣可能是他们自己企业做的，不是行业协会可以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而我们在每一年中秋之前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蟹卡都是永礼记的大闸蟹，它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那这款阳澄湖大闸蟹是属于塔尖的品质了，品牌在阳澄湖是有自己的专属蟹田的，100%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扣，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询验尾，假一赔十，我们就是敢跟大家这么保证。阳澄湖大闸蟹9月底才会正式上市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是先把这个蟹卡给预定上，等到时候你真的是想吃螃蟹的时候，不好意思，你蟹卡没有预定是真的没有了，因为阳澄湖大闸蟹也就是那么多，不可能去给你无限量的供应，对不对？所以提前囤蟹卡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你是企业购买，想要去做一些员工的福利或者是伴手礼的，买5赠1，买10赠2，囤的蟹卡越多肯定是越划算的。五档规格哈，299的尝鲜款，还有399家庭款，499的送礼款，899的进阶款，以及999的蟹王款，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永礼记大闸蟹的这张蟹卡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启动，福州地铁科普展位亮相，嫦娥六号月壤样品落户联合国，淋巴瘤发病的趋于年轻化，那身体是出现哪些异常需要去留意一下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福州市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图书馆举行。那现场呢，福州地铁依托茉莉服务品牌打造专属的网络安全科普展位，将地铁暖心服务与网络安全知识深度融合。

合，搭建有温度、有互动的科普体验空间。即日起至20日，福州地铁在1号线坪山站和2号线南门兜站同步上线网络安全主题打卡点，其中2号线南门兜站还特别设置了主题宣传墙，将网络安全标语、防护知识、互动元素有机结合，让市民在等车换乘的时间里能够沉浸式学习网络安全知识。近日，长乐区首笔不动产抵押登记直连智能化业务落地，那标志着该区正营协同不动产抵押直连全新服务模式上线运行。那长乐也是成为了全市首个落地不动产抵押直连智能化审批试点的县区。那据了解呢，新模式之下，企业市民在银行办理贷款业务的时候，可以同步线上发起不动产抵押登记申请，系统按照既定规则自动智能核验、登记审核、登簿发证，全线呢是线上闭环的一个办理，不动产权的电子证明是直接回传到银行，全程不见面，不用去跑政务大厅，不用重复递交纸质材料，融资审批、抵押登记是同步完成。当地时间9月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联合国外空司司长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巴基斯坦常驻代表表示，巴方很荣幸成为中国航天最紧密的合作伙伴之一。立方星随嫦娥六号任务完成了巴首次月球探测。淋巴瘤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那每年新发患者约10万例，发病率是逐年上升，且趋于年轻化，除了头发、指甲外。淋巴瘤可能出现在绝大多数组织器官，其中霍奇金淋巴瘤是多见于20到40岁。淋巴瘤最常见的表现是淋巴结肿大，颈部腋下腹股沟自己呢就能够摸得到。但是淋巴结肿大并不是等于淋巴瘤，牙痛、嗓子疼也会引起颈部淋巴结肿大。淋巴瘤的关键呢就是无痛，如果无痛的时候淋巴结肿大，同时不明原因持续发热、夜间盗汗、顽固性皮肤瘙痒、身体莫名消瘦等，就务必高度警惕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秋万人肖像节的中秋返场活动已经开启了，只要299块钱就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套餐。那这个套餐呢是两次的妆造，两张的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而包括这种进门的胸贴啊、美妆蛋啊、小时饮品是一刻一用，全部免费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那这一次的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是来自于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他们中秋的专属档期给到了咱们福州畅行876的听友。平时拍商业广告是6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你花一顿饭钱就能够体验到了。包括在南京、上海咱们的周边城市哈，他们已经有举办这个万人肖像节了。还有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小伙伴也是报名的很火爆啊，有些没有抢到名额的，这个中秋大家可以拼一下手速，还是只限100个名额，花一顿饭的钱就能够体验原价是3999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那肖像照和写真哈，应该不用我多说他们的区别了。肖像照是属于它会捕捉你当下的神态，然后你拍出来的呢就是你本人，而不像写真有可能你拍出来别人说哎，这谁呀。100个名额没有报上的话，自己就要跑其他的周边城市了哈。这一次299块钱可以叫上自己的闺蜜一起来拍，只要是下单呢还能够抽大奖，精美的摆台啊、大闸蟹啊、中秋月饼礼盒、海蓝之谜的精粹小样，还有就是什么呢，

2027年新年风格的免费派，有可能你也会被抽到啊。免费加修券，赠送一套服装，全部都是硬货，一共就100个名额。如果各位想要拍一套肖像照，如果觉得哎，平时自己的拍照没有什么的自信哈，不知道该怎么摆动作，表情比较僵硬的，这一次来感受一下大师级的肖像照摄影。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的这个化妆师呢，会直接不会把这个根据你的这个脸哈，根据你的这个轮廓来给你化妆，而不是那种流水线的网红妆。还有就是肖像照，它是不搞流水线的摆拍的，不会去过度修图磨皮，只是捕捉你独有的眼神和气场，拍出来就是真实的你，让妈妈能够认得出你的这么一张肖像照。写真是让你变成别人，肖像是让你遇见自己。所以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中秋万人肖像节的活动了，只限100个名额哈，如果没有抢到的话，那这个名额就是没有了，就像我们年初的那个活动一样。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别忘了是回复拍照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完美倒立带来的这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长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掌声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时速还是不错的，二环、三环沿线的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32，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一、福州地铁专区上新新增发票重开功能，共享单车有新国标了，出租屋车库暗藏制假窝点，普通人该如何辨别假币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15日从福州地铁集团获悉，一福州地铁专区新增发票重开功能，遇到发票抬头、手机号等信息填写错误，线上即可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具。除新增的发票重开功能之外，一福州地铁专区还设置了6大乘车服务板块，那包括了轨道地图、路网地图、列车到站提示、票价查询、站点详情、开发票等各类出行信息，可以一键查询，为乘客打造掌上地铁出行百宝囊。记者从福建船政旗下马尾造船获悉，近日这家扎根连江县的船舶制造企业迎来了3个建造节点，一船下水，两船开工，产品覆盖多用途平台供应船、大型干货船和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展现福州造深海装备的硬核实力。马尾造船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团队将稳步推进各项细薄试验的调试工作，那确保后续建造节点有序衔接，为船舶按期交付奠定坚实基础。日前，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朱雀二号系列火箭第9次的飞行，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并且是在我国民营的航天领域首次实现了900公里高度一次部署10颗卫星。朱雀二号改进型呢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同步发展，两型火箭组合起来可以覆盖我国商业航天绝大多数发射需求。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2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会在今年11月实施。在设施设备配置方面，标准提出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具有显著的辨识度，并且加装这个车载的这个智能终端不应该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特种防伪纸是一种内埋有安全线等隐藏标记的纸张，那这类特殊纸张竟在电商平台被不法分子当作制作假币的原料进行售卖。2024年8月，警方顺藤摸瓜，在江苏连云港查获了大量的防伪纸。制假分子通过加密聊天网络软件联络，用改造后的这个小型喷墨打印机搭配假币电子模板印刷假币。2025年5月，公安部经经侦部门统一指挥，集中收网，多地公安机关联动，最终是打掉了20余个假币制造窝点。窝点呢是多藏于出租屋车库还有民房这样的隐蔽场所当中。如何去识别假币呢？其实看光去看这个光彩光变面额数字看安全线的变色，摸国徽和盲文面的这个数字是有明显的凹凸感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好物这两个字。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就是来自于永礼记的大闸蟹了。如果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小伙伴们，今年就等这一口的小伙伴们
有口福了，直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谢卡了。谢卡呢分很多的规格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有299元的尝鲜款，399元的家庭款，以及499的送礼款，899的进阶款，999的蟹王款，每档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大家看一下公众号的详情页就可以一目了然了。所有的套组哈，如果你是买五件的话，它是赠送一个，买十件的话可以赠送两件，囤越多越划算。这个就非常适合你在公司里面可能要去这个和其他的客户联络感情啊，或者是发给员工的福利啊，那肯定就是

囤越多越划算了。永礼记每一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我们是售后无忧的，承诺死蟹包赔。打开我们的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大闸蟹了。网上买大闸蟹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看直播的时候螃蟹特别大，到家缩水了。还有呢，就是看着每个螃蟹都有挂了一个蟹扣，可是那个扣啊，是人家自己企业做的蟹扣，不是行业协会可以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大闸蟹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那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呢，是属于塔尖的品质了。大家如果有吃过哈，就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吃过阳澄湖大闸蟹的，你可能就在吃其他的蟹啊，就不是一个味儿了。永礼记这个品牌在阳澄湖是有自己的专属蟹田的，100%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呢都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询验尾，假一赔十。其实你在收到螃蟹的时候啊，就知道它的品质有多高了。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的冰袋还凉着，螃蟹呢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一只出来，你看这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了。上锅蒸上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那种半透明状的哈，我们家这个有小伙伴就是很喜欢吃公蟹哈，我自己是很喜欢吃母蟹，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满到快溢出来了。今天只要是买399元起的那个套餐，我们都可以给你一张蟹卡，再送你一张这个红酒卡哈。399元的套餐起之后的那个套餐都有送红酒卡的。所以各位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不要等到大家都开始吃这阳澄湖大闸蟹了，你说还有没有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可以预定啊，抱歉没有了。每一年只要想吃阳澄湖大闸蟹的，肯定都是提前开囤这个蟹卡的。等到差不多10月这个膏满王肥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扫码预定了，或者是拨打电话预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喽。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李荣浩的这一首《老友记》，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0,000，医疗费用最高180,000，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2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巫山多座亭子启动保护性修缮，九月下旬迎螃蟹销售高峰，年度票房榜前五位全是国产片，你最喜欢哪部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巫山亭、东壁亭、悠悠亭等多座亭子保护性修缮工程正式开工。本次修缮呢，是以外立面整治为主，不改动原有的建筑主体结构，坚持保留原亭子原有的形制和色彩，让巫山景致更加优美。那据介绍，几座亭子呢是各有修缮侧重点，其中巫山亭将对吊漆木构件的重新上漆，那东壁亭的修缮重点是集中在四根立柱上，修补柱体的斑驳脱落漆面。那悠悠亭呢，修缮范围更广，工期将在巫山亭之后去推进。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三座亭子之外，仙蜀亭、巫山画月也将在之后启动保护性修缮工作。昨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投入运营，由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建设的联检及口岸单位用房项目、智慧海关及边检设施设备项目、二次雷达站迁建工程三大重点配套项目是全面建成，为 T2 航站楼投入运营保驾护航。在 T2 航站楼的南侧建设了海关、边检、公安联检办公用房，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达4.05万平方米，去年七月动工，今年五月全面完工。秋风起，蟹脚痒，这几天呢，浙江、江苏等地的螃蟹是陆续上市了，销售市场非常的火热。浙江一家螃蟹养殖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呢还在脱壳的时候就能够从母蟹当中挑出三成甚至是更多进行销售，抢占市场先机。早熟品种比普通河蟹提早半个月甚至是20天。在江苏无锡，商户介绍，今年河蟹的上市时间比去年是早了10天左右，价格也比去年同期要低。据了解，今年河蟹呢将在9月20号前后迎来第一波上市高峰，满足广大消费者中秋国庆假期的购买需求。截至到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90亿元。那据测算呢，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是国产片，《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莫的情书》，还有这个《八仙》。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了观影热潮，截止到8月下旬呢，2026年的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华人影业总裁东方梦工厂总裁表示，如今呢，海外观众不仅是看武侠，更想看中国山河，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电影正在世界荧幕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新篇章。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如果你还在纠结拍写真还是肖像照啊，很多写真呢是偏向丢堆弃的那种。

场景哈，服饰还有网红滤镜，追求的是一时的氛围感风格，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容易过时的。而肖像照呢，它聚焦的是你本人的神态和阅历，不用过度的去换脸，留下的是当下真实独有的气质，多年之后你再回看的时候，依旧觉得肖像照还是很有分量的。那么这一次万人肖像节中秋限定专场已经来到咱们福州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落地，只需要299块钱就可以体验一下明星级的肖

拍摄，这个套餐呢是包含了两次完整的妆造，收获两张大师精修成片，还附赠你专业的色彩诊断服务。其实我觉得这个色彩诊断服务哈，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试，帮你找准啊适合自己的一个穿搭色调。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说哈，我面对镜头会紧张会僵硬啊，那么放心，我们的这个摄影师呢会耐心的去引导你的表情姿态，不用你去刻意摆拍，慢慢的让你整个人放松下来，就能够捕捉到很松弛又很高级的状态了。然后化妆师呢会贴合你的五官气质去做一个妆面，拒绝那种千篇一律的流水线网红妆，拍出属于你自己的辨识度。这次我们是中秋返场哈，那么中秋下单呢也是可以参与抽奖的，全部都是实打实的硬货，奖品就包含精美的摆台，还有大闸蟹啊，中秋月饼礼盒，海蓝之谜精粹小样，还有就是有机会抽中2027年的这个新年风格免费拍摄、免费加修券，赠送你一套服装。这个我觉得挺值的哈，如果我们这一次拍了啊，我们等到2027年新年的时候又可以拍一个不同风格的肖像照。这次的活动呢只有100个名额，属于中秋限定福利，档期也非常的紧张哈，首卖无，我们早下定早预约。想想看，你不用大几千的预算就可以体验一下明星同款拍摄了，把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定格留存，无论是你自我纪念也好，还是用作你的社交头像也好，又或者是送给自己的中秋节礼物，都是非常合适的。想要记录自己的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这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夏天，下个小时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几座过江大桥方面呢，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的时速，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海域上演群豚逐浪，见证海洋生态持续向好。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官宣开幕片，经典电影《小城之春》4K 修复版。价格降了，口味也了，今年中秋的月饼市场又有哪些变化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海豚对于生存环境极为敏感，本次海豚成群出现是福州海洋生态持续向好的缩影。那常态化开展海漂垃圾清理、入海排污口巡查、环保知识进村等各项工作，福州鳌江连江段入选了福建省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福州市建江半岛黄岐半岛东部海域连江段入选福建省美丽海湾优秀案例。今年恰逢费穆导演诞辰120周年，小城之春 4K 修复版将作为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片，于9月24号在平遥电影宫小城之春影厅进行亚洲首映。那小城之春 4K 修复版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制作完成，此前入围2026年第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经典单元。本次修复以影片35毫米原始硝酸底片为基础，完成了 4K 扫描与修复，同时经过严谨考证，完整还原了影片配乐，并全新制作 5.1 声道声轨，画面与声音的双双升级，将使这部78年前的经典之作以更鲜活的面貌与观众重逢。日本15日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上空失联，这是日本引进该型无人机以来首次出现机体失联。日本海上保安厅随后通报称，在鸟取近海发现疑似机体残骸的漂浮物，巡视船已加入搜索，航空自卫队飞机、海上自卫队舰艇同步展开海空搜寻。有分析人士称，此次失联正值日本持续推高防卫费、强化进攻性军力部署之际，其高价引进的美制侦察装备首次失踪，再次暴露了日方扩军备战背后的风险和脆弱。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福州各大商超和烘焙店的货架上月饼已经是悄然占据了 C 位。那今年呢，福州月饼季不仅是来得早，而且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子，价格普遍降了，口味更加赶了，连本土老字号都开始玩起了跨界。据店员介绍呢，创新口味更受年轻人的青睐，不少顾客喜欢各种口味来拼着买。值得一提的是呢，鲜肉月饼今年细分得很夸张，什么宫保鸡丁、红糕蟹黄、港式叉烧等等馅料是轮番上阵。一家老字号酒店是把这个关羽还有张飞、诸葛亮的烫金浮雕印在礼盒之上，那月饼背面还印着云长此饼甚合无意之类的俏皮台词。那据反馈呢，这种老配方再加上新包装的月饼在办公室场景里非常的受欢迎，既有话题度又不失老字号的踏实感。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呢，是来自于永礼记的大闸蟹。永礼记大闸蟹，我们之前每一年哈，基本上在中秋或者是十月底之前，都会给大家推荐他们家的这个蟹卡，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很多朋友每一年好像就是在等这一口了。那今年我们上架的呢，有五个规格，从299元起，一直到999元。像是299元的套餐呢，它就是尝鲜款，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每个套餐都是四公四母的组合。399的，大家可以看到，公蟹每只是3.5两，母蟹是2.5两。那499的套餐是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那899的套餐是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999元呢，就是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五个规格给到大家，每档计量几钱，配不配红酒？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看一下公众号详情页，一目了然。那如果你是企业集采哈，或者是公司想要去做伴手礼的，买五赠一，买十赠二，总之囤的越多越划算。蟹卡我们都是提前开囤的，等到十月份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高满黄肥了啊，我们就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啊进行兑付就可以了。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

就直邮到家了。每一只螃蟹都有专属蟹扣防伪，而且是官方的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的是死蟹包赔。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别忘了是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长乐不动产抵押登记不见面智能审批，全程线上办理，两小时可办好；核电数据造假，日企高层道歉辞职；学生信息竟成黑市商品，这条非法产业链是如何运作的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长乐区首笔不动产抵押登记直连智能化业务落地，标志着该区政营协同不动产抵押直连全新服务模式上线运行。长乐成为了全市首个落地不动产抵押直连智能化审批试点的县市区。那据了解，新模式之下，企业市民在银行办理贷款业务的时候，可以同步线上发起不动产抵押登记申请，系统按照既定规则可以自动智能核验、登记审核、登簿发证，全流程线上闭环办理。不动产权的

电子证明直接回传至银行，全程不见面，不用跑政务大厅，不用重复递交纸质材料，融资审批、抵押登记就会同步完成。电影《神探之痕迹》官宣定档10月1日，并发布留痕版预告。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根据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改编，从1971槟城四魔案到2016系列强奸杀人案4起重案，物证残缺不全，线索几乎归零，破案窗口一再压缩。痕检专家崔洵，也就是张译饰演的这位，他只能从细微末节哈找出到一个突破口，与黄仁德，也就是马丽饰演的这位，还有王卫国、陈明浩饰演的这个角色并肩死磕，将真凶绳之以法。影片是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王俊凯特邀领衔主演，范丞丞特邀主演。日本中部电力公司近日陷入严重核电安全数据丑闻。那据报道呢，这该公司哈未通过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审查，推动冰冈核电站34号机组重启，篡改了显示抗震标准的重要安全数据，并向委员会做出了虚假说明。丑闻于2026年1月曝光。9月14号，中部电力宣布社长和董事长将于9月30号辞职，并且撤回34号机重组审查申请。对于当地居民而言，最令人担忧的或许不是某组数据相差多少，而是企业提供的数据是否还可信。近期四川、山西等地的公安机关接连破获非法倒卖学生个人信息大案，从校园内鬼违规导出数据，到运维人员监守自盗，再到中介层层加价转卖，一条条非法倒卖学生信息的黑灰链条浮出水面。那学生信息竟然成了黑市商品，不仅透支社会对于学校和机构的信任，更伤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环境，必须以零容忍态度一脚到底，彻底斩断伸向未成年人信息的黑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肖像节中秋限定肖像拍照现在已经来到咱们福州了，我们可以告别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结合中秋国风意境和高级的肖像质感，打造与专属于秋日的月光大片。限定福利呢，限时开启，现在只要299块钱，也就是一顿饭钱哈，就可以享受一个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的万人肖像节的肖像照拍摄了。中秋的专属档期是给到咱们频率的车友哈，像今年年初的时候呢，这个万人肖像节也来到了咱们福州，很多小伙伴有报上名的，没有报上名的，那么就赶紧在这个中秋约起来吧，可以叫上你的闺蜜哈，一起来做一个肖像照的拍照。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299块钱，它是包含了两次妆造、两张的精修成片，还赠送你一个专业色彩诊断，就是看你的一些穿搭色调啊，到底是什么？你是冷皮还是暖皮？应该适合暖色调还是冷色调等等啊。进门的胸贴还有美妆蛋，小饰品是一客一用，全部免费，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而且今年中秋还不一样啊，下单就可以抽中秋好运大奖了，什么摆台呀、大闸蟹呀、月饼、海蓝之谜小样，还有就是2027新年免费拍，只有100个名额哦。所以大家如果想拍肖像照的，赶紧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的是拍照这个先锁名额。其实这一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是6位数取，明星跟拍一天是5位数，普通人其实不太好约到的一个摄影团队。那我们频率和主持人已经是率先体验过了，拍出来真的很高级。高级的肖像照它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姿势统一的假面感，而是去补

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都非常的讲究，越看越有味道，值得珍藏一辈子的。想看主持人成片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加一下肖像顾问，帮你推荐一下风格，预约档期，选片通知，全程是不推销不打扰，所有的服务走的都是企业微信，所以大家放心。咱们普通人也能够拍上真正的肖像照，像是周边城市哈，南京啊、上海以及这个北京交通广播，他们的同行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同行都已经是开团了，好评也是非常多。很多人拍完才发现哈，原来自己可以这么美，好久都没有这么自信过了。所以现在机会来到咱们福州，就100个名额，没有报上的话，咱们就自己跑周边城市吧。这可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拍出来的照片哈，大家拍完之后一定会觉得这一趟值了，因为只要299块钱2张大师成片。好吧，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来锁名额报名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邓福如的这首一点点喜欢，觉得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市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市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造船捷报频传，一船下水，两船开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成功发射；气温骤降诱发血压波动，如何识别脑出血的早期征兆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从福建船政旗下马尾造船获悉，近日这家扎根连江县的船舶制造企业迎来三个建造节点：一船下水，两船开工，产品覆盖多用途平台供应船、大型干货船和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展现福州造深海装备的硬核实力。马尾造船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团队将稳步推进各项系船舶的试验和调试工作，确保后续建造节点有序衔接，为船舶按期交付奠定坚实基础。日前，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

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朱雀二号系列火箭第9次飞行，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并在我国民营航天领域首次实现900公里高度一次部署10颗卫星。朱雀二号改进型呢，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三号同步发展。两型火箭组合起来，可以覆盖我国商业航天绝大多数发射需求。生化危机系列时隔9年重返内地大荧幕，那生化危机爆发夜官宣了确认引进，同步释出海报。影片由好莱坞惊悚片鬼才导演扎克·克雷格执导，讲述了普通医疗快递员布莱恩意外卷入浣熊市生化危机，在嗜血生化异变怪物的围追堵截当中展开末日求生的故事。那生化危机呢，是经典回归，惊悚体验也是全面升级，全国影院即将上映。入秋之后，北方地区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加大，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且波动加剧，那脑血管急症随之也是进入了一个高发期。专家也是提醒脑出血起病急，进展快，发病前身体往往已经是发出了一个预警信号，一旦出现突发的剧烈头痛、口角歪斜、单侧肢体无力等表现，需要立即就医，切勿歇一歇再看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没有吃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这一次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哈。那这一次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是来自于永里记这个品牌，百家媒体上榜的这么一个品牌，在苏州阳澄湖是给咱们频率锁定的专属蟹田的。每一年的中秋前后啊，我们都是有开卖这个蟹卡，100%是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蟹扣，一蟹一码，假一赔十。其实你收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哈，阳澄湖的螃蟹呢，它是顺丰冷链给你送到家，打开这个顺丰冷链箱，里面的冰袋还凉着，螃蟹呢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出来一只看，你会看到这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属于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这个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了。上锅蒸个12分钟左右，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的机制非常给力啊，买大闸蟹我们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那么每张红酒卡呢是可以兑换两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不要觉得我们买蟹卡送红酒，然后呢这个红酒就只要是送的就觉得好像也就那样。其实如果你是平时买这一对法国红酒花399元买都很难，那今天我们是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瓶红酒呢是天津港限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所以大家拼手速的机会来了，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只要你是买到了从399元起的这个套餐，也就是399元起的这个蟹卡，就会送你红酒卡一张。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有限的，每年呢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基本上就是抢空了，等到开湖之后你再来问我说还有没有蟹卡卖呀，我想买来自己吃，或者是我买来送人，就想要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好意思，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提前囤蟹卡。那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我们也有多买多优惠哈，买5张是送1张，买10张是送2张，千万不要错过了。5个规格供大家选择，像是299元的尝鲜款、399元的家庭款、499元的送礼款、899元的进阶款、999元的爆网款。那每档的这个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公众号的详情页就一目了然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它是阿令带来的这一首
大大的拥抱，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八月福州市区 CPI 同比上涨 0.5%， 我国承揽金额最大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开工了，年度票房榜前五位全是国产片，你最喜欢哪部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国家统计局福州调查队近日发布了2026年八月福州市区 CPI 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八月份福州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是同比上涨0.5%，构成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五涨三降。那其中呢，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交通通信类、教育文化娱乐类、生活用品及服务类、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上涨，居住类下降。医疗保健类、衣着类下降2.4%。一到八月，福州市区居民消费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构成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是七涨一降。日前，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承揽合同额最大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卡塔尔博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在山东开工建造。项目坐落于卡塔尔海岸线以东约100公里的海域，作业海域最大水深约40米，合同总金额达40亿美元。海油工程卡塔尔博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总经理来表示说，工程体量之大，业务品类之多，技术要求之高，均创我国承揽的同类海外项目新纪录。9月15号到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法国和英国。美媒报道说，卡尼此行是为了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此外，卡尼14号在接受采访时呼吁，尚未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10个欧盟成员国批准这份加盟自贸协议。那目前呢，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截止到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290亿元。据测算呢，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是超过450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国产影片也是在海外掀起了一个观影热潮。截止到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华人影业总裁东方梦工厂总裁表示，如今海外观众不仅是看武侠，更想看中国山河，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电影正在世界荧幕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新篇章。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

七秒好物就上畅幸福州广电优选，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了好物的各位小伙伴应该已经看到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上架的中秋节前预定的蟹卡，299元起就可以 get 到你喜欢的这个大闸蟹了。整个套餐呢都是一个四公四母的规格，只是每个套餐它的公蟹和母蟹的克重不一样哈。像是什么尝鲜款啦、送礼款啦、家庭用款啦等等等等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299元起就可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蟹卡都是提前囤的啊，就是等到开湖了，等到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大闸蟹已经是高满这个肥黄肥的时候啊，大家就可以直接去扫码兑换，或者是直接打电话进行订购就可以了。蟹卡到手哈，另外呢，从399元的套餐之后，我们就是有这个蟹卡，再送你一张红酒卡，买蟹卡送红酒卡的这个福利哈，大家只要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详情页面就可以看到了。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你想在这个中秋节拍一组写真肖像照哈，那么就来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下拍照。如果你还在纠结拍写真还是肖像的话，当然是肖像照了。很多写真是比较偏向于堆砌场景啊、服饰啊，还有网红滤镜的，追求一时的这种氛围感风格，我个人觉得比较容易过时哈。但是肖像照呢，它是聚焦你本人的神态和阅历，不用去过度的换脸，留下的是当下独有的气质，多年之后你再回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张肖像照还是挺有分量的。那么这一次万人肖像节中秋限定专场来袭，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落地，299元就可以体验明星级的肖像拍摄了。这个套餐呢是包含两次完整的专照，然后给你两张大师精修成片，还附赠了什么呢？就是专业色彩诊断服务。我个人觉得这个服务包含在299元的套餐之内的话，性价比也是挺高的。因为这个色彩诊断服务是可以帮助你找准适合自己的穿搭色调的。当然很多小伙伴说了，哎呀，我一看到镜头我就紧张，我不会摆姿势，我的表情很僵硬。放轻松啊，摄影师呢会耐心地引导你的表情姿态。这可是国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啊，他不会让你刻意的去摆拍，是让你引导着慢慢放松下来，就能够捕捉到松弛又高级的状态了。这跟摄影师的技术真的还是挺有关系的，能不能拍出一张好的肖像照。当然化妆师呢也会贴合你的五官气质去做妆面，拒绝那种千篇一律的流水线网红妆，拍出属于你自己的辨识度。这个中秋我们就是如果下单这个肖像照的话，还可以参与抽奖哈，全部都是实打实的硬货，奖品就包含了精美摆台啦、大闸蟹啦、中秋的月饼礼盒、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还有机会什么呢，就是抽中2027新年风格的免费拍摄、免费的加修卷，还赠送你一套服装。来吧，感兴趣的小伙伴直接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这次活动呢还是只有100个名额，属于中秋限定福利了，档期也是非常紧张，如果错过这一次，可能你真的又要到其他的城市去寻找这个非常专业的明星摄影师团队了。所以不用花大几千的预算，只要299元就可以体验明星同款拍摄了，把这一刻的状态定格留存。无论你是做自我经验啊，还是说社交头像啊，又或者中秋送给自己的中秋节礼物，都是非常合适的。想要记录自己的，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送上是来自于毛不易的这一首《牧马城市》，我是夏天，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31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日本全球鹰无人机首次试联疑似坠落，榴莲进口额逼近500亿，中国市场如何吸引全球果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现在福州市主要路段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日前，福州市沁园支路道路工程项目建议书暨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市发改委批复同意，以完善福州火车南站广场片区的路网结构，改善周边小区居民的人居环境，提升沿线居住小区的品质。据了解，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火车南站南广场片区，沁园支路起点接站前路，往北延伸终于站东路，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为40公里每小时。该项目建设工期12个月，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交通设施及排水管线、电力通信排管、照明设施、绿化工程。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阶梯枢纽工程项目，创造四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的航运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航速最快，世界省水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闸规模最大。平陆运河通航后，每年节约运输成本超50亿元，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日本15号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上空失联，这是日本引进该机型无人机以来首次出现机体失联。日本海上保卫厅随后通报说，在鸟取近海发现疑似机体残骸的漂浮物，巡查船已经加入搜索。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副司长介绍，今年以来，海关总署已同3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65份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安全合作协议，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实现非洲建交国干辣椒、咖啡豆、腰果、野生水产品等一批准入，累计准许越南柚子、马达加斯加花生、南非樱桃等272种次优质农食产品的运输。舒华，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大市场。以榴莲为例，前8个月进口额达494.5亿元。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各类进口特色果品丰富了国内的消费供给，成为市场活力持续盛放的生动体现。

朋友们，今天的精品好物给大家准备中秋月圆时的大闸蟹啊，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就等这一口。2026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永礼记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定制了专属的蟹田，100%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顺丰冷链仓打开，里面冰袋还凉着，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卡背面标注1288四公四母，只要299；卡背面1688四公四母加红酒卡，只要399；卡背面2688四公四母，公蟹达到4两，母蟹3两，加红酒只要499；卡背面3699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加红酒卡只要899；卡背面4688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只要999。承诺此蟹包赔，假一赔十，官方防伪蟹扣，售后超给力啊！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好物"去抢购吧。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10月1号至7号福州公交地铁免费，嫦娥6号月壤样品落户联合国，淋巴瘤发病趋势年轻化，身体出现哪些异常需要留意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于9月16号上午10时召开2026年福建中秋国庆假期暨闽式金秋文旅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福州将于2026年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开展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活动，免费范围为福州市地铁全线网运营线路和福州市六城区一票制两元及以下的公交线路，方便市民游客绿色出行。当地时间9月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贝壤样品正式送运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联合国外空司司长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日本中部电力公司陷入了严重核电安全的数据丑闻。据报道，该公司为了通过原子能规划委员会的审查，推动滨港电站34号机组重启，篡改了显示抗震标准的重要安全数据，并向委员会作出虚假声明。丑闻于2026年1月曝光，9月14号，中部电力宣布社长和董事长将于9月30号辞职，并撤回34号机组重启审查申请。对当地居民而言，最令人担忧的或许不是某组数据相差多少，而是企业提供的数据是否还可信呢？淋巴瘤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的新发患者约10万例，发病率逐年上升，而且趋于年轻化。除了头发、指甲外，淋巴瘤可能出现在绝大多数的组织器官，其中霍奇金淋巴瘤多见于20到40岁。淋巴瘤最常见的表现是淋巴结肿大，颈部腋下腹股沟自己就能摸得到，但淋巴结肿大不等于淋巴瘤。牙痛、嗓子疼也会引起淋部巴结肿大，淋巴瘤的关键特征就是无痛，若无痛淋巴结肿大，同时不明原因持续发热，夜间盗汗，顽固性的皮肤瘙痒，身体莫名消瘦，务必提高警惕。朋友们，马上就过中秋了，月圆要人更美啊。最近这两年有没有给自己拍一套写真呢？发现肖像中秋返场，平时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一顿饭钱就能够解决。原价3999的顶级摄影肖像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两次妆造，两次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隐形消费。百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还有2027年新年免费拍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赶紧登录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俩字拍照先锁名额。精品好物，朋友们也可以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去挑选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你听说过幸运女孩综合征吗？这个曾在外网爆火过的词，指的是只要你相信自己是好运体质，通过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我相信最好的事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我相信我有能力实现想要的一切，我想做的事情都会得到支持，这样慢慢的就会真的实现你想要的生活。从心理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我们通过长期积极的口头禅，把我很幸运的信念植入大脑，就会驱动自己的行为产生无意识的调整，最终有机会让主观预言变成客观现实。同样，消极的口头禅也会让自己越说越倒霉。所以大家平时要少说否定自己的丧气话，多说肯定自己的好话。比如，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生来值得被爱，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工作稳定，我真的很幸运。哇，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一起练成好运体质。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

0: 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2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2到31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生化危机爆发夜确认引进。亚运会男足比赛前，韩国队和卡塔尔队大巴司机双双迷路。出租窝车库暗藏制假窝点，普通人该如何识别假币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记者15号从福州地铁集团获悉，一福州地铁专区新增发票重开功能，遇到了发票抬头、手机号等信息填写错误，线上即可完成发票冲红重新开具。除新增的发票重新开具功能外，一福州地铁专区还设置了六大乘车服务模块，包括轨道地图、路网地图、列车到站提示、票价查询、站点详情、开发票等各类出行信息，可一键查询，为乘客打造掌上地铁的

出行百宝囊。生化危机系列时隔九年重返内地大荧幕，生化危机爆发夜官宣确认引进，同步释出海报。影片由好莱坞惊悚片鬼才导演扎克·格雷格执演，讲述了普通医疗快递员布雷恩意外卷入了浣熊市生化危机，在嗜血生化危机变怪物的围追堵截中展开末日求生的故事。生化危机经典回归，惊悚体验全面升级，全国影院即将上映。当地时间15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男足项目 D 组首场比赛中，韩国队4-1击败了卡塔尔队。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比赛前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韩媒15号报道，一名韩国队的工作人员说，赛前因韩国和卡塔尔队各自的大巴司机均在前往赛场途中迷路，导致两队抵达赛场的时间比原计划晚了30分钟。报道说，这导致两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热身时间。特种防伪纸是一种内埋有安全线等隐秘标志的纸张，这类特殊纸张竟在电商平台被不法分子当作制作假币的原料进行售卖。2024年8月，警方顺藤摸瓜，在江苏连云港查获了大量的防伪纸。制假分子通过加密聊天软件联络，用改造后的小型喷墨打印机搭配电子模板印刷假币。2025年5月，公安部门经侦部统一指挥集中收网，多地公安机关联动，最终打掉20余个假币制造窝点。窝点多藏于出租屋、车库、民房等隐秘场所。如何识别假币？看光线变面额数字，看安全线变色，摸国徽和盲文背面的数字额有明显的凸凹感。

永礼记的大闸蟹又来了。朋友们，我们是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定制了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蟹都有身份证，一蟹一扣，假一赔十。而且我们都是包活的，我们有各种型号的，比如说卡背面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一直到卡背面包有4688型的三公三母，公蟹达到了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999元。而且我们很多的这个型号啊，还送你这个红酒卡。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超给力，承诺死蟹包赔，只有1000份。您可以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好物"去抢购。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12号投运。澳洲航空将提前退役全部航空空客 A380。 美联储宣布加息，对油价与食品价格有何影响呢？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昨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投入运营，由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建设的联检及口岸单位用房项目、智慧海关及边检设施设备项目、二次雷达站迁徙工程三大重点配套项目全面建成。

为 T2 航站楼投入运营保驾护航，在 T2 航站楼南侧建设了海关、边检、公安联检办公用房。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4.05 万平方米，去年7月动工，今年5月全面完工。秋风起，蟹脚痒，这几天浙江、江苏等地的螃蟹陆续上市，销售市场火爆。浙江一家螃蟹养殖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蜕壳时就能从母蟹中挑出三成甚至更多的进行销售，抢占市场先机。早熟品种比普通的河蟹早半个月甚至20天。在江苏无锡，商户说今年河蟹的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低。据了解，今年河蟹将在9月20号前后迎来第一波上市高峰，满足广大消费者中秋、国庆假期的购买需求。近日，澳洲航空集团官宣将从2028年起逐步退役全部的十架空客 A380 客机，较计划提前约4年。多家媒体分析师评论，这不是简单的机队调整，而是整个航空业对大飞机时代的一次集体告别。澳航原本计划2032年开始退役 A380， 替换为机型更加省油的空客和波音客机，预计2028年至2031年可节约约3亿澳元的净现金流。未来几年也许能看到 A380 的身影，但属于超大型飞机的黄金时代已进入倒计时。当地时间9月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的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准基金利率从 3.5%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此外，美联储还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联储主席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涨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是将要做的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中秋的时候是不是希望自己有几张亮丽的照片？你有几年没有拍过肖像照了？不仅肖像照啊，我们呢是平时拍六位数广告的大师班底，今天花一顿饭钱就能够给您拍出美美的照片，两次妆造，两次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小饰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隐形消费啊！今天只售299，给您拍几张特别美的照片，您可以发朋友圈，可以发给自己心爱的人，可以自己呢欣赏自己啊青春的风采。无论是中年人啊，或者说呢，您呢已经岁数比较大，有几年没有拍过照片了，此时此刻可以抢占这个名额啊！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拍照"去抢购啊！

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八七六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3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昨天投运，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食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公开征求意见，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昨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正式投运，由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承建的联检口岸用房、智慧海关边检设施、二次雷达站迁机三大配套项目同步竣工，为新航站楼提供保障。T2 口岸检验大量采用了智能化设备，出境大厅质检检疫通道、行李一机双屏同步查验，入境大厅一体化的预检通道，搭配边检智能核查终端与离境退税自助服务，实现无纸化快速通关。建设团队联动海关、边检等多单位，攻坚完成信息化系统搭建，配套联检办公用房与二次雷达站建成。雷达站如同空中管制的千里眼，保障空域飞行安全。近期，副热带高压主导福州天气，带来多云少雨的稳定天气格局。

空气偏干燥，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未来三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局部午后会出现零散雷雨，森林火险等级上升，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气温方面，市区最高温维持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22到23度，早晚凉意明显，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备好薄外套，防范换季感冒。沿海风力逐步减弱，前期海上阵风较大，出海船舶需要做好防范风范。预报同时给出了未来多天及全市沿海海域详细的气象参考。近日，全国碳市场大会在武汉召开，数据显示，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量、成交额稳步增长，市场迈入快速发展新阶段。2025年，市场成交量创下了开市新高，碳市场扩容至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大行业，覆盖大量的重点排放单位，覆盖规模占全国碳排放总量60%以上。石化、化工、民航等行业纳入准备工作有序推进，配套发布年度发展报告，市场制度体系基本成型，持续发挥碳排放管控、绿色低碳转型的支撑作用。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食堂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反馈截止10月16号。细则扩大许可覆盖品类，新增红糖、液体糖等，覆盖国标全部食堂品种，明确生产厂房设备人员管理要求，严格管控分装企业原料验收与成品检验。文件规定食堂不得添加淀粉，红糖生产要有完整的甘蔗加工工艺，含硫漂工艺企业要严格把控二氧化硫的残留，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生产底线，规范国内的食堂生产企业的经营。

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而且我们是一蟹一马假一赔十啊。我们的标准有好几个，第一个标准是卡面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 3.2， 母蟹每只 2.2 两，只要299，一直到卡标面4688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999，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说啊。平时呢399入手这款酒都很难，但是今天我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承诺死蟹包赔假一赔十，官方蟹扣售后超给力。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好物去抢购。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城区路网持续扩容，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取得应用新进展，我国四大海域今天全面开渔，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年来，福州持续完善

城市道路网络，城市市政道路里程大幅增长，路网密度持续提升。城市建设接主干道快速路与街巷微循环道路，推进金山大道高架、白湖亭立交、前横路快速化等重点工程，打通城市堵点，同时改造一批社区配套支路，打通居民家门口的毛细血管。象山隧道拓宽改造完成，多个片区路网陆续投用，持续推进慢行系统建设，城市路网建设成效显现，工作日高峰通行效率位居全国前列，不断提升市民出行体验。福州市西湖公园管理处消杀公告，西湖左海白马河公园将在今天上午开展灭蚊喷药作业，遇雨天则严巡。消杀时段，游客不要在园区停留。此前，茶亭公园也发布通告，安排全园封闭式灭蚊作业，作业结束后恢复开园。消杀作业属于病虫害常规防治，喷洒药剂存在一定影响。管理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留意时间，合理规划游园安排，相互转告，保障自身安全，共同配合园区开展消杀工作。近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一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预报计算，达国际主流的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还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的模拟试验。昨天，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将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过4个半月的休养生息，东部、东海北部休渔后期总资源密度比休渔前期增长约9.8倍，黄海南部增长4.7倍。马上中秋了，想不想给自己留一套珍贵的纪念呢？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国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底的班底，原价3999的摄影套餐，今天只要299，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没有隐形消费啊，还送众多周多的大奖，比如说大闸蟹呀、月饼啊、海蓝之谜等等等等，还有2027年新年免费拍呢啊，免费拍这样的这个福利都会送给你啊。您可以添加畅行8G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儿"好物"去抢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2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

0: 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3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长乐不动产抵押登记全程线上办理，加快推进首个全国适应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再次升级，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长乐落地全市首个不动产抵押直连智能审批试点，新模式打通银行与登记部门的数据壁垒，市民在银行办理贷款时同步线上发起抵押登记申请，系统自动核验材料，登记发证全流程线上闭环，2小时即可办结，无需前往政务大厅。以往业务需要人工复核耗时长，该模式减少纸质材料提交，压缩融资等待时间，切实降低企业和群众办事成本。今年前8个月，福建对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稳步增长，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进出口均实现增长，民营企业是外贸的主力军，进出口增幅亮眼，机电产品主要出口品类，锂电子、蓄电池、船舶、电脑零部件等商品出口增长明显。依托海思核心区的区位优势，福建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不断畅通国际经贸渠道，稳固双边贸易往来，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昨天，国新办发布会，司法部介绍，我国首个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已初步建成，汇聚国别法律资料、涉外案例、法律服务机构信息，服务出海企业与出境群众。下一步将推动平台正式上线，做强国际商事仲裁、支持律所、仲裁机构对外拓展。15期间还将推进涉外劳动、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相关立法，完善涉外法律体系，持续提升我国涉外法律的服务能力，更好维护企业与公民海外合法权益。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于日前正式发布，重点关注智能体具身带来的跨现实场景安全风险。新版的框架属于行业指引文件，为企业合规提供标尺，强化开源模型供应链的安全管控，划定行为红线，治理思路采用动态平衡，兼顾创新发展与安全管控。专家表示，该框架持续迭代，体现国内 AI 治理小步快跑的思路，同时我国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动国际交流互鉴，携手共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2026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而且是一蟹一马，死蟹包赔啊，假一赔十。重点的是今年机制超给力，买大闸蟹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1分钱入手蟹酒双礼，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卡标面1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2.5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299，只要399。直到卡标面4688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999就可以带走了。我们一共有5个型号，您可以尽情的挑选。限时限量福利，而且售后超级给力。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好物去抢购吧。

0: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2026年全国科普月福州市鼓楼区主场活动举行，全国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次制定，首批覆盖13个类别，两部门对在线酒店预

影平台行业开展行政指导，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2026全国科普月鼓楼区主场活动在达明小学主办。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为主题，融合科普展演、互动展位、专家讲座，现场上演无人机、机器人、航天主题节目，设置十余处车谱互动展位，机器人竞技、3D 打印、天文、非遗等项目吸引了学生动手体验。专家带来天文科普讲座，为孩子们讲解天体知识。科普月期间，全市将举办上千场的科普活动，鼓楼区推出近百场的科普活动，把科学知识送进校园社区，培育青少年科学精神。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中石油福建龙江加油站已于近日正式投运，拿下三星级无障碍环境最高认证，也是省内首个获认证的商用酒店。站内设置了无障碍坡道、低位服务台、特殊改造卫生间，残疾人司机可独立完成进站加油、如厕、购物全流程。昨天，国家医保局印发方案，我国首次编制全国统一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覆盖心血管、眼科、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大类。目录坚持基本定位，优先纳入临床必需、安全经济的项目，美容保健、健康体检等非遗治疗项目不予纳入。目录落用后，优地选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逐步对接各省医保支付范围。统一目录将规范医保支付边界，提升医保保障的公平性，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文旅部已于近日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行政指导会，会议指出，在线预订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不正当竞争等风险隐患。会议要求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对照反垄断、电子商务、旅游相关法规的自查自修，整治独家合作、虚假低价等行业内卷乱象。平台要健全内部合规机制，坚守公平竞争底线，共同维护良性有序的旅游消费市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马上过中秋了，每逢逢年聚会，月圆人要更美啊。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平时排商业广告六位数的大师班底啊，今天花一顿饭钱就能解决。原价3999的顶级摄影套餐，今天给你299，还包括你爱美的话两次妆造，哎，不同的风格，两张精修成片，还赠专业的色彩诊断，进门胸贴、美妆蛋，没有隐形的消费啊。关键是你平时啊，你是不是很少拍自己的这个照片了？哎，咱们一年呢，最好给一次自己的一次爱美的机会。保留自己的青春嘛，对吧？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俩字来抢购一下精品好物，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印象。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路面上的绝大部分路段呢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个别路段呢可能会有速度稍慢的情况，但是整体的通行并不受到影响。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3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我市首次为 人才飞地配套专项资金支持，现已启动申报。加快推进24小时不打烊的公共法律服务。一觉醒来眼睛红了，先别急着滴眼药水，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首次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人才飞地项目已于日前启动申报，入选单位可获得资助。人才飞地是指本地企事业单位在外设立的研发转化载体，吸纳外地高端人才为福州产业服务。申报单位需要满足场地、团队、科研合作等硬性条件，要求有稳定研发团队，持续产出技术成果，并回流福州落地转化。飞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可享受市级人才相关待遇，这项柔性引才政策有助于企业低成本布局外地研发平台，吸引外部创新资源，赋能福州产业升级。近日，福清举行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宣传活动，百余名新兵身着戎装奔赴军营，仪式宣读入伍批准命令，新兵代表宣誓，现场为立功军人家庭送上喜报与慰问金。国防主题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新兵列队跨过出征门，在家人目送下踏上军旅征程。新兵代表表示，将传承长征精神，苦练本领，保家卫国。本次活动把欢送仪式与国防教育结合，营造重军尚武的一个氛围，持续深化福州双拥共建工作。国新办昨天发布会透露，十四五期间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三大平台累计提供上亿次法律咨询，群众满意度较高。司法部将出台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十五五规划，推动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推进实体热线网络平台融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提升智能化水平，推动更多事项线上办理，打造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的公共服务，方便群众随时获取法律咨询业务办理服务。眼白发红只是症状，不等于红眼病。右眼疲劳、干眼症、过敏、青光眼、结膜炎都有可能造成结膜充血。急性出血性结膜炎，也就是

红眼病是由肠道病毒引发，传染性较强。不少人发现眼红就自行滴消炎眼药水，容易不对症，甚至是加重病情。激素类的滴眼液滥用风险更高。出现眼红，先要做好居家护理，减少用眼，不要揉眼。一旦伴随眼痛、视力下降、大量的分泌物，要尽快就诊，明确病因，再对症用药。

朋友们，如果你是一个爱拍照爱出片的朋友，喜欢呢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呢留下一下非常满意的肖像照的话呢，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活动哈，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全新推出了秋季的视觉风格啊，这个秋天呢可能更有那种柔柔的光影感，咱们呢这样的一个千篇一律的写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氛围感和高级感都是直接在线的。想要感受这一家拍出来的完全不一样的个人肖像照的感觉吗？亮亮、熊亮和易涵三位主持人已经帮大家先行体验过了，看一下我们的效果，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点击链接你可以看到我们几个人拍摄的照片。这支拍摄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要六位数起哦，明星跟拍的话一天也是五位数哦，普通人基本上是不会去约的，当然了这个花很多钱也可以约到哈。那这次呢我们只要花299块钱就可以拥有这个团队为我们拍出两张不同风格的肖像照了。那原价呢是3999，我们的299的一个体验价格，两套妆造两张这个照片精修照片拿到手。当然如果你要多选的话呢，每张照片都是按你选的这个张数去算了，你不选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的车友去体验过了，回复给我们上一次呢去拍照的时候呢，的确拍完之后呢不会再收取你的任何费用，哪怕你就只选两张，他也不会强迫你再多选，非常愉快的一个氛围。来吧，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一下关键词拍照，就可以享受大师团队明星班底为你带来的一个视觉享受了。同时呢你也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每一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选择四个不同的好物给大家进行一个推荐，那这周会是哪四个好物呢？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亲自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一眼啊。那如果呢在四个推荐当中你没有满意的，没关系，你随便点击一个链接回到首页，对，回到商城的首页又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商品哈，我这个语气毫无夸张，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商品都是一个触底价，因为我们是200多家电台一起合作，所以呢这是一个渠道价格，你任何的零售价都没我们划算的哈，非常非常便宜。好了，回复一下好物或者回复一下拍照，选择您喜欢的哪一份吧。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万，医疗费用最高1.8万，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首都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八月福州市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闽庆开展网安宣传周校园日活动，秋季呼吸道疾病高发，三类儿童尤其要当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国家统计局福州调查队发布数据，八月福州市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小幅上涨，八大类商品服务价格呈现五涨三降格局，其他用品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娱品类涨幅靠前，居住医疗保健衣着价格有所回落。一到八月累计，市区 CPI 同比小幅上行，七大类价格上涨，仅衣着类下降，物价整体保持温和运行态势，民生商品价格总体平稳，居民消费市场保持稳定。福州港罗源湾可门物流丝路海运铁矿石航线开通满一周年，累计到港量突破500万吨。这条航线是福建重要大宗商品海运通道，保障临港钢铁产业原料稳定供应。运营方持续优化港区作业流程，完善水公铁多式联运体系，补齐急输运短板，提升货物周转效率。依托稳定的铁矿石运输通道，对冲国际供应链波动风险，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夯实省内大宗商品保供稳链基础。近日，闽清在城关小学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校园日主题活动，民警结合真实案例，面向小学生讲解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网络沉迷等知识，重点提醒警惕免费领皮肤、冒充公安等网络骗局，不随意泄露个人信息，拒绝网络暴力。城关小学是福州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基地，闽清将持续推进网络安全宣传七进工作，打造贴近青少年的科普内容，引导学生文明安全依法上网，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入秋后昼夜温差大，儿童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福州市儿童医院医生提醒，两岁以下幼儿、在校中小学生、有哮喘等基础病的孩子属于高危群体，秋季易出现普通感冒、流感、支原体感染、肺炎、哮喘急性发作，早期症状相近，家长不要自行喂药，出现持续高热、剧烈咳嗽要及时就医。医生给出六大防护办法，勤洗手、按时接种疫苗、均衡作息、多通风，疾病高峰少去密闭人群场所，做好居家隔离，守护儿童呼吸道健康。爱吃蟹的朋友们，爱吃大闸蟹的朋友们，一年一度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时间又到了，一年一度和永里记大闸蟹卡见面的时间又到了。现在是一个预售期啊，因为还没有开湖。今年呢，我查了开湖的时间呢，9月底啊，9月28号前后。现在呢，正是买蟹卡送亲朋好友的时候，自己爱吃的买蟹卡囤着呀，每年就等吃这一口，一年就这一次呀。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

竭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在等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之前呢，熊总熊亮也是亲自去到了阳澄湖，给大家去看到了产地，直发的身份证谢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马，假一赔十。您收到蟹之后就知道了啊，顺丰冷链箱打开，里边冰袋还凉着，螃蟹还是活的，爪子还在动呢。拿一只出来看啊，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啊。上锅蒸个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不行了，这个时间点做这个节目，给大家介绍大闸蟹，我这个肚子呀饿得不行了。哎呀，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黏的拉丝，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的快要溢出来。说不，你不能再说，不能再说，吃得太馋了。好，了解一下今年的机制啊，买大闸蟹依旧给大家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份礼。来卡面叫标1288的，我们售价299，公蟹每只3.2，母蟹每只2.2两，卡面价1688，我们呢是售出价399，从这个档位开始都有送红酒，前面那个299没有啊，因为送红酒我们就亏了，完全不挣钱，等于送你大闸蟹了啊。公蟹每只3.5，母蟹2.5两，加红酒卡，卡面标2688的，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再加红酒卡，售价499，卡面价3688，我们售899。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以上这几个款都是四公四母，而接下来到了卡面价4688这一档了哈，这一档呢只有三公三母，因为个头很大了。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再送红酒卡一张，价格是999块钱。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知道吗？平时这个进口红酒在我们的平台也有卖，平时卖399都很难入手2只，而我们你买个399的蟹就送你酒卡一张，当然499、899以及999也都还是送一张。不过呢，如果是遇到单位团购过节发福利的啊，关注一下，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哎，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说的是送这个红酒卡啊，这个如果您是单位这个福利的话呢，啊，这个单位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大闸蟹拿走，红酒呢就是您作为老板啊自己留也没有什么这个无可厚非嘛，是吧？大闸蟹给员工，红酒自己留着。哎呀，说的我太饿了，这个点啊说这个就是超级饿。朋友们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去享大闸蟹卡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售出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权威通信信息。

0: 想进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路面上绝大部分路段都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到连攀高架之间双向稍有缓行，游戏桌大桥总宝龙方向往苍山方向目前的速度也是偏慢。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3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平和蜜柚大量上市，价格亲民。我国将加强旅游产业空间供给，判断甲状腺结节是否良性别只盯着大小看，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秋季福州水果市场柚子大量上市，福建平和蜜柚占据市场主流，三红红肉蜜柚供应充足，价格亲民，品质优于去年，泰国金柚、红宝石柚等进口高端柚子同步上市，定价更高。随着上市量持续增加，蜜柚批发零售价格还有下行空间。除柚子外，秋月梨、西梅等时令鲜果同步上市，水果批发商分享挑选柚子的技巧，优先选择颠起来偏重、外形规整、表皮紧实、有弹性的果实，方便市民选购。近日，第十一届海峡两岸中青年篆刻作品展在福建博物院启幕，展览持续到10月15号。展览汇集两岸篆刻青年夹带与历代的印钮作品，展品共计240余件。本届篆刻大赛面向两岸征稿，收到2000余份投稿，青年创作者占比提升，作品风格多元。展览融合篆刻书法与印钮雕刻艺术，完整展现中华金石文化传承脉络，为两岸青年艺术创作者搭建以茶会友、以艺会友交流互鉴的平台，促进两岸传统文化交流。自然资源部、文旅部、林草局联合出台指导意见，优化自然资源配置，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文件提出支持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旅游配套设施落地，探索多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盘活低效用地，在守住三区三线前提之下，统筹旅游空间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允许部分小型配套设施在城镇边界外布局。文件同时划出红线，严禁借旅游项目变相开发房地产、私家庄园等，规划旅游用地管理，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释放文旅内需潜力。体检甲状腺结节检出率较高，专家提醒不能单凭结节大小判断良恶性。甲状腺疾病分为甲亢、甲减、炎症、结节、肿瘤几大类，90%以上结节为良性。甲亢、甲减属于内分泌功能异常，桥本氏甲状腺炎是常见自身免疫病。 B 超观察形态、边界、微小钙化、血流、淋巴结情况是判断风险的关键。网传蒲公英等食疗无法消除结节，切勿自行调整药物，盲目忌口。备孕、孕期人群甲状腺用药需遵从医嘱定。

期复查。朋友们，中秋节想不想给自己家的人每人留一张人生肖像照？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一两三年的人生当中呢，是你发朋友圈里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满意的一张照片。如果大家之前的肖像照没有满意的，或者说每一两三年就有拍一张照的习惯的话呢，就留给我们吧。这次呢，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的专属档期就给到我们了。平时拍商业广告的大师班底要六位数起，今天我们花一顿饭就能解决。原价3999块钱顶级肖像摄影套餐，咱们中秋福利价格是多少？299，299里有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哦。进门像是个人用品啊、胸贴啊、美妆蛋啊，都是一刻一用的，免费的。另外肚子怕饿怎么办呢？小食饮品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大家呢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里面呢您可以看到亮亮、熊亮、一涵三个人先一步体验了一下咱们这个明星大师团队哈。作为一个拍照极其不会摆 pose 摆表情的人，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呢，这个摄影师会调整你的表情和状态，营造出那种氛围感，抓住你那一瞬间的情绪，让你的照片、你的眼神不再空洞无物啊，还是很专业的啊。如果本身会拍的更不用了啊，就啪啪啪啪啪啪夸夸出片啊。因为咱们这个肖像照呢，讲究的是一个氛围感，拍出来很有氛围的啊。大家回复关键词拍照，点击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三个人的照片，也可以添加肖像顾问进行详细的咨询咯。咱们呢是100个名额，想拍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面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当然喜欢大闸蟹的朋友也是可以继续的回复关键词好物啊。回了好物之后呢，可以看到今年永礼季的大闸蟹依旧在这里等着大家咯。来吧，回复关键词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万，医疗费用最高1.8万，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情景剧《思政客追光走进闽江大学》。价格预立项，创新医疗技术落地提速。从久坐躺平到大力暴练，将产生哪些风险？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沉浸式情景剧《思政客追光》在闽江大学上演，作为开学第一课，以马灯象征信仰火种，讲述四位福建革命英烈的感人故事。剧目由福州市革命英烈纪念馆策划，福建仁义编排还原蔡薇、于长月、林恒、刘靖玉等先烈的奋斗历程。演出尾声，合唱团唱响红色剧目，现场师生深受感动。本次活动由多部门联合主办，福州持续 打造荣成红缨老兵蒋家宣传品牌，推动沉浸式思政客走进高校，引导青年传承英烈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发布，福建共有多所高校百余个学科上榜，其中六所高校合计28个学科跻身全球前100名。厦门大学海洋科学排名表现突出，厦门大学、福州大学上榜学科数量位居省内前列，多校一批理工、农林、经管学科进入全球前50，榜单覆盖数十个学科门类，参评院校遍及全球。福建省15 教育规划提出，持续支持厦大、福大双一流学科建设，扶持省内多所高校打造优势特色学科，优化硕博士学位点布局，持续提升高校学科综合实力。 国家医保局推出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医疗新技术定价环节前置，缩短临床落地周期。处于临床研究创新器械特别审查阶段的项目即可申请预立项，技术获批之后快速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实现一省立项全国跟进。预立项重点支持临床价值突出的新技术、新设备、新耗材，同时审核耗材成本占比， 控制患者就医负担，预立项不等于最终定价，仍需药监卫健审批。该机制将加速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患者，激发医疗创新活力。 现在不少年轻人平日久坐不动，周末集中高强度突击锻炼，这种模式极易引发肌肉拉伤、关节损伤。久坐会降低肌肉力量、关节滑液循环，突然剧烈运动超出身体负荷。专家区分正常肌肉酸痛与关节损伤信号，提醒膝盖疼痛、关节肿胀要及时就医，建议转变运动观念，优先保证日常低强度活动，循序渐进重启锻炼，分适应 激活功能，提升规律运动三阶段，有心血管、腰椎基础疾病的人群开始锻炼前，建议咨询医生，科学安排运动，避免受伤。 现在是16:50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哈，相信我接下来说的内容呢，可能会导致一部分正在收听的朋友肚子突然间开始感觉到饿了，或者嘴馋了，尤其是爱吃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啊，是什么季节呢？对，阳澄湖准备开湖的季节，也是我们大快朵颐吃大闸蟹的季节。 阳澄湖的大闸蟹为什么好呢？第一啊，它的这个湖底它是硬土，这个大闸蟹在上面奔跑啊什么的活动更好，同时呢它还有阳光直射湖底，因为它的湖都比较浅。

阳光直射湖底，大闸蟹也长得特别的肥美，阳澄湖的湖水也好，所以呢在多方的条件之下，阳澄湖的大闸蟹它就特别好吃。当然了，也有很多所谓的过水蟹啊，就在阳澄湖附近挖个坑，引一点湖水放这儿，然后把养好的蟹在里边过一道水，就敢说自己是阳澄湖大闸蟹了。所以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有大闸蟹的蟹扣啊，证明它是阳澄湖的。当然咱们永里记的大闸蟹，我们去溯源过，它就是标准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给到大家几个套组哈，除了售价299这个档位的，它没有送红酒卡，因为红酒卡两瓶红酒就要399啦。平时呢没有这个299这组没有以外呢，其他每一组都有送红酒卡。送了红酒卡，这个红酒卡可以兑换两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除此之外呢，所有的套组都享受买五赠一、买十赠二的红酒优惠啊，赠的是红酒不是蟹啊。卡面价从1288到4688，售价从299到999，啊，除了售价999的是三公三母以外，其余的套组都是四公四母，只是呢斤两不同。有兴趣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了。回完了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本周为大家推荐的除了大闸蟹之外的其他三个好东西，啊，这个一般来说每周啊吃喝玩乐都有，尽量给大家均衡到。记得上一周哈，这咱们这个美妆类的都已经卖爆了，卖爆了之后呢，咱就是说暂时的停止了推美妆。那这一周呢，因为是中秋节接近嘛，咱们这周推的东西呢啊，很适合送礼，有阳澄湖的大闸蟹，有这个宜宾原产的盛酒精装，有龙香包，很适合中秋国庆出游使用，以及哈尔滨红肠，都是挺好的东西，大家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去挑选吧。好了，那么我们的斑马音乐到这个时间点呢，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876，稍后陪伴各位的是熊亮和征南一起为大家带来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在稍后的节目当中，除了给大家说一说最近的新鲜事情之外，还会分享最快的路况信息，同时呢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最新的话题。总之呢，大家继续的关注876，不要走开，也不要语音让它转台。对，因为现在呢基本都是在车上听，在车上听的话呢基本都是 APP 用语音来控制它啊，不要转台哈。稍后呢听完一首歌就进入到我们的快乐回家的时间了。我是亮亮，那我就从主持人的岗位暂时呢换到导播间去，成为节目助理，继续上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继续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今天看起来道路通行时速还是相当不错的，目前二环沿线只有在这会儿的南二环北园高架的汇流口要往前高架方向呢有轻微的排队现象，那在三环外的过江大桥这会儿看到在淮安大桥上在湾边大桥上现在要往南雨的方向下桥匝道变道处呢目前是有一些轻微的缓行，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吧。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日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意味着我国氢能产业开启了规模化发展的新篇章。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6号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6号开幕，汇聚了全球多国政要与智库代表，聚焦亚太安全与双边关系，开展坦诚交流。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16号公布，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等5大目标。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8: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8: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8: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

0: 876交通之声，
1: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1: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
6: 上班了，你讲错了、
5: 各位车友下班了，没有毛病啊，
6: 咱们上班了、一讲到下班啊，我就特别的有期待感。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下班了。
5: 但你要知道，我们之前呢有一档节目啊，叫做畅通正前方，我们爱上班。我们
6: 那我先演讲一下、
5: 爱上班。
6: 我演讲一下。我是876的主持人熊亮，今天要演讲的题目是我们爱上班。
5: 熊亮，
6: 你看到那个段子吗？
5: 你没来咱们厂之前，咱们厂连广播站都没有。
6: 我们爱上班，
5: 不能说不爱。
6: 你有看那个段子吗？那个好像是一个老师要在台上表演，然后呢一说到这个内容的时候，老师都憋不住啊。
5: 其实我觉得呀，就我这种性格，如果真的哪一天咱们要有一个什么联欢会啊，让我出个节目，我可能我就直接出这个。
6: 我爱上班。
5: 对，
6: 我爱上班。
5: 我不止爱上班，我要做一个我爱加班，我特别爱。
6: 把那个把爱上班这两个字改成是我爱挣钱，因为上班它也跟经济挂钩，是吧？咱们上班就有钱有工资，对吧？
5: 是。
6: 你把上班两个字你就觉得好像有点听的就是吧。如果你变成是我爱挣钱，哎，这个可能就没有那种效果了，就笑不起来了。但是呢，我爱挣钱，别人也会笑。你这人啊，能不能别那么物质啊？这是
5: 我
6: 精神力量很重要。
5: 我爱上班，这不是说给我精神、给我力量吗？我在潜意识里边在熏陶自己，你一定要爱起来，你必须得爱。
6: 你保证爱了呀！明天早上别忘了、开会啊！
5: 哎呦，
6: 周五，
5: 我真的把这件事给忘了。
6: 每周五开会，估计咱们下节目之后啊，
5: 我
6: 会收到短信吧？应该是，如果没收到短信的话，是不是这个会就不用开了？挺好。
5: 然后你跟他说我没有收到通知啊，他说咱们不是默认的吗？然后两个人互相推诿
6: 啊。哎，这个默认这个事儿啊，
5: 是，
6: 确实，如果你是长期，比如说咱们每天5点到7点的上节目，这个就默认了，
5: 对，
6: 是吧？那如果你偶尔替一下早高峰这个事儿，你很有可能会忘记要替班这个事儿，
5: 我特别害怕，就是别人找我来替班的时候，他提前个一个月跟我说，
6: 对，
5: 征南，下个月的时候我想请年假，你能替我几号到几号吧？然后你这个到底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我确实我那时候我没办法保证自己有没有事儿。
6: 但是我每一次只要帮助别人做什么事儿，或者说同事约好说过两天我们会有一个项目要谈，或者说去客户那边拜访一下等等的，我都会跟他说我 OK 没问题，但是你前一天晚上得提前的通知一下我，我怕忘记，因为我这人真的是这样的，当你不在规律内的事情的时候呢，确实是很容易忘记。
5: 你只要来找我提前一周，那我都能给你确定了下周我的行程安排，但是你给我提前一个月，那我那天到底有没有行程安排我不确定。之前就是哎呀替了一个班啊，也是当时没有规定啊，少赚5000块。我那天我到底是跟他说我去这班，我都已经提前好久答应人家了，你说我到底是替还是不替呢？最后我想了想，哎算了，钱赚不完，这个东西我得替。
6: 那要是我的话呢，
5: 答应过别人了，
6: 我会跟他说我替不了，我这有钱要挣啊。哎，不好意思啊。
5: 有没有可能熊亮当时我替的是你的班？

0: 真的吗？
1: 我忘了我替的谁的班了，但是我真的就
0: 替我替的不多啊，
1: 记忆深刻。
0: 因为我记忆当中啊，都是你拒绝我的多啊。
1: 熊亮一般情况下不找人替班，
0: 对，
1: 他都是让其他人帮人找，帮人来找替班。
0: 但替班这个事儿啊，说实话，有的时候你找别人帮忙，当你答应完之后，你确实很难去拒绝。
1: 对，
0: 那如果说打个比方，我答应替谁的班，那我那天刚刚好有重要的事情，会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可能会跟他说一声，让他去找。如果他真的找不着，那我同时也会帮他去找别的同事过来替一下，这样子。那基本上呢，也没有多少人会找我替班，因为他知道我。
1: 学会拒绝的好处就在这儿体现了，真的就在这儿体现了。
0: 找我替班的确实比较少。
1: 是，如果你真的作为一个老好人，现在这都不能叫老好人了，按网上的话说啊，这叫烂好人。
0: 那也不是，是证明你会处理大家的同事间的关系，大家都喜欢找你替，都不爱找我替的原因是因为我跟大家处的都不好。我老拒绝别人吗？
1: 处得不好，我觉得这才是一种很好的相处方式。咱们就同事归同事，生活归生活，好吧？你不要牵扯这么多。
0: 所以你替班也是很好找人替的。
1: 也不容易。
0: 你不容易吗？
1: 对，之前因为你坐早上，然后早上呢有两三个男生，你看朴啊，然后伊利啊、宋晨啊，都在上午，所以你就很好找。现在你在晚上，你要想找一个上午班的过来替你下午班，那确实不容易。
0: 但是我觉得咱们领导还是蛮关照咱们晚高峰的，知道咱们有很多的一些业绩压力啊，要谈客户之类的。然后呢，万一我们比如说我呀、周楠呀或亮亮啥的啊、有个啥事儿啊，那咱们就可以立马的顶上。为啥呢？
1: 另外一个人就得干三个小时。
0: 咱们这个叫啥呢？就一个栏目组，
1: 是
0: 对吧？亮亮跟晚高峰，我们是一个栏目组的，所以呢，没事的时候反正都要上班，上个节目还有钱。
1: 你是不是已经在给亮亮打预防针了？
0: 对，今天你看我刚刚是真的是火急火燎的赶过来，在五点整的时候打了卡就赶过来，因为我今天下午陪伊里，我们去谈了一个客户，
1: 再给大家谋福利了。
0: 然后呢，到四点半的时候我才从那个客户的公司我才立马的赶回来，花了半小时的时间，确实也是一个福利。是个好东西，
1: 好东西。
0: 但是呢我还没想好要怎么样去打他这个品啊，可能大规模的还是说是尝试性的。先跟大家简单透露一下，只不过呢还不一定能上得了。
1: 来，
0: 他是茶，
1: 茶叶。
0: 说到茶的话，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哪哪都能买得到。
1: 是啊，
0: 是吧？然后呢价格也很便宜，口粮茶啥的，
1: 在咱福州随便走一条街三四家茶店。
0: 但是
1: 啊，
0: 实打实的好茶又能够把这个价格弄下来，而且它所有的一些证件呢、还有一些获奖的信息啊等等的，人家是实打实的整个弄下来。然后呢它是普洱茶。对，普洱茶，
1: 云南普洱。
0: 对，然后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啊？我到时候看看如何去运作，让大家能够，你知道我当时今天下午
1: 能给大家放一点福利吗？
0: 我今天在聊的时候，
1: 品尝一下。
0: 在聊的时候，首先第一点，我说东西是个好东西，但是首先第一点，一定要让大家用比较低的价格，能接受的价格去感受它，
1: 是，
0: 然后再来真的超高品质的普洱茶，因为人的信任感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只有一次。
1: 是，
0: 如果我在哪一个店里面被坑了一次之后，我一定不会去第二次，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呢，我就说在品质方面的把控真的非常重要，然后呢要有价格的优势，才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让大家复购。你没有发现现在就是很多开的很多一些美食店也好，或者说我们去买衣服店等等也好，你没有发现如果这家店是我们认可的，我们的复购率是很高的。
1: 没错，
0: 哪家店好吃、
1: 这个、
0: 我们经常会去吃，对吧？
1: 对，你比如说最近很火的那个海鲜火锅嘛，那个什么海，之前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做什么宣传，刚一出来说哎那肯定是超什么富贵的，然后我干嘛要去你这家店，去完了之后你发现那家店现在要比富贵更火。
0: 对，所以呢就是说品质在现在这个社会时代当中它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其次才讲的是性价比和福利，
1: 是
0: 吧？所以呢我觉得品质真的非常重要，大家呢想要好品质的东西，有的时候呢当然如果你现在听我们节目啊，你是老板，哎，你是某品牌的老板，你家东西确实很不错，
1: 拿过来
0: 想跟我们八七六合作，我们全台的资源来帮你打理这个品，只要你的福利你的机制够牛，让大家能够真的感受到真正你的挣钱不是在我们第一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产品，而是所谓的复购，吃完你家的店的东西或买完你家东西的时候，我会第二次第三次再去买，这个是你该挣的钱，对吧？所以各位老板们听到咱们节目的话呢，可以来商务洽谈一下，找我啊，找周楠啊，找亮亮，找伊里，这都是可以。

0: 的，好吧？
1: 找我们畅行876啊，我们是愿意把所有的利润全部都让给我们的车友们。
0: 对，但有一点啊，这个我这个人眼光比较独到
1: 啊，
0: 我这个人独到到什么情况呢？就是你东西不好，我不买，我不会跟你合作。没有足够的市场价格优势，我不跟你合作。还有就是没有足够的性价比，我不跟你合作，对吧？所以呢，基本上
1: 一听背后放冷汗，我这是
0: 包括这两天咱们有一个同事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棒的美食，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机制等等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呢，最后没有谈下来，
1: 是
0: 不然的话这一波其实也是可以带来一些火锅方面的一些内容，但是那个价格确实我觉得它属于正常的市场价，稍微低一点点，一点点意义不大，说实话我要的是绝对的优势，好不好？所以
1: 现在大家真的吃东西特别特别追求性价比了。
0: 当然，
1: 以前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啊，有一家叫什么鱼什么牛的一家店，刚开的时候大家都在排队，后来发现吃着吃着那家店没有什么性价比了。慢慢的，在前两天的时候我还去他那边，中午跟一个朋友吃饭，我说为什么约在这儿啊？聊天说话要这么吵？他说哦，不会吵，你来了你就知道。一共整个店里五桌。
0: 对，像很多商家，运营起来的时候，它会越来越好的原因是因为本身它口感就好。第二个是它没有偷工减料，但是有很多的一些品牌，为什么它越做越糟糕，或者说越做呢，它的流量会越差？就一开始大火大爆，那确实好，后面呢发现生意好了，开始偷工减料。就是我之前跟我家人，我们很爱吃的一家，应该也算是连锁的一家炒菜的那家店。什么品牌我就不说了。后面我又发现说，我们后面去几次，它的量分量少非常多。跟原来比的话呢，咱们不要说什么三分之一啊。你少一个五分之一、五分之二，都差不多是有的。所以呢，分量少很多。然后我们就有跟他提意见，确实好吃，价格你没有变的基础之上呢，你把量缩下去了。那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选择性很多，很多美食、很多店其实都很 OK 的。我没有非一定要吃你们家，所以呢，做生意啊这个事儿就。老板一定要有一个思维，就我个人感觉啊，你就是除了要有做老板的思维之外呢，你还要有客户用户思维。
1: 现在很多老板思维都非常强啊，你们就是收割思维。
0: 对，所以呢他就越做越不好、啊、
1: 上完之后就夸就一波，然后完了之后我就不干了嘛。
0: 对，像这种的话呢，所以现在你没有发现很多店他都是开了突然间火了，后面就开始股份稀释啊，或者说让别人来就是加盟啊之类的，慢慢的品质没有把控之后呢，这家店就慢慢的走向衰亡。
1: 是、
0: 啊、
1: 所以今天呢也特别想问各位一个话题哈，就是在福州有哪一家店是你吃了几年以上？
0: 五年以上吧，咱们至少五年以上吧。
1: 五年以上，我个人觉得好像这也不属于很硬的店
0: 啊。我还想说，你要接这句话，五年以上店啊，现在也不多了。
1: 福州其实有很多的店，我觉得它是一直挺立在那儿就没有变的。我今天中午的时候，
0: 那叫老板，有些老板叫硬撑。为了面子，我硬撑、啊。
1: 我就为了让大家喊我这声老板。
0: 啊、对，
1: 花着这个钱当那老板。
0: 但确实，咱们福州也有很多的一些品牌店。啊，吃的确实做得很好，
1: 是
0: 对吧？
1: 我觉得正常情况下，一家店好不好吃，我觉得五年它不是一个期限，因为中间还有三年大家都不怎么出去吃嘛，那这三年你要怎么算呢？所以我觉得八年，哪一家餐馆让你吃了八年以上，这家店依然生意还不错的，还不错，不是说哎没有排队这就算。不行，不是，只要这家店它能够在正常的经营，每天你到了之后能上座率超过一半，我觉得这样的店就很厉害了。
0: 咱们福州有挺多八年以上的一些品牌店的，
1: 非常
0: 确实很多。
1: 对，但是品牌店我其实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0: 是吧？
1: 对，我喜欢
0: 是小炒
1: 馆子，对，就那种小馆子。
0: 我带你吃的那一家就是那个东北菜那一家，开了23年。
1: 那么久吗？
0: 23年，对。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不知道哈。
1: 是23年前那边房租可不贵，那现在还能开下去，真的
0: 是
1: 厉害的啊。
0: 然后呢，我吃到他们家，只要换厨师了，我都知道。有一年过年前的时候，我就吃一下啊，我一吃，我说老板，你的厨师是换了吗？他说。你还真吃出来了，我们那个厨师啊回老家过年了，所以呢就找了一个厨子过来。
1: 这能理解、
0: 啊、对，
1: 厨子他也是人呐、啊、他不能365天一直在转呐、啊、
0: 是
1: 偶尔一次的，这没啥毛病。我猜就有车友会说出来这些，就这些快餐品牌
0: 啊、嗯、
1: 这些品牌你就别说吃了几十年，你哪怕你说吃了50年我都信他啊。薇拉说肯德基啊我吃了30多年了。嗯，这个不能算进去啊。我是觉得就是这种正常的餐饮哈，非这种 全国性连锁的这种品牌。嗯、你要这样的话，蒙牛伊利我还从小喝到大。
0: 对、嗯、呀。

0: 百年啊，对吧？都很多类似这种品牌啊。
1: 是，咱们不说这个啊，就是说一家稍微小一点点的店，一家小炒店或者一家什么样的火锅店，他们家就一直开着，然后能让你吃上好几年。这些店你们发完，我全部拍照截图，以后一家一家打卡。
0: 是，那些
1: 我是可以做到的。
0: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在咱们那个美食一条街那边，你自己去找，有一家叫做东北菜馆，这什么什么东北菜馆我也忘了，反正东北菜馆你想要
1: 吃这么多年记不住人名字啊，
0: 我不想做广告。那个叫什么，我跟你说过了，
1: 实话实说啊，地方菜我也记不住名字，我只会说哎，这家新疆菜，这家云南菜，这家是东北菜，我也记不着名字。
0: 那家东北菜呢23年，然后我大概一个月平均啊，一个月一次到两次，平均一个月一到两次，而且价格很合适，性价比也很高，
1: 量大管饱。
0: 重点在哪？我去他们家吃东北菜，他们家东北菜啊，我都是川菜，我都点川菜啊。
1: 什么？到东北菜馆？
0: 好神啊！
1: 水煮鱼，
0: 对，水煮肉片，
1: 水煮鱼。
0: 对，就是我去东北菜馆吃川菜，这个也是蛮神奇的，因为现在都大融合嘛，有很多一些所谓的特色的一些很有标志、地理标志的一些菜馆，它其实都会有很多别的一些菜系在里边，其实也做的都非常好。
1: 是，我跟大家推荐两个小吃哈，一个呢也是在达明路上，我时不时没事我就会想起来，然后去他们家。两家店，它都不是你可以约朋友过来吃饭的，它作为你日常就是想要
0: 自己吃饭
1: 味道，那我觉得这两家店很不错。一家是在达明路上那家凉皮儿，熊亮知道
0: 啊，知道那家很火，
1: 凉皮真的应该得有个20-30年了吧。
0: 很火，
1: 我反正自打来到长安上班，我就知道了那家凉皮，当时就很火，天天买不上哈，一到这个饭点的时候，学生去排队，然后到现在，我时不时的我也会过去吃。
0: 他们家的凉皮加他们家的肉夹馍，这两个呢，这个是跟拌面扁肉是一个套组的感觉啊，
1: 好好吃，
0: 很好吃。但他们家价格其实也不算低，但也不算高，属于正常。
1: 我个人感觉反正挺贵的，一个大份的凉皮要16块钱，
0: 他的那个。肉夹馍大概11-13块钱，
1: 对，
0: 也能理解、啊。
1: 肉夹馍看你要哪一种，它有那种酥皮的，还有那种油皮的。
0: 对，
1: 我爱吃酥皮的，掉渣儿那种。
0: 就我就点最便宜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达明路省府路口那家粉面。
0: 啊，没吃过，没吃过。
1: 哦，你没有吃过那家粉面？
0: 没有，粉面之类的我不是很爱，粉干。
1: 我的天
0: 哪，
1: 罐罐面，然后还有他们家的牛腩面、牛肉面，非常非常好吃。
0: 是吗？
1: 对，而且价格很合适，21块钱一份。
0: 贵啊！
1: 哦，里边那个牛肉啊，我跟你说，放到外边一个炖罐都装不下。
0: 那还可以、啊，
1: 都是那种大块的，全都是那种红烧肉块的那种牛肉，就直接给你铺在上面，大概铺个7-8块，就这样。我觉得价格真的性价比非常高。
0: 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以美食为主题，让大家来推荐推荐。咱们都在福州都10几20年，差不多都有了吧？咱们福州你经常去吃的一些小店，到底有哪一些呢？可以在我们节目中一起来分享分享。然后呢，我们挨个去打卡，
1: 是，
0: 好不好？
1: 连锁咱就不说了，
0: 太贵了别说，我不吃。太贵了不说，差不多就行。
1: 你跟我说，哎，你知道那家欧米卡塞吗？那家开了10年，
0: 太贵了不吃，
1: 吃不了。
0: 如果吃一顿，我两三个人吃得要吃个300-500块钱，那我不吃。
1: 是，
0: 如果两三个人大概呢在200以内，我觉得这个能接受，或200出头。
1: 其实我本来我还特别想说海天盛宴迷你，你知道我很喜欢吃那种日料自助，然后没有想到他家今年撑不住。
0: 考虑过原因吗？
1: 原因咱也不知道啊。
0: 原因是因为市场现在百花齐放啊，各种美食都非常多，所以呢，有的时候确实会出现就味觉疲劳。
1: 是，别说、现在有一些海鲜自助，从最先开始125块钱涨到180块钱，大家应该知道哪一家，但是它的品质确实也在不停的在提高。我觉得180跟他们那种350的都没有什么差了，
0: 是吧？
1: 对。所以我有的时候就可能哎去那边吧。
0: 180自助的话，如果你请我，我能去吃。我自己花180的话，我还算了，我忍住，我家里边自己吃便宜。
1: 薇拉说的这家店我非常喜欢。
0: 我看一下啊，这家店吗？
1: 对，他说想了想，我要提一家，叫
0: 多少钱？他人均
1: 向某峰团购的话，好像是268
0: 一个人啊。
1: 对，
0: 哎呀，还进广告啊，进广告啊，
1: 很好吃、
0: 啊。进广告太贵了，吃不起啊。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

0: AI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

0: 现在来看到象山隧道隧道内呢，这会儿要往医院的方向，目前是有缓行存在的。还有可以看到呢，这会儿在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呢，要往鹤林高架的方向，目前是有轻微的缓行。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0: 快乐回家啦！
14: 我是熊亮，熊总。
0: 各位好，我是钟南。
14: 来，咱们的路况消息也要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一声。现在目前。

0: 二环沿线的话，东西二环车相对比较多一些，大家保持耐心。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今天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啊，就是在福州有哪家小店是你吃了8年以上的，然后它还一直在开着，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与我们进行分享一下。
0: 今天所有的品牌露出都是跟广告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是大家的声音。今天我们就可以收集一些福州比较好吃的一些美食，大家有事的没事的时候都可以去感受感受大家推荐的哈。
1: 是我之前呢是在香槟路那边，然后有一家开在路口位置的一家铜锅涮羊肉，那个老板呢最先开始他不是开在那儿的，具体开哪儿我也不知道，然后又从香槟路搬到了那个白马河附近，然后第三次再搬的时候我就再也不去了，因为他每次他都去搬一家店搬一家店，搬到这儿搬到那儿，这边涨房租好我去下一个地方，然后老板就加你微信跟你说我们要搬店啦什么，我就觉得很麻烦，我
0: 会失去一批客户的，他这种不断的在换位置，人的消费习惯啊，就打个比方，我之前特别喜欢吃咱们福州有一个那个非常传统的猪蹄破店
1: 哦，
0: 破店应该所有朋友都大部分都吃过吧，破店当年非常非常火，在那个金泰路那边小破房啊，民房，然后呢过了小桥到了后面呢那一带呢就被拆了，拆了之后那就没办法呀，他们就开始各个老板在各个地方都说自己是正宗的破店，
1: 哎，每一家都说自己是破店，
0: 然后重点呢就来了，然后我吃了几家之后发现说哦
1: 味道不行，
0: 有些还行有些就怎么样，但还有一点，原来在那个小破店吃的时候发现它真的好吃，但是呢它重新装修完感觉很高级，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就有点变了的感觉，
1: 最主要是价格
0: 所以就不爱吃了，
1: 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所以就不爱吃了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老板还是不要经常的换位置。
1: 我觉得一个东西好不好吃啊，有时候跟价格其实是成正比例的挂钩的。你比如说这个东西，他告诉你30块钱，那你吃着哎好吃，但是有一年他告诉你这个是60，那我觉得没有必要。
0: 都不要说60了，原来30块钱你觉得好吃，它同样的东西，如果换个地方，它变成38块钱，我就会觉得它的性价比可能往下走了。
1: 哎，
0: 除非我非吃你家不可。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大家在福州有吃过哪一些店特别好吃，这么多年来你时不时都会去吃一下吃一下的这种店。
1: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喜欢吃一些东北系的烤肉啊，它不是那种你就是直接放在上面一个整块的，然后烤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剪，东北系的烤肉是先把那个肉腌一下，你比如说拿那个特殊的一些调料啊给它腌的入味的之后，然后铺在那个烤盘上，然后去烤一片一片的这个肉。如果有喜欢吃这个的话，五四北的小伙伴你们有福了，有一家合谋烤肉啊，合什么烤肉
0: 不知道，
1: 前两个字是一样的，前两个字是一样的，
0: 合合烤肉啊。
1: 对，各位如果有没有尝过的话，真的这个没有任何广告嫌疑啊，我个人喜欢吃那家，我觉得他们家味道做的还是蛮正的，有一些洋葱腌过的牛肉啊，然后还有一些蚝油啊什么那种干碟蘸料然后腌过的一些牛肉，然后你去往那儿烤，而且价格很实在，要比市面上就这种出名的这种烤肉店要大概便宜出来一个30%到40%，
0: 那还是可以的，这个价格
1: 很
0: 性价比是高的，吃东西啊会让客户不断的去吃，那一定是让客户觉得你们家性价比是高的，
1: 对，
0: 不管你是便宜的还是贵的，但是呢我只要来你家吃经常来，那一定是你的性价比在我的审美点上，
1: 是我之前有一家烧烤店我特别爱吃，在那个上腾路那边就是老苍山那边有一家烧烤店很好吃，但是好吃离我远我也能接受，好吃离我远完了价格又贵，那我就慢慢
0: 不去了，
1: 不接受，
0: 对，因为有太多好吃的它会让你的味蕾呢有所变化，那刚刚好又近然后价格又合适，那咱们经常会有一种情况啊，就说哎呀今天不懂吃啥，这种情况就是想起原来以前吃过几家好店，这个时候就看
1: 尝尝吧，
0: 对，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就会想说哪家离我近我就去哪家。
1: 是我那天我还真的又想起来吃那家了，我说好久没有吃了估计尝尝吧，到那之后发现店关掉了
0: 啊，
1: 就是老板就没有，
0: 那证明你太久没去了嘛。
1: 哎，还好问的不是很尴尬，我11月份问的，老板说10月份关的门。我说如果已经关了半年以上，我这上来去问的话，老板会不会抽我？
0: 如果爱吃拉面的朋友啊，在朝阳路叫工农路吧，好像是那边有一家叫朝阳拉面，非常好吃。我跟朋友在一起有的时候
1: 那家拉面馆我也吃过，
0: 很多人吃过那家，真的叫。家族企业啊，全家人在里边，你想想啊，
1: 人
0: 挣多少钱？
1: 要的是朝阳。

0: 杨路老陈拉面吗？
1: 没有，它就是朝阳拉面。
0: 朝阳拉面，
1: 对，你一搜那个，比如导航，你搜一下朝阳拉面，然后好像是工农路还是农工路啊，我现在搞不太明白。那个地方就是那一家，它晚上呢是好像是傍晚才开始开的，然后开到晚上一点钟。那家店呢，经济实惠又好吃，然后呢，重点在哪儿？你跟他说，老板要最宽最厚的，因为全部人只有我会这么说。你说最宽最厚的，他就知道，然后拌着吃的那种
0: 标签，
1: 哇，老好吃了。
0: 那下次得一起去试一下。
1: 真的，哎，17.5块，哎，一份，
0: 很划算。
1: 然后里面有牛肉，有香菜，有榨菜，然后它的那个面啊，我的天，
0: 也就这样，17.5块差不多。
1: 但是我觉得性价比很高，所以我是从我家开车过去跟大家说啊。20分钟以上的车程，
0: 哦，
1: 我就时不时开车去，包括在跟朋友喝咖啡，比如说晚上，哎，突然间饿了，咱们吃啥？有点饿了啊，咱们要不要吃那拉面？行，走，然后立马开车去的那种。
0: 打车去，我的天哪，你们这也真的是为了这一口，来回一趟，再加上停车，路上耗费1个小时，就为了吃上一口拉面。
1: 真的，我朋友住在3环，开车过来40分钟。
0: 嗯。
1: 他也时不时过来，我还遇到过一次。
0: 我当时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我师大读的嘛，岐山校区。然后当时刚毕业的时候，还怀念学校里边一些美食。在师大西门学生街有一家做福鼎肉片的，他就推一个小车过来卖，叫阿姨肉片。然后
1: 现在还在吗？
0: 很好吃，现在还在，但是我没有怎么去了，因为他那边学生街改造了。然后改造完了之后，我每次
1: 他找不着他，
0: 对，我就要去找，然后我就觉得有点麻烦。再一个不是我活动范围了，然后我就不怎么往那边去吃了。但是那家但凡有去一次那边，我都会单独去找到他，然后去尝一尝。那个老板特别厉害，你知道吗？推着一个小车，然后过来给我们卖肉片。那次有一次我们回来特别晚嘛，出去演出了，学校的那种演出。然后演出完了，在西门大家一块坐那儿吃个肉片嘛。老板卖给我们最后一碗之后，开着他的奔驰走了。
1: 很正常，
0: 卖肉片卖出来一辆奔驰，你想一下，他得多好吃。对吧？
1: 那本身家底应该也还挺厚啊。
0: 不知道家底，
1: 有可能人家是来体验生活。
0: 看阿姨每天都穿着一个小围裙，然后衣服也普普通通的，但是那天突然间一辆 E 往门口一停，我说怎么开 E 的也来吃肉片嘛？人家直接上车走了。
1: 你还真别说，就像哦，有一些行业啊，你看着好像很脏很累啊，
0: 哎，
1: 老挣钱了，比如说
0: 是
1: 垃圾站。收垃圾的
0: 废品收购，
1: 哇！我跟你说，看着工作谁是不是很多人觉得，哎呦，这工作啊，这怎么能做得了啊？太辛苦，太累了，又臭。
0: 别说，
1: 但是人家老挣钱了。
0: 对你别说，你想挣你都挣不到。
1: 你知道我在白马路上有一家，就沿街店面呢，收垃圾的。
0: 哦，
1: 你想一想，沿街店面来做收垃圾的地方，所谓的垃圾站。
0: 是，
1: 人家是有多少钱能挣得到啊？
0: 垃圾分类、二次回收，这种利润真的也是非常高的。但这种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
1: 不是你能干得了，我能干得了？
0: 对，听起来好像不上台面，但是它实际上真的挺赚钱的一些工作。
1: 对，来，今天除了美食推荐之外啊，大家也说一说，哎，看起来不太体面，但是呢，老挣钱的项目到底有哪一些？是吧？
0: 这个如果反一下的话，那我可就有话说了。看起来很体面，但是不挣钱的。
1: 哎呀，你别
0: 一下有好多话要讲，
1: 你别老说自己的工作工资低嘛。
0: 我哪说话，我一句话没说。我要透露一下，是我女朋友做教师啊。
1: 行，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同时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说到的是在白马北路这个位置，在乌山小学对面，北往南的方向，这个位置呢有事故发生，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大家在这一段的时候呢保持下耐心，注意避让。
0: 是，各位在路上行车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了。

0: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来，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你看我状态其实还挺好的，
3: 是。

0: 虽然说吧，这嘴巴嘛也没有说全打开，这个是为了节目效果，营造出一种就近距离的感觉。
1: 今天熊亮来的时候，我还在好奇呢。我说你既然已经跟朋友聊了一下午了，没有想到你状态还可以保持这么好。
0: 重点是我今天中午还没有午休。
1: 我是这种拆散型的人，就是我这两个小时状态很好，两个小时过完了，我得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过一个小时休息完了，我状态又开始提升起来了。
0: 我一般是如果晚上睡得好的话，就是睡的时间足够长，那我第二天中午呢，基本上我不用午休，我一整天的状态都还可以。所以我昨天晚上呢是提早了一个多小时睡觉。
1: 哎，
0: 起床的时候呢也属于正常的时间起床，所以呢到现在目前为止啊，活力满满呢。啊，就是今天我还见到一个中医啊，帮我把了一下脉，
1: 把了一下脉，
0: 他说我哪方面虚来着的了。肝火相对比较旺，他说你一定是熬夜，我说对
1: 哦。
0: 啊，然后呢但是呢那个叫什么什么来有点虚，他你得调理调理。
1: 这个咱不懂啊，就是那中医真的很神，一摸你的手，一看你的舌头，
0: 对，
1: 哎，
0: 还看我舌头，看我眼睛，
1: 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话，就哎，你这个可能虚啊，湿啊，
0: 对，说我哪方面湿气比较重，脾好像是比较虚，湿气比较重，然后呢，叫肝火旺
1: ，
0: 肝胆比较旺，火比较旺 啊，所以呢，让我要调理。
1: 为什么我看中医跟你听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0: 不是脾虚，就是肝火旺，是不是？那这个怎么调理呢？这是，你看又湿气又旺，你也是啊，亮亮也是，哎呀，大家都是。
1: 我们三个人症状居然一模一样啊！
0: 因为我们三个都是夜猫子嘛，
1: 是
0: 睡眠都比较少。但是睡眠是这样的，大家还真的是要好好的去调理，因为睡觉之前有一句话这么说的，说，睡觉是最好的养生。
1: 对，
0: 所以呢，睡觉呢，你一定要睡足够时间，没有足够时间的话呢，真的对你身体影响还挺大的。但是呢，我们会有一些数据说，你睡觉每天，比如说必须得要睡7个小时、8个小时或9个小时等等的。其实这个点呢，说实话，它并没有说非常准，因人而异。有些人他是属于呢，我只要6个小时的正常睡觉时间，我完全精神就够了。有些人的体质啊，我必须睡9个小时以上，我才能够充好电。
1: 有没有那种必须要睡23小时以上的？这啊，那可能不叫睡，那叫瘫。
0: 蛇冬眠，平均一下就差不多了。
1: 网友细心的把这些睡觉类型啊分成了5个类型，不知道各位你们会是哪个类型？第一种呢叫做白天很清醒的百灵鸟型，
0: 我是啊，
1: 白天很清醒的百灵鸟型，
0: 我是
1: 啊。然后第二种叫做晚上更清醒的猫头鹰型，
0: 我也是啊。
1: 瞎说什么呢？
0: 我精力旺盛
1: 啊，早上白天你都
0: 精力旺盛，你不觉得我就基本上呢很少就没有什么能量的吗？
1: 你是打肾上腺激素了吗？
0: 证明我的睡眠质量高，身体好，抵抗力强。
1: 来，第三种类型叫做中午不困但下午困的类型
0: 啊，我不是。
1: 中午不困下午困。第四种叫做中午困成猫午睡必须有型。
0: 我也不是必须，
1: 上午下午都还好，但是中午的时候我必须要午休，如果不给我午休，那我就不行。
0: 看我几点睡，几点醒。
1: 然后第五种类型叫做从早到晚的考拉全困型，哦，我是。
0: 你是这种啊？
1: 对，我上早班早班困，上晚班。
0: 所以你的睡眠时间真的，正常情况下的那个数值你可能都不够，比如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人家就够了，你起码得9个小时以上，对吧？
1: 对。
0: 所以你是属于我刚刚说的后者。
1: 是我正常情况下我的休息时段哈，如果你要真让我敞开了睡，我应该是晚上2点，然后一直能睡到第二天12点，我能睡10个小时，
0: 14个小时，
1: 10个小时
0: 啊，
1: 2点到12点，我真的是一觉
0: 睡不了一
1: 点，只要你不叫我，我可以一觉到下午的这种状态，
0: 真的，
1: 而且我睡眠质量非常高，别人都说哦，我睡着了之后半夜还要上个厕所，我不会，我半夜只要我醒来，我就再也睡不回去，但是我这一觉，我中途没有任何的这种想上厕所的感觉，但是早上醒来，完了。憋不住了，
0: 你现在还没有到尿频尿急那个阶段，再过几年估计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1: 所以不知道各位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这个睡眠类型哈？再跟各位重复一下，白天更清醒的百灵鸟型，晚上更清醒的猫头鹰型，
0: 包括中午不困，下午困成狗的类型
1: 啊，还有中午困成猫必须要午睡的类型，
0: 以及从早到晚的考拉型全困型。
1: 对，我就是这种全困型。
0: 我属于第一个、第二个啊，百灵鸟和猫头鹰这种都属于我这种精力旺盛、年轻啊，
1: 白天也不睡，晚上也不睡。

0: 对，是全靠一口仙气掉啊！
1: 所以啊，喝茶很有用啊，朋友们。
0: 喝茶有没有用咱不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哈，是真的一点用都没有。他们都说，哎，你喝了哪个品牌那个奶茶呀？你喝完了之后你能很精神。然后我那次我有一个活动，我必须要从早跟到晚。结果呢，就喝了那个，下午给我困的呀，俩眼在那打颤。上面人在讲话，我顶我在钓鱼。
1: 但是好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就爱睡的人，他应该是非常爱吃的。
0: 哦，
1: 我身边有一群朋友，就是爱吃的人，我就知道他这人一定很爱睡。然后呢，爱睡的人啊，他也就很爱吃。这两者结合的人，我身边比比皆是。
0: 来，我
1: 是这样的吗？
0: 又爱吃又爱睡。
1: 亮亮很爱吃，亮亮爱睡吗？
0: 亮亮
1: 就很爱吃的人，他一定很爱睡。
0: 咱
1: 在你这成立吗？
0: 哎，我觉得咱这种不应该
1: 成立啊，
0: 考拉型，这种叫猪型。自己说自己真的又爱吃又爱睡，我妈在家天天都说你简直就跟个猪一样。
1: 你得了什么猪？
0: 那我也必须是一头好看一点。
1: 行，但今天
0: 肥嘟的，
1: 今天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几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大家可以随意的来表达，好不好？第一个跟吃有关系的啊，就是你在福州这么多年，有哪些店是你经常时不时都会想起来去吃的？的一家性价比高的店可以来分享。第二个呢，就说到关于睡觉的话，你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啊？有百灵鸟的，还有
0: 猫头鹰的
1: 啊，还有困成狗类型的啊。
0: 这是午睡中午困成狗的，
1: 对，还有中午困成猫的那种午睡型。
0: 对，还有一个从早到晚都会很困的类型。不知道各位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
1: 但也别忘了，在咱们节目当中没事的话呢，想想买买东西，让生活当中去增添一些趣味的。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来看一下，像大闸蟹呀、哈尔滨红肠啊，咱们本周就给大家安排。
0: 是，以及龙香包，这周其实卖的还是真的挺不错的。以及五粮液他们家的盛酒金装酒，这款五粮液在中秋的时候，如果家里边有一个聚会，现在还没有考虑好买哪一瓶酒的话，网上买更划算，刚好邮到家。桌子上一摆五粮液，一个大金瓶包装，然后鎏金带红的这种包装，确实也好看。各位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来看一下啦。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到了。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到呢，西二环也开始繁忙了。目前呢，在双向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变道的位置，时速都会相对缓慢一些。东二环的话，这会儿从五里亭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现在双向呢时速也在20公里之内。南二环齐安高架的双向，还有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目前都有缓行状态出现。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还是相对比较良好的，但是从视频角度来看的话，魁奇隧道哈，魁梧大桥转过去的这个匝道处车流量还是有一些些的多的。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启幕。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展览总面积达到了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万平方米，约有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长 5.3%。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方面的重点任务。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结束为期两天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调整之后为3.75%到4%。该加息决议符合市场预期。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3: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4: 这里是
15: 876交通之声，
13: 876交通之声，
1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6: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3: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3: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1: 各位好，我是郑楠。
6: 今天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节目啊，这都是美食，推荐一些美食，大家
1: 好味儿没关系啊，就怕有一些味道的新闻，一会儿我要真的说出来啊，大家这个味觉啊就开始从向往变成了哎呀想离开。
6: 要么这样吧，待会儿到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你说下另外一种有味道的新闻，咱们先说说美食好吧？现在流量还没有到高峰值，基本上路面上情况呢会在6:30左右的时候抵达一个高峰，大家开车的时候还真的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啊。
1: 是，天空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说，正南你必须要喝那种传统的那个茶，喝奶茶它是没有用的，因为奶茶里边有牛奶，牛奶会助眠，牛奶它不一定会助眠啊，但是牛奶会助我拉肚子，因为我乳糖不耐受。
6: 对，确实有些朋友啊对牛奶呢反应是比较敏感的，会拉肚子之类的。我以前也会拉肚子，但是从我健身之后开始呢，我每天不是为了补充一些蛋白质之类的吗，我每天2罐牛奶，就2瓶牛奶，一瓶呢是跟我那个蛋白粉一起喝，第二瓶呢就是我跟我家果蔬一起榨汁喝。哎，一段时间之后，好像我的肠胃功能各方面呢有得到调理，现在一点都不会拉肚子了。
1: 其实它跟你喝什么没有任何的关系，
6: 是吗？
1: 对，它正常情况下牛奶里边是有一种物质，然后我们的肠胃有的人对那种物质它是有过敏反应，就是所谓的乳糖不耐受。
6: 那我以前为啥它会拉肚子，现在不会呢？
1: 因为以前技术不够先进，懂了吧？
6: 我还以为你想说以前的产品啊水分比较足。
1: 现在确实牛奶在经过了很多的工艺之后呢，然后它里边做到的一些杀菌啊消毒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巴氏消毒嘛，就是一种低温的状态下可以把里面细菌全部都给杀死，这种工艺可以大程度的保留牛奶的营养，还有就是乳糖不耐受里边那个成分现在也可以通过一种方式然后给它给消除掉。
6: 那你现在喝的话还拉吗？
1: 现在喝是不拉肚子了，但是也没有养成喝牛奶的习惯，就没有觉得很好喝。我一直觉得啊，10块以内最好喝的饮料就是可乐。
6: 你试试回家，家里边自己做咖啡的时候，然后牛奶加热一下倒进去，哎呀老好喝了。
1: 冲个鸡蛋。
6: 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家里边有泡茶的朋友啊，你试一试，你把第一泡茶那个茶汤啊，你开水倒进去之后呢，在里边浸泡个3到5分钟，再把那套那个汤啊茶汤倒出来。这个时候呢再加入牛奶，我跟你说那个奶茶老好喝了，很纯正。
1: 这做奶茶呀，
6: 在家里边这个是很简单的，有泡茶习惯的朋友都非常简单的。
1: 泡完6泡7泡之后这个茶没有味道了，拿这个茶放到锅里边煮茶叶蛋也老好吃。
6: 那个还能够煮得了吗？
1: 能，有味道。
6: 是吧？
1: 对，有。
6: 那一泡也不够，你得要积多少泡啊？积个好几天，然后呢再一次性。
1: 不会用小点锅吗？非得放那么多茶？
6: 或者你没事的话，去别人的那个茶室说：“哎，你这茶泡完了吗？倒给我，倒给我，倒给我。”回家煮茶叶蛋也省不了少钱哈。
1: 是，来看一下简单的黑，他说：“哎呀，以前呀，年轻的时候真的能睡成猪，40多岁之后变成了惊弓之鸟了。”
6: 就每天早上要早起，因为孩子也要去上学。
1: 这是生活给到的一些压力，有这些证明我们都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天都在为了生活去奔波。
6: 你这个话讲的有点官方哈，要我理解他这句话的话呢，就年轻的时候啊睡成猪，证明那个时候啊没啥压力，挺舒服。然后呢现在呢惊弓之鸟啊，每天就一起床我要挣钱。
1: 挺好的，给自己一点压力才会有动力嘛。我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我也天天

0: 睡不好，就像我
1: 压力它不一定会成转化为动力，它有可能会转化成病力。
0: 这句是大实话，
1: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朋友们。
0: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可能压力压完了之后，他可以有这种弹簧的状态，然后再继续往前去迸发。有的人他真的是吃不了一点压力，所以你要压我好，你压吧，
1: 我
0: 躺，我
1: 不要了，
0: 我躺平啊，我就直接。
1: 周南就属于这种人，不能给压力那种，得我舒服。
0: 我是属于能给压力的这种人，
1: 我还是真的不会让自己，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啊，在我的认知和预判的范围之内，我是不会或者说尽量的让自己有压力的一种人，我避开他，
0: 离他远一点。
1: 对，就我打个比方，我现在生活状态呢，目前这种状态是我觉得很舒服的状态，但我可能我在一年前我就遇见了，所以我能接受，所以就没有什么压力啊。但很多人是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会自然的条件反射给予自己很多的一些负面情绪，或者说他会想不通想不开，每天会因为这个事情睡不着。如果你睡不着的话呢，我教你一种姿势睡觉会睡得比较好一点，比如说当你躺下的时候把手举起来睡觉，很有用。因为今天有一条消息是这么说的，说如果睡觉的话呢，你是用那个举手式的这样的一个姿势来睡觉的话呢，可能会睡得更香。
0: 是有多少人是喜欢就是举手式的睡觉？
1: 我在没有看到这个消息之前，我经常如果我晚上因为健身锻炼，有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所谓的物质，会让你不好睡觉。
0: 是，
1: 对，所以呢我就会选择手摊开，或者说手就放在这个两边举手式睡觉，它真的可以辅助你呼吸去睡觉，很奇怪哦。
0: 对，这个举手式睡觉之前有人说，哎，你举手式睡觉不好，但是今天真的有医生为他证实了，其实举手式睡觉还蛮好的。很多种的睡眠方式，我是在入睡之前我必须是侧躺，但是我感觉我困意来了我就立马躺平，我是那种大字式的那种睡眠，就是手和脚全部都是完全打开的。
1: 对，然后还有一种，如果你睡眠感觉入睡相对比较困难的话，你可以辅助性的用一个东西。
0: 啥？
1: 枕头。这个枕头放哪呢？
0: 腿上，
1: 放在你的那个大腿与小腿之间，就我们那个膝盖这个位置，膝关节后边垫起来一点点。我跟你说很好睡。还有一种，
0: 这就是我为什么爱睡沙发的原因，沙发躺在这儿，然后一个腿敲到那个沙发背上，
1: 对，
0: 我是这样睡的。
1: 还有一种
0: 自行睡眠，这个叫
1: 还有一种，你睡觉侧躺的时候啊，当你不怎么好睡，觉得身体哪哪都不太舒服
0: 啊，
1: 夹被子，
0: 夹被子，
1: 两个脚侧睡，然后夹着被子睡觉，软绵绵软乎乎，你不夹被子的话那就夹枕头，一个道理的。我跟你说也老好睡了，
0: 这都不行。我的阿贝贝是一个海马，你在淘宝上搜要搜孕妇抱枕。
1: 那得要花钱。
0: 没有，那个海马真的很舒服，那个海马1.6米，然后你窝在那儿，刚好下巴架着海马头，然后腿刚好放在海马肚子，脚还能抠到那个海马尾巴，
1: 难怪
0: 这样夹着睡就很舒服。
1: 就年轻人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啊，这个要让你们花钱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你看海马那个抱枕是不是？
0: 是，
1: 我家也两个。
0: 你也有？
1: 你不是，我有，我弟弟的老婆买了两个，
0: 好长的那个，
1: 好长那个。
0: 对，每次洗都很难洗，洗完了也不知道怎么晒。
1: 然后呢，我妈就觉得很奇怪，你说家里边那种类似抱的那种就是小小东西啊，在床上睡觉的那个也挺多个的，为啥买个这么大个的那种？
0: 不懂，这个叫做阿贝贝，就是你必须得有它，你心里才会很安心。我第一个海马呀，我当时我抱了8年，都已经抱掉色了，
1: 所以
0: 洗完都已经掉色掉成那样了。然后我女朋友给我扔了，那天让我伤心2天。
1: 你知道我弟的老婆不是有这种习惯吗？然后他家就是我弟的孩子啊，现在1年级嘛。他也给他买了一个这个睡觉，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习惯，你不要，本身孩子他没有睡觉的一些困扰，但是你培养了他睡觉必须要抱着这个枕头，或者说是要听着什么故事，听着音乐睡觉，这个是把他培养成了一个本身没有这方面坏习惯的，变成一个习惯，以后要改的话特别难。
0: 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哈，如果要抱着东西去睡觉，经常有这样的人，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脊柱，因为你天天去抱着一个东西，你是朝单边睡眠，经常单边睡眠，脚又喜欢敲在那边，晚上睡觉很容易长时间造成脊柱侧弯。我那天我就去按摩的时候嘛，然后那个医生说，哎呦，你脊柱怎么弯成这样？我说你给我拍张照片。然后那个照片里边，我确实我的身子是歪的，
1: 我跟你说
0: 感觉挺直了，但它实际上歪。
1: 你的脊柱弯这个事情跟那个抱枕也没啥太大关系，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些所有的习惯造就的，它可能只是

0: 说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就像你看，
1: 我觉得可能跟二八战有关。我二八
0: 对，包括小娃还有说，他说，但是说举手睡觉的话呢，是不是会肋骨外翻？你平躺着睡觉的话，如果你的呼吸不正确啊，他其实也都会稍微有点肋骨外翻的那个方向去走。
1: 是肋骨外翻这个，医生倒是没有这么说，
0: 体态有关系的。
1: 但是要跟各位说一下是什么呢？如果你是喜欢举手式睡眠，它有一些优势在哪儿？首先第一个，习惯举手式睡姿的与个人舒适度偏好是有关系的。第二，举手式睡觉有利于你的身体放松，
0: 对，
1: 让自己变得更舒服。
0: 还有是啥呢？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或者说你的工作比较忙碌的一些人啊，采用四肢相对舒展的方式去睡觉的话呢，会更加有利于咱们舒缓紧张的心情，让你更快的入睡。
1: 简单来讲，就是我这种大字型睡眠的，
0: 对
1: 啊，手全部都打开的，手脚都打开的。我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虔诚式睡眠，就睡着睡着，好像人自然就绷直了，然后两个手又开始往胸口一放。然后我就觉得，有一天早上我醒来之后，我发现这个姿势，我觉得好恐怖哦。
0: 压力大了嘛，挣钱想着要交那个房贷、车贷啥的，所以呢，自动的一个身体肌肉就产生这种感觉了。
1: 其实没有必要刻意去关注自己是什么类型的睡姿，它只代表这个姿势你去睡真的很舒服。而且举手式的睡眠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冬天，你热了之后，你手举在外边，它其实是一种身体的一个体温自动调节，你不用去太关注它就是。
0: 但是我睡觉的时候，我喜欢把我的脚啊，露在被子外边，
1: 那也是在调整自己的体温啊。
0: 对，这样的话呢比较舒服。所以呢，睡觉它没有说一定说是怎么样的，但是大家睡觉的时候尽量的去找一个你觉得比较舒适和放松的状态，会帮助你的睡眠。那也别忘了刚刚上车的朋友啊，咱们今天有聊几个话题啊。第一个是福州美食地图，大家呢这么多年在福州待着，
1: 推荐几家你吃了八年以上的好店。
0: 对，就你时不时会想到这家店，时不时都会去经常去吃的这家店，可以在我们节目中一起来分享。因为我也打算做一个吃货，大家有推荐的话，基本我都会去吃一吃，去感受一下，
1: 是，
0: 好不好？
1: 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铜锅，给大家推荐了一个烤肉，然后
0: 还有朝阳拉面
1: 啊，还有凉皮儿这些小小的东西。所以各位，你有什么好吃的，你都可以推荐一下。我再推荐一个啊，就在王庄那个十字路口那边有一家叫王庄煎饼。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最便宜的8块钱一个，
0: 没吃过。
1: 它其实不应该叫王庄煎饼，它其实就是天津的煎饼果子。一个煎饼，然后往那一摊，然后里边放上椒叶，然后撒点榨菜，
0: 你那个叫零食，
1: 刷个酱，然后放两片生菜一卷，那怎么那按福州叫法叫卷饼，好吧？很好吃，很好吃，8块一个，我每次到了之后我买两个。但是你要刚买的话，它那个热气腾腾的，你尽量不要去系在袋子里，你就先手上
0: 产生雾气，
1: 对，
0: 蒸汽
1: 里边不脆了，虽然味道还好吃，但是就不脆了。我一般情况下就是给它打开袋子，我说老板你给我先放旁边，先让我晾一会儿，晾个5分钟10分钟我再拎走，这种就路边哈哈咔，刚好那个小侧位一个车噔往那儿一停，然后买完了之后再晒一会儿。
0: 对，福州有很多的美食啊，但是呢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只盯着几家自己爱吃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打开新世界就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所以各位，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有吃过什么好的不错的性价比相对高的一些美食店，这个标准是什么？你经常时不时不懂吃啥的时候就想吃这个，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说咱们今天吃啥，你就会想到这家店，这种店哈，
1: 对，日常适合聚餐的。你别跟我说哎，聚春园他们家佛跳墙很好吃，2000多块钱一碗，那不行，来不了。
0: 李斌他说的是秋哥烤肉也不错，
1: 在哪儿啊？
0: 我没吃过，在哪里？
1: 说一下具体的这个地址，
0: 价格贵不贵，人均多少？人均超过100块的话呢，我觉得就高了哈。
1: 烤肉人均100还是属于正常价格吧，
0: 也算是。
1: 你现在如果去外边，你吃个脆鱼，人均都一百，对吧？
0: 行，
1: 烤肉人均100，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慢吞吞，他有说，他说亲测确实很好睡，舒服，但又担心肋骨外翻，就刚刚说的那个举手式的睡觉，
1: 对，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但
1: 是
0: 你偶尔，
1: 我是举一只手，
0: 但是你偶尔这么睡的话，那你那个侧骨外翻啊是不均匀的，没均衡的呢。
1: 我可能就是因为经常爱举一只手，所以我会有一点点那个脊柱侧弯。
0: 有可能会导致的啊。
1: 然后脊柱侧弯你知道吗？你过去，然后那个医生跟我很熟，每次都收我500，然后他说你放松，放松，放松。一下那个咔啪完了之后听着又爽，然后身体又爽，我基本上一个月就过去让他给我咔啪两下，然后我问他这个叫什么，他说你就叫咔啪咔啪就行了，
0: 咔啪咔啪。
1: 我每次到那之后我都跟那个医生说，医生给我来一个咔啪咔啪。 啊，我就觉得哎呀，咔吧完了真的很舒服哈。
0: 对，还有朋友在问啊，他说想问一下，就你们主持。

0: 人有没有那种培训班，然后呢给小朋友培训播音主持的非常多
1: 啊，非常多
0: 非常多。这个咱们也不好介绍，因为确实啊非常多，
1: 涉及到我们自己的行业了。
0: 你想让孩子往这个方面去发展，是不是培养他的一些逻辑思维能力，就是孩子的一些课程，有的时候啊怎么说呢，像比如说主持人培训班，他并不是说让孩子最基础的是说让你的普通话正音能够往更好的方向，尽量的让你字正腔圆。那更重要我觉得培养孩子
1: 性格
0: 是他的表达能力，
1: 对，
0: 以及语言组织能力，包括思维逻辑能力，这个是我觉得更加注重的。
1: 发自内心的给咱听友说一下啊，因为我从
0: 别报这班了哈，
1: 对，没有我从这个真的因人而异。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当时就有老师给推荐一些这种兼职嘛，然后在外面有带一些这些小孩子啊小学生啊。是这样的，有一些班呢他为了去收学生，然后他很小的年级他也接，
0: 对，
1: 就是你要知道孩子在不会拼音的时候你教他任何的发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0: 嗯
1: 啊，所以一般情况下二年级以上。再一个呢，不要抱有特别大的一个心理说孩子学完了之后就可以上台，没有太大的可能，
0: 这也跟孩子的个性
1: 对
0: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像现在呢像我，所以这个其实跟父母的教育跟孩子聊天方面的引导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0: 像我家啾啾，就我弟的孩子啊，我经常跟他说一点，我说像啾啾，我说你呢一定要自信，就因为我啾啾在家里边他学很大方，跟朋友在一起很大方，
1: 这个还是真可以的。
0: 对，他就很大方，跟朋友在一起也是，但是呢他在要上台表演啊，或者说老师让他去主持等等的，他会稍微紧张，因为幼儿园是这样过来的，我就很懂。我就跟啾啾说，我说你呢只要你到任何场合，老师在班级叫你举手，比如举手让你来回答问题，那你就要很自信的去回答他。包括你要去主持在舞台上面的时候，你不要去胆怯，因为你越胆怯其实越不好，而是你要知道这个舞台就是你的，你要懂得如何展示自己最优质的一面。
1: 是，其实多给他创造机会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心理方面的引导是很重要的。
1: 是，
0: 我们大人也是这样的，说实话。
1: 对，而且咱就说哈，就是这种类型的培训班，其实现在福州大大小小
0: 非常多，非常多，
1: 百来家，我觉得都有可能会有。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
0: 找对老师，
1: 不接送方便。
0: 对，不要离自己家太远了。
1: 对，正常情况下，老师他只要专业水平够的话，其实教的大差不差。你要找一个离家近的，这个很重要，因为这种东西，所有艺术类的学科，不管是什么播音主持啊、美术啊，各种各样艺术学科，你只要不坚持，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0: 对，
1: 你就学了一个学期、两个学期，完了之后你说你不学了，你感觉没有意义，那确实是没有任何意义。
0: 任何事情，哪怕咱们成年人来说，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你去创业，你不坚持，你觉得有意义吗？
1: 是。
0: 咱们健身，你不坚持有意义吗？
1: 对。
0: 所以呢，从孩子从小的时候呢，心理上的一些疏导和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你想想，咱们大人都不用说了，比如说正南结婚啊，然后呢，就是父母要上台发言嘛，哎，表示对大家的热烈欢迎。然后呢，
1: 我爸发不了一点言，他
0: 对一下去手开抖了，哎，抖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结婚的时候，你父母上台讲话，他不要说讲话了，一 cue 他名字的时候啊，比如岳父岳母啊或啥的，他都紧张，脚在发抖。我们经常看到这种，
1: 主持人就不一样了，Q 到你了，烦死了，又 Q
0: 又 Q 啊，这个是，我要换一种表达方式，讲一样的内容。
1: 是，行了，各位有什么好吃的，还可以继续微信公众平台让与我们来进行分享啊。来，最后再来读一条这个
0: 小白哥，他有说、
1: 他说这家店我去过，
0: 说长乐北路有一家烤驴肉，
1: 他不叫醉驴肉，他叫。你仔细看那个字儿，那叫酱驴肉
0: 啊，就驴肉火烧，说很好吃、
1: 那个意思哈。对，他那家其实还不
0: 贵吗？人均多少？
1: 不贵，人均大概也就不到100块钱。他是那个长乐路跟紫阳的那个交叉路路口的位置，
0: 好吃吧？你也吃过？好吃。这么贵你们都吃过啊，看来你们生活比我好啊，
1: 人均不到100块，
0: 你们才是真正的财富自由啊。我发现
1: 去他家要点那个驴肉火锅
0: 是吗？
1: 好像80多块钱，然后再点两个驴肉火烧就完全够两个人吃。
0: 你经常去他们家吗？
1: 我跟我女朋友我们大概去过2-3次吧。
0: 你下次去的时候呢，别忘了跟他说一下你们老板出来一下，然后跟他聊一下机制。
1: 老板那个脸啊，就怎么说呢、你去跟他说话的时候啊，他那个脸真的比他那个驴拉的都长、就是生意很好，所以老板都是那种不屑一顾的那种状态。包括
0: 都跟你说，你别点了，差不多行了，不然别人没得吃了。
1: 对，包括我刚才说到，就那家那个煎饼店，每次过去的时候，那个老板真的就一只手搁那儿做煎饼，第二只手连抬都不想抬的，就那种样子。
0: 生意就好。来，今天节目当中啊，是个有味道的节目，大家呢可以来推荐推荐你身边这么多年来非常不错的一些美食店家到底是。

0: 跟哪一些店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0-100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生命能量，
1: 新生集结唱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3: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3: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8: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清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目前来看的话，在西二环主要是单方向的由西洲下桥之后开始排队，前方过了陆庄高架好走一些。北二环也是单方向的，这会儿在斗门高架，现在要往三儿亭高架的方向呢是有缓行。东二环的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这会儿的鼎宇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双向通行时速快不过20公里。还有这会儿在南二环，目前看到呢刚过了白虎亭位置就开始出现了缓行，前方一直排到双湖互通，反方向过来的车辆呢要过了前高架才能恢复一些。三环今天整体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目前只看到了在北三环永丰枢纽下淮安的匝道处有缓行，三环外今天的绝缘

0: 入大桥依然是上桥处要往三环的方向有缓行存在。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876交通之声，
9: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1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6: 来，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畅通正前方啊，
0: 快乐回家了。
16: 我是熊亮熊总，
0: 各位好，我是郑楠。
16: 问问大家，中秋节快到了，你们单位啊公司啥的有啥福利吗？今天为啥问这个问题啊？胖东来，
0: 我突然间感觉空调有点冷，稍微开高一点，怎么感觉凉凉凉凉凉
16: 我们顺带问一句，大家也不要太认真啊，
0: 有就有，没有就算了，就算了。
16: 对，但人家胖东来有啊，胖东来员工中秋福利每人七箱，七箱啥呢？
0: 七。

0: 香啊，各位，
1: 七香啥东西啊？
0: 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日物资啊，包括你像中秋必备的一些月饼啊。但是这个
1: 水果
0: 月饼你要知道，胖东来的月饼是你自己想买你都买不到，每天排队限量，每人一盒的那种。
1: 真的？
0: 对。然后水果、啤酒等等等等，每人七箱。单人足足的七箱，然后不少的员工家属啊，专程到店里边来帮忙带领。如果你要是骑电动车的话，七箱你肯定拿不走啊！
1: 啊，对，得开车去，
0: 开车后备箱七箱直接给你塞满了，这就是人家中秋福利。各位，你们发了什么呢？
1: 你别瞎人家心，咱们就说。感受到他们的幸福感，
0: 有一些就有一些建筑行业，人家也有发，就发了个锤子，是吧？
1: 确实每个公司啊，他们的一些福利政策啊，都会有所不同。但是呢，确实胖东来在人文关怀这一块对待员工，其实做的真的非常到位。就在里边上班的话呢，确实他的幸福指数还蛮高的，工资其实也不低，
0: 对
1: 吧？对，
0: 工资又高，完了之后休假又多，而且呢又相对比较的给的福利。利待遇较好，
1: 对啊，
0: 所以就这种单位啊，真的有时候神仙单位。
1: 想辞职去吗？
0: 实话说吧，如果胖东来真的要我，我愿意。
1: 都想去啊！
0: 哎，咱们三个一起报名。
1: 没有这个，人家不是说你报
0: 我
1: 名就能去得了的，人家得筛选。
0: 我以后天天在里面广播找孩子都行。
1: 那咱们帮他设计一下，如何让他的这个。整个现场啊更加人文一点点。
0: 行了，不要羡慕别人了，咱们还是脚踏实地一点哈，来关注一下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儿。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留言一下哈，来说一下福州有哪一家小店适合日常聚餐或者自己没事去往那儿吃一顿好吃的，人均不过百，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并且你吃了8年以上的好店。
1: 对，就一些比较好吃的店，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语音文字
0: 挺高
1: 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说到过一个啊，大家都知道什么江景房，出去旅游的时候住江景房，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去一些酒店啊，比如说
0: 要有特色，
1: 前一段时间说到的是好像说隔着一个玻璃，然后呢玻璃对面都是老虎，
0: 虎景房，
1: 我说我就完全住不了，你看虎景房出来，现在呢听说还有叫猪景房，
0: 而且猪景房人家还有赠礼
1: 啊。一个晚上挺贵的，8000多块钱，朋友们。
0: 来，今天的浙江的猪景房冲上了热搜了。这是浙江金华一个牧场推出的，叫猪景房。所谓的猪景房什么意思呢？房间你就紧挨着猪圈，你跟猪圈中间啊就隔着一个玻璃，你就能看到数百头的大猪小猪的吃喝拉撒。
1: 一个晚上定价呢是8888块钱，而且呢入住还送一头价值6888块钱的两头。乌猪，
0: 人家叫两头乌猪，
1: 两头乌
0: 对
1: 猪，
0: 两头乌是一个品种啊，就是这个猪呢，它是粉色的，但是头和屁股都是黑的。
1: 不是，这送给你拿回家养吗？
0: 对啊，就是活的，你也可以现场选择，就是怎么样吃。
1: 老板，我能不能折现啊？是吧？我只要花2000就行了，一个晚上，猪我就不带回家了，因为带回家我也没地方可以养它。
0: 但是你要知道哦，现在啊，这个两头乌价格确实蛮高的，它是作为咱们本土的一种，这个应该叫香猪的一种代表。好像网上的一些宠物名词叫藏香猪，应该听说过吧？就是这种藏香猪，据说非常好吃，咱也没有吃过哈。猪景房呢就在金华市，然后呢他们那边是两头乌的一个国际牧场，房间里边再建一些像 5G 的智慧养殖中心，就是你在那儿的话，它的猪都是非常干净的，不是你传统想象当中那种猪圈啊，有猪粪啊什么的，不会有，非常干净，
1: 就像是猪宠物啊，
0: 对，
1: 宠物猪啊，类似这种感觉。
0: 小猪为主题，然后进行了装修，也就是说你到那儿的抱枕啊是猪的啊，你到那儿所有的枕头啊是猪造型的，各种各样都是这种小猪的样子，窗外就是猪圈。
1: 但是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确实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啊，然后呢就有这个牧场的运营总监也告诉记者说。其实这8888块钱实际呢并不是说是房费，而是此前牧场推出的年卡套餐的费用，包含了说
0: 猪
1: 景房一天一个晚上的住宿体验，
0: 是还有全年不限次数的一个免费入园，就是你可以去这个园里边，现在不是有好多那种宠物店吗，然后这个宠物咖啡馆，你进去了之后你可以喝个咖啡，然后撸撸他们家这个小猪小香猪，现在人家这个也是一年不限次数入园，然后8888还送你一头猪，那这个猪呢你可以自由领养，也可以由

0: 公司宰杀分解之后送到你家，一头猪大概能出100多斤猪肉。
1: 那行，那算了，那我就选择第二个吧。你说养猪我倒没经验，但是吃猪肉还是可以的。
0: 我觉得这样其实还蛮划算的。
1: 但100多斤的话你怎么吃啊？我的天，冰箱都放不下吧。
0: 人家会给你进行分割啊，这块是啊，这块五花，
1: 我懂，
0: 猪排。
1: 意思是跟你说这100多斤你全部拿回家你放哪儿啊？
0: 就是
1: 冰柜
0: 里边，
1: 冰箱放不下，
0: 要把大象装冰箱，统共分解。
1: 改个词，冰柜，冰箱放不下100多斤啊！
0: 哎，我也就是来到南方之后，我才发现有很多人家里边一个冰箱一个冰柜。
1: 对，是的，
0: 我们那边就只有一个冰箱。
1: 是吗？
0: 就觉得冰箱就已经完全够放了。
1: 但我们这美食多呀，
0: 真是美食多。那个冰柜底下那一层啊，都结霜结了好厚了，也不知道大家就是真的会拿起来吃吗？
1: 你刚说猪锦房啊，那还有跟猪有关系，说在猪圈里边喝咖啡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0: 今年这猪啊，看起来是滞销了，所有人都在喊帮帮我们吧。
1: 但是这个在猪圈里面喝咖啡，这个确实。说实话，如果福州有的话呢，我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应该不一定会去第二次。
0: 哎，最近呢，在广西玉林有一家由老猪圈改造的咖啡馆走进了网红平台了。那店内呢，依旧是保留着这种夯土的这种老墙，还有这种水泥隔墙，桌椅啊，你就在原来那个猪圈的隔舍内。啊，就这
1: 味道重不重？我想问一下，味道重不重？
0: 对，本来这是一个铁门，这铁门推开里边养猪的，现在这铁门推开里边有俩桌子，来，你们这儿几个人啊，坐这儿喝咖啡。
1: 听他这个名字啊，就感觉就味道很重，对不对？
0: 网友就调侃嘛，叫氛围感十足，大粪的粪，氛围感
1: 啊，不是氛围感哈、啊，对他那个就谐音了一下，但是呢，我又觉得说。这种其实还是蛮有挑战性的，它确实可以吸引眼球，
0: 嗯，
1: 但是真的要去体验的话，它应该里边要打扫得非常非常干净，不要让别人觉得闻到那种有粪便的味道。
0: 对，人家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改变了，你比如说呢，多次的冲洗啊、消毒啊，墙面还重新喷了一些固化剂，店内没有任何的异味，它就是主打一个反差，然后吸引游客过去拍照的。
1: 那能够现场看到猪吗？
0: 没了。你都占了猪圈了，人家猪住哪儿啊？
1: 没猪啊。
0: 对呀、
1: 啊，
0: 你就是你。
1: 那我不喝了，我去那儿喝咖啡，我老觉得好像我被骂的感觉。
0: 网友都晒出来导航了，说搜什么？搜猪圈咖啡，然后就过去。
1: 你想想，为啥有那种被骂的感觉呢？我好不容易花钱去喝咖啡，好，他那个是把猪圈改成的。如果你有猪在那猪圈里边，咱们在外边你有一个区域，我觉得还行。但是呢，你在猪圈里面去喝咖啡，虽然说改造完之后啊，你看不到猪。就是猪圈，然后你还在猪圈里边待着，像不像骂人？像。
0: 先生是这样的、哦、我们这家店呢，现在呢虽然是没有这个活的猪啊，但是我们这边有红烧。
1: 你们进来之后呢，里面就比较丰满了，是吗？
0: 你这样是骂顾客，你
1: 不对呀、啊？我就觉得我要去这家店喝咖啡的话，我就觉得我被骂的感觉。
0: 对，然后一点完餐，那边点餐提醒01号卷点。然后到那之后，炸鸡薯条不叫炸鸡薯条，2号饲料、3号饲料各一份。
1: 所以社会在发展啊，真的叫无奇不有，新奇东西真的新奇特非常多啊、
0: 嗯
1: 。能接受的、不能接受的，但是生活当中，咱们福州如果有这种猪圈咖啡的话。嗯，一杯38块钱，大家会去体验吗？也可以来说一说，反正我是不会去，我可以经过。
0: 小了，熊亮，小了，格局小了。
1: 38块钱都觉得便宜了。
0: 68吧。
1: 我徐学子不会去，那么贵，我是。
0: 人家这好不容易给你改造，什么叫做、
1: no, 不
0: 什么叫做网红景点？网红景点就对于装修有极大的要求。你
1: 我要去他那。
0: 叙利亚战争风，但装修老贵了。
1: 我要去他那喝咖啡的话，我就真的是当那个啥被宰的那种感觉。
0: 那不跟猪一样吗？反正都是挨宰吗？
1: 所以啊，我干嘛要去自取其辱呢？不去啊，不去。
0: 是，所以有这种，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啊，
1: 蛮有意思的。但是呢，
0: 我可以过去体验一下，但是你让我作为一个消费品来买单，我不一定会去买单。
1: 你去拍了照片还不好意思发朋友圈呢？
0: 哦，我是好意思发朋友圈，就好像我之前去到了啊，就咱们福州一个海边的一个小地方啊，近两年非常火的一个地方，到那之后呢，有一杯咖啡也非常火，因为它那个杯子上就写着大大的两个字瓶、嗯，然后就那个杯子就非常火，好多人拿着那个杯子，然后跟风车拍照，然后那一杯要卖上30块钱，我就觉得好贵哦，在我印象当中，这种速溶它应该跟瑞幸就差不了多少嘛，10块钱、15块钱、30块钱，但是我那天我还是买了一杯，我们6个人拿着拍照，拍完照
1: 发了没？
0: 没发，
1: 干嘛不发？
0: 拍不好看。
1: 那有一个东西。

0: 叫 PS，
1: 哎，真的就全靠 P 了。就所有人到那之后，他们都排队买。我说，哎，干脆我也买一个吧，绿色的一个杯子，上面两个大白字，然后我就说，嗯，啊，就拿着拍一下，来下一个。
0: 所以这你们的钱真的很好挣，嗯，但是我觉得说生活确实是这样的啊，大家在花钱的时候呢，不一定说，嗯，我一定要有多有用，但是你花了这个钱又对你生活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它能够给你带来情绪价值的话呢，嗯，其实这个小钱是偶尔可以花一花的。
1: 下一次我到那儿我就绝对不会买了。我想拍的话，其实旁边
0: 因为被宰了一次嘛，也不会被宰第二次了。
1: 第一，我觉得不好喝；第二，我觉得价格有点贵；第三，嗯，旁边垃圾桶有很多干净的。
0: 你不可能去捡过来，然后呢把它洗一洗，冲一冲，摆家里吧？
1: 不是，它就放在那儿，你拿起来，手一拿，拍个照，直接丢。啊，因为我要的就是那张照片。他的咖啡说实话真不行，嗯，就我不经常喝我都觉得不好喝的。
0: 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讲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吃的，大家发表了很多，也推荐了很多吃的。另外一个点的话，看来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嗯，前面还问大家说有哪些事儿哈，哪些项目看起来不挣钱，那其实老挣钱的，嗯，没有一个人说啊，看来估计大家都是看那些好看的不挣钱的事一直干啊。
1: 我挣钱我还能告诉你是不
0: 是啊，哎，你们这些人啊能不能分享分享，咱们改天搞一个什么座谈。
1: 记住这句话，啊，各位，你就能少上很多当。真正挣钱的行业，嗯，没有人会主动的免费的分享给你。
0: 身边有一些，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也是大学刚毕业没几年，但是呢是非常冲劲十足，而且呢在商场上面呢，就商业上面呢也获得一定结果的。他前段时间有咨询我一个项目，说他这个项目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大概要多少投资，对方呢也给大家说了数据，大概一年回报率有多少，市场前景非常棒之类的，嗯，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这个项目就没干了。然后最后发现说哦，确实熊亮你真的讲得非常精准。我就问他说，我说如果这么能挣钱，嗯，且他的成功概率在90%以上，他为什么让你跟他一起做，让你投钱呢？所以这个逻辑是讲不通的，除非你是他的家人，非常好，从小到大的朋友，
1: 家人跟大家一起投，而且家人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跟亲戚去讲，因为害怕万一这个项目做不成了，你跟亲戚你没有办法交代，
0: 不好交代。对，所以呢，我说这个你要去思考一下。没想到他后面呢，就真的花了时间去了解一下，发现说，熊总。谢谢你，
1: 是
0: 我说不用谢，十八买一台。
1: 对，那个对接人编接着编，90%以上成功率，哪有这么高的项目？熊总，我跟你说一个100%挣钱的项目，放余额宝嘛。
0: 你可以说啊，但是我不听，因为100%挣钱的话呢，你已经把这个钱挣了，你干嘛告诉我呀？我是你的谁呀？
1: 这个他确实挣啊，就放余额宝嘛。你没有在支付宝放过余额宝吗？你肯定也放。
0: 那咱们是这样的，咱们就四大行银行，啊，咱们就放里边。
1: 定期啊，
0: 对，定期，像我就最稳的，我定期。
1: 除了这些之外，所有我跟你说能100%的，绝对不
0: 可能都是骗你的。
1: 对。
0: 对，也不是说100%啊，就是说确实有很多，你就讲一个逻辑，别人为什么要告诉你，
1: 是
0: 对吧？不让你投钱可以整，嗯，让你投钱你这钱啊估计就打水漂了，是不是？
1: 所以各位擦亮自己的双眼
0: 平时不要上头，
1: 被人蒙蔽了。
0: 挣钱的时候千万别上头，很多人为什么就当他达到一定结果的时候，嗯，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人会找上门，会跟你分享项目，因为知道你有钱呐，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就很容易上头。人有的时候呢，在一些糖衣炮弹的言语夹击之下呢，他确实容易甜过头，
1: 是，
0: 对吧？所以呢，就是要收住自己，好不好？但是该花的也得花呀。比如说，就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买什么东西比较合适呢？这个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可以买，都可以去做走亲访友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像我们节目当中，本周因为快中秋节了嘛，所以我们本周给各位安排的一些好物的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确实，我觉得蛮适合在中秋节走亲访友走动走动啊，包括自己家里边吃喝都行。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来看一下，本周给各位安排了有永礼记他们家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这个大闸蟹已经跟我们合作3年的时间了，而且熊亮是亲自跑到了他们阳澄湖的那个生产基地，然后去看了，确确实实从蟹苗开始生长在阳澄湖里边，正儿八经长在阳澄湖的大闸蟹，不是过水蟹，不是洗澡蟹，而且呢，每一只我们都是包鲜活到家，少一只我们赔一只，死一只我们赔一只，而且这些蟹只要不是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做到假一赔十。
0: 而且呢，我们这次机制里面有好几种规格，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去看，它不同大小的规格价格不一样，最便宜的299，然后呢再往上走。 买

0: 赠一，买十赠二，就是说你买五份，如果你有这方面需求，对吧？要送给亲戚朋友啊，好多。你要走动的话呢，你买五份，那相当于呢，你花五份的钱就可以获得六份。那如果是
1: 多捞一份，
0: 对，那如果说是299规格以上的话呢，那就六瓶红酒会送给你。
1: 是我们这次是这样啊，299这个规格就是尝鲜价了，它是没有红酒的。从399起，我们每一张谢卡给您配备一瓶法国进口的红酒。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个中秋有走动需求的，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来订购我们的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带蟹扣、带防伪、带标识的。还有呢，也就是龙香包，女孩子很喜欢哈。我跟熊亮，我们俩还专门查一下龙香包什么样子的。
0: 对啊，
1: 啊，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更喜欢叫它叫饺子包，因为它便捷轻便，容量还大。这个牌子呢本身卖的也不贵，1000多一点点到3000块钱左右。那我们这次给各位推荐的这款呢，直接给各位拿到一个对折价格，699，多种颜色可以去做选择。平时出勤有这种需要装 iPad 啊、装笔记本电脑需求的，您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包。
0: 你回来好物之后呢，还有另外两个东西啊，一个呢是哈尔滨他们家的红肠，这个也是个老物件了，在咱们节目中每一年都会出现一两次跟大家推荐啊。
1: 好吃，
0: 吃过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复购，没吃过的朋友闭眼可以冲。
1: 这个
0: 五斤装到手的话，券后价格只要179块钱，五斤装啊，朋友们。
1: 是这个哈尔滨红肠呢，我们也是有做出承诺的，淀粉含量
0: 10以内。
1: 10%以内，并且呢里边只有猪肉跟牛肉，不添加这些碎鸡肉，而且也不加胶，配料表您随便去看。
0: 对，还有另外一个啊，就是五粮液了，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酒正宗的五粮液总厂的嫡系酒，
1: 是
0: 399块钱起。
1: 嗯
0: 啊，
1: 两瓶一对给到各位399，也就是相当于200块钱一瓶嘛。现在200块钱你能买到什么呢？200块钱，仔细想一下，好像
0: 吃一顿饭有可能都不够啊。
1: 这种大区你可能买得到，但是现在呢，你桌上可以放五粮液，它跟你的那种普五来比的话，那确实比不了，但是要比市面上很多200左右的酒要好喝很多，而且也是五粮液的包装，一个金瓶儿，一个红身，看起来也非常的大气，适合你在中秋的时候摆在家宴的桌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大家还是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

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

0: 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林先生，他想点播毛不易的《故乡游》，送给在家等候自己的家人。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就是家里的烟火日常，感谢家人无条件的理解与惦念，愿家中万事安稳，盼早日团圆。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林先生点播的毛不易《故乡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通行状态。金鸡山隧道目前看起来隧道内双向缓行，还有呢，在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这会儿南二环的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方向有缓行存在，其余路段呢都已经恢复到平稳有序的通行了，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Here we go.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时差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懒得妥协时，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掉晕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0: 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买车后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办交强险，划重点，这是国家强制要求的，没买交强险就敢上路，轻则被罚，重则扣车，所以各位小伙伴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新手宝子分不清楚交强险到底保的是什么，一句话说明白，它只保别人不保自己，也就是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自身车辆和人员受伤是不赔的，赔偿额度也有明确上限，死亡伤残最高18万，医疗费用最高1.8万，财产损失最高2000元，只能兜底基础损失，别指望它能覆盖大额花费。另外补充个小知识点，交强险保费是全国统一价，按车辆类型算，也就是家用车、营运车是不一样的，每年固定交，跟你开的好不好、车有没有小划痕没有关系，妥妥的上路通行证，少它不行。各位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你听说过幸运女孩综合征吗？这个曾在外网爆火过的词，指的是只要你相信自己是好运体质，通过积极的自我暗示，比如我相信最好的事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我相信我有能力实现想要的一切，我想做的事情都会得到支持，这样慢慢的就会真的实现你想要的生活。从心理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我们通过长期积极的口头禅，把我很幸运的信念植入大脑，就会驱动自己的行为产生无意识的调整，最终有机会让主观预言变成客观现实。同样，消极的口头禅也会让自己越说越倒霉。所以大家平时要少说否定自己的丧气话，多说肯定自己的好话。比如，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生来值得被爱，我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工作稳定，我真的很幸运。哇，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一起练成好运体质。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那些口号，那些煽情的事儿，不仅是造就了现在的我，反而回想起那是最开心的事儿，是因为那些经历让我感觉好。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小米鹏程 N 系列已于之前上市，小米鹏程 N70 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灯组延续经典十字造型，采用蜻蜓展翼式日行灯设计，辨识度较高。尾部方面同样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立体星环尾灯点亮后会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车辆提供蓝色、青色、灰色、黑色、白色共五种可选。内饰方面，这款车采用平直的中控台线条，并配备8.8英寸液晶仪表、20英寸抬头显示、16.1英寸中控屏、6.88英寸可拆卸后排控制屏、21.45英寸后排下翻屏，并且标配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语音交互，车外小爱语音边走边说。辅助驾驶方面，车辆将配备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并拥有700 TOPS 算力芯片。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并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可选。其中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210千瓦，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和10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5.5秒。电池方面提供76度和52度两种电池组。 N70 MAX 车型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505公里，综合续航1461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2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

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手。

0: 阅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视阅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

0: 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汪苏泷创作集联名二的终结主打《雨中曲》由宋雨琦演唱。宋雨琦用极具辨识度的烟嗓演绎复古 R&B 曲风，借雨天诉说遗憾与怀念，讲述故事落幕怀念却不必停止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宋雨琦《雨中曲》。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

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

0: 且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你学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
1: 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戚。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你要航行吗？
1: 必然会有千妖百怪出来阻拦。暴虐的欺凌是他们的游戏，制造灭亡是他们唯一的才干。命中注定，我要常常和他们相逢，因为我的名字叫做船了。也许我的样子比他们更可怕，但我一命相拼，一把。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D9 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证券翻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1: 到了周五啊，但是心也不能放下，因为到了周五明天放假，但是周天呢咱还得上班呢。
0: 哎呀，一想一想啊，虽然说可能你会觉得说怎么咱休息一天呢，但是咱往后看，人生长着呢，是不是？

0: 来是这样看的，因为他下个周五就放假了，所以咱们从周天开始上班呢，其实理论上也是上五天然后放假。他这个补的呀，应该补的是国庆的假期。但是都一样啊，
1: 所以我就说
0: 假期，
1: 所以说就往后看吧，看着看着你会发现啊，后面有一个中秋的三天假期，你再往后看，那不就来了七天的国庆假期吗？
0: 对对对，其实从三天的中秋假期到后面的七天国庆假期呢，中间这三天其实是很快乐的。
1: 对，
0: 因为你知道你首先刚休完假，然后你知道接下来迎接你的呢是有一个七天的一个时间，所以中间的三天有的人是直接把这三天也给请掉了，那有的你像杭州一些学校它就是秋假放在了这三天，还有些朋友呢，即便是上着班这三天呢，那心里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1: 是的，你像今天虽然说是个工作日啊，但是我觉得我就跟来玩似的。
0: 那每天上班不就是来玩？每一件事儿，咱们就是抱着这种玩游戏闯关的心态嘛。
1: 是啊，感觉好像今天过完以后，明天咱们再休息一天，后天继续整装出发，是不是？
0: 后天去哪儿？
1: 后天来单位呀、啊，
0: 继续玩，
1: 继续玩啊！
0: 啊，对，咱们就抱着这样游戏的心态啊。
1: 你后来刚才你有一个时间节点，你算的不对。
0: 啥呀？
1: 你说下礼拜再上四天，其实不是的，下礼拜加上周日，应该还是五天的时间。
0: 我没有啊，我说的是五天啊。
1: 啊，是吗？
0: 我说从周天开始算到咱们中秋放假中间五天的时间。
1: 啊，
0: 能不能注意听？你有没有听我刚才在说什么？一点也不重视我呀！
1: 你这个老师不行啊！你
0: 刚刚在说什么？你心里面你现在想什么？没睡醒？
1: 我想下一个节目的搭档呢。
0: 下个节目人家单播，
1: 不要是不是？
0: 但你要说到你没睡醒这个事儿啊，其实多睡觉是好的，因为不是有人说，其实啊，在一定程度上，睡眠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吗？
1: 那倒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
0: 最近呢，在台州有一个老爷爷，这个老爷真是老爷爷了，100岁，
1: 哎呀，厉害了，
0: 100岁的老爷爷。这个老爷爷呀，他就有人问他说，那大爷您能活这么大岁数，关键是他还能自理，就是耳聪目明都很正常。
1: 嗯，
0: 就说那您怎么能做到的？这么长寿还这么健康呢？这大爷就说呀，
1: 基因好。
0: 基因是一方面，还有就睡觉。这个大爷你知道一天睡多久吗？
1: 嗯，
0: 就跟小婴儿一样，他睡18个小时。
1: 一天拢共24小时。
0: 对对对，
1: 他睡18。
0: 睡18个小时，是不是跟我们反过来？我们玩18个小时，剩下6小时睡觉。
1: 对。
0: 然后他的作息是什么样的呢？当然不是说他这个就按照他做就一定能长寿，只不过他给我们提供了他的这个范本啊，大家作为参考。
1: 来说一说。
0: 他每天早上6点起来。
1: 哦。
0: 吃早饭。
1: 那跟我们一样啊。
0: 100岁了也按时服一些药物。
1: 嗯。
0: 8点一过，继续睡觉。
1: 哦，睡个回笼觉。
0: 6点起来吃饭吃药，对不对？溜达一圈，8点继续睡觉。
1: 困了。
0: 中午11点起来吃饭。
1: 哦。
0: 吃完了再睡。
1: 哦，他是从8点一直睡到11点，中午吃午饭。
0: 再睡，睡到下午4点。
1: 嗯。
0: 然后你等到晚上再吃，吃完了你到晚上差不多吃完饭7、8点再睡，一觉睡到大天亮啊。
1: 哎呀。
0: 然后后来这人就说你是不是因为老了就是这样睡觉，我睡眠多呀。后来人家那个家里的亲戚就说，他年轻的时候就能睡，就还是昨天那句话嘛，你需要多少睡眠，他可能是基因决定的。
1: 嗯，
0: 有的人基因4、5个小时一天就够了，那是极少数啊，剩下大部分人都得睡7、8个小时。那他这种就是超过7、8个小时的，可能也极少数吧。
1: 当然，你对于这位100岁老人来说，除了睡眠人家能达到18个小时以外，还有就是在饮食方面啊，他说，其实挺挑食的。
0: 啊，挑食。
1: 挑食。女儿这么说。说
0: 青菜吗？
1: 不爱吃。
0: 不爱吃青菜。
1: 就爱吃红烧肉和猪蹄儿。
0: 这不跟小孩一样吗？小孩不也是多睡觉，然后有些很多小孩就爱吃肉，
1: 只爱吃肉。
0: 嗯，
1: 然后包括本地的什么炒糕炒面呢也挺喜欢吃的。
0: 哎呦，挑食呢还。
1: 每顿如果说这没有就是晚饭里啊没有肉，他就觉得少了啥。
0: 哦，每一顿必须得有肉。
1: 嗯，还有呢就是他们家这个老爷子呀喜欢吃橘子。
0: 别的水果不碰，就吃橘子。
1: 你说那一年到头来，有的季节它没橘子呀，哎，那就吃柚子和橙子。
0: 反正就是这种柑橘类的。
1: 柑橘类的，
0: 就喜欢柑橘类的。
1: 其他水果就不吃啊，偶尔会吃西瓜，其他的都不吃。
0: 你看，这原来我们说这综合都得补充，其实也得分人。
1: 那还有呢，就有一个这个习惯的因人而异了，就是他们家这个老人啊，很多年的一个习惯就是喝冰糖水。
0: 啊，
1: 每天都喝冰糖水，每天必喝啊。
0: 那血糖。
1: 血糖一开始家里人担心啊，就一直给他控制糖分。
0: 嗯，
1: 后来呢发现一查正常。
0: 哎，我跟你说这个真的得分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当年啊我爷爷在世的时候，

0: 他也是活到接近90嘛，
1: 嗯，
0: 他也是特别愿意吃甜食，就是我们平时喝那白粥啊，他得往里面就是崴白糖，
1: 哦，
0: 就变成甜粥。
1: 我小时候也这么喝。
0: 他就是从年轻到老都爱吃糖，
1: 嗯，
0: 那会儿家里人也担心会不会糖尿病啊，或者说这个血糖高啊，哎，正常。
1: 你对啊，
0: 所以你说是不是分人？我们有的时候说中年人咱控制一点，免得往糖尿病或者说血糖高那方面发展，也分人啊。
1: 嗯，
0: 你看有的人就经常吃，这老爷子天天喝糖水，好像也没事儿。
1: 啥事没有？人说一个月。人家冰糖能吃好几斤，然后
0: 我爷爷那会儿也是，就家里白糖就那么吃啊，我们都有点害怕，但后来发现也没事儿
1: 啊。然后呢，其实你说的他身体健康，他是略微有一些血压和血脂偏高，
0: 100岁了，这不可能啥事儿没有啊。
1: 平时会吃一些降压药啊。
0: 那关键这老爷子吧，就你跟他聊天什么的，他还挺正常，
1: 嗯，
0: 他不像有些老人，你说啥，他就可能不明白，一点也不糊涂啊。
1: 哎，你说这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一位老爷爷，
0: 嗯，
1: 他呢，就是你像山西呀，啊，人家特别爱吃醋。嗯，
0: 对，
1: 是吧？他呢，其实每一顿饭也离不开醋。
0: 哦，他也愿意吃这种酸酸的、甜的，
1: 爱吃。
0: 哦，
1: 每道菜还得蘸醋吃。
0: 哎呀，
1: 所以人家这说就是儿子啊，就对家里的这个长辈都觉得说，如果无醋是不欢的。
0: 无肉不欢，无醋不欢，
1: 嗯，
0: 无糖不欢，老爷才能活100，还挺健康的。
1: 是，
0: 那当然，他那个老爷子也说了，除了他就是可能特别能睡觉，有一个自愈的过程之外呢，
1: 嗯，
0: 他可能有长寿的基因，
1: 嗯，
0: 因为家里的很多兄弟啊，什么都是超过平均人的平均年龄，
1: 嗯，
0: 就80-90去世的。
1: 哦，
0: 但这个也不能只看你家的长寿基因，因为我记得我们家当时有个邻居，那个邻居啊，那个那会儿我小吧，那叫叔叔，就你觉得他家的老人都是90以上走的，就他爸爸大概是96，他妈妈92，正常来讲他应该有长寿基因，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他68就走了。
1: 嗯，
0: 就当时我们说啊，不能啊，就他自己也说没事儿，我们家长寿基因什么的，就你这个玩意儿也说不准，也不能完全这么看。
1: 是，
0: 嗯，
1: 当然我们说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啊，咱也不知道咱那个基因是啥样，所以说平时还是要得健康饮食。嗯，
0: 对对对，
1: 对吧？有的时候也不能太过于透支身体。
0: 是，
1: 你说熬夜呀，啊，本来其实如果时间久了的话，嗯，对神经来说是很大的损伤。嗯，吃甜食，
0: 嗯，
1: 吃肉不吃青菜，其实你这么一看的话，它好像除了睡眠是能睡以外，嗯，其他的饮食方面
0: 也没怎么注意，
1: 和我们常规理解的健康还真的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水果也挑食，吃饭不爱吃青菜，吃肉也挑食，
1: 嗯，
0: 然后又吃糖又吃醋，那这么看的话，睡眠真的是格外的关键。就我们一直在讲睡眠特别重要，
1: 嗯，
0: 那大家还是要早点睡，以及珍惜睡眠。就你困的时候想睡，咱就睡呗。
1: 啊，你看人家老爷爷啊，嗯，就是8点来钟就回去接着睡回笼觉。
0: 我现在也困
1: 的，我9点来钟下节目我也睡回笼觉。
0: 不是，那不行，办公室一打开在那睡觉呢，大家怎么办公了？
1: 说到睡眠的事儿啊，现在很多人都有家里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啊，
0: 哎，
1: 智能手环。
0: 对对对，我之前呢为什么会买这个手环，我其实睡眠没有问题，是因为天骄老师买完手环他想找人对比，然后呢我一看他那手环贵啊，我就买了一个便宜的华为，那才100多。
1: 嗯，
0: 我在拼多多上买的。
1: 嗯，
0: 然后我回去测量，然后他跟我说，嗯，苹果跟华为的计算的那个方式不一样。
1: 嗯，
0: 他说华为的可能计算的更宽容，
1: 嗯，
0: 苹果的更严格。我说那哪天啊，你把你的借我带一天，我把我数据给你。嗯，羡慕死你。
1: 说到这个数据的问题，有人认为说可能会存在认知偏差，
0: 哦，
1: 或者说过度迷信这个分数。
0: 哎，对，就是它只能作为你的一个参考，不能说哎呀它就是我的体检报告，那这也不行，因为毕竟它不是医疗的仪器嘛。
1: 首先呢，就是市面当中各类的这种民用的智能设备啊，它所生成的睡眠评分本质是依托传感器采集呼吸、血氧和体动，嗯，这种生理数据，通过厂家的一个专属算法量出来的一个参考数值。
0: 而且有的时候你平静的在床上躺着，你可能没看手机什么也不想，他也有可能看你这么平稳，明明你没睡着，他可能也给你算入到睡眠的时间。
1: 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临床上所用的像什么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
0: 嗯，
1: 睡眠障碍啊等等这种疾病的诊断啊，
0: 嗯，
1: 必须是依托这个叫做睡眠监测等专业医疗设备的。
0: 对，这个为什么得到医院呢？我以前陪我孩子小的时候有去过，他当时不是腺样体肥大吗，然后到了儿童医院之后，他是你住在那个里面，他给你身上就跟那个心电图一样，给你插就是那个贴的这些东西，然后你正常睡觉，然后他看你这个中间的睡眠，他那个仪器监测那是真的就更准确一些嘛，
1: 嗯，
0: 因为人家是医疗的机器。然后有的人呢，比如说监测一个晚上，有的人还要监测好几个晚上取平均值呢，就那个数值是真的医疗的数值。

0: 那我们平时买的这个手表那个，大家只能作为自己的一个保健保养的参考，它不是医疗的数据。
1: 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每一次看到家里用的这个什么智能手表和手环所测出来的数据，别太焦虑，
0: 不焦虑啊，
1: 也别太因为这些个数值的一些多和少，今天和明天不太一样了，你会觉得说怀疑自己是不是睡得真的有问题了，
0: 得看自己的感受。它但是它参考值大部分是准的，就是如果我没睡好，它那个分数低的情况，就它会告诉你你的深度睡眠大概是几点到几点嘛，然后你的各方面，然后你也是因为也觉得是格外的就是不舒服，没有你完全睡够八小时的那种深度睡眠超过两小时的那种从容。
1: 所以呢，它具备一定的居家康养参考价值，而常态化的连续化的自我健康管理可以用它。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可以通过每天这种评分的动态变化，
0: 对，
1: 你能够直观的感知作息的调整、睡眠环境优化以后你睡眠状态的变化，
0: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的来调整你的生活习惯。
0: 但这个哈，我是觉得就是睡眠好的人，其实也不用带这个，因为我就带了几个晚上之后，因为我觉得差不多我就不带了，像给孩子有的时候觉得好玩他就带。但对于有一些睡眠不好的人，为什么说也不要去带呢？因为有的时候天骄老师来，你会听他讲，他说哎呀，我看了一下我手表，哎呀，我的深度睡眠连半个小时都不到，他是不是首先讲的不是说他的体感和他的这个主观上难不难受，他首先说的是他的数值太低了，就可能也会给睡眠不好的人带来一定的数据焦虑。
1: 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东西也别太当回事儿，就是看一看呢，就还好。如果以这个东西每天来衡量自己到底睡得好不好，这个不是特别的准确和客观。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说看了，有的时候看这个数字啊，就会存在一些心理上的焦虑。可能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啥事没有，你昨晚没有睡好，那是你感知上的。然后，但你看完之后，发现你哪怕你没有身体上异样的变化，看完了数值，
0: 焦虑了，
1: 就焦虑了。
0: 那如果有焦虑的朋友，咱就不要带他。然后比如说带不带都不焦虑的人，咱倒是可以用它来形成一个连续性的自我健康管理。比如说你测一个月，然后你发现你这一个月的变化嘛，这个倒也可以。因为普通人咱每天看它的一个评分的动态变化，你能够直观的感觉到你个人的睡眠状态的变化，咱也可以及时的调整生活的习惯。
1: 所以说除了这个数值以外呢，你像咱们这个手机手表上不是可以来监测你每天的走路的步数吗？有人觉得说每当看到自己的这个步数在朋友圈当中的排名啊，也会有一些些小小的，就你看这个步数对于我来多和少我觉得没有变化，给我心理上没有造成任何上的一个波澜。但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名次被落后了，他就每天，
0: 现在还有人这样吗？因为他刚出来的时候有人不开玩笑吗，说为了登顶把这个拴到自己家狗身上
1: 啊，那开玩笑了。
0: 但是现在咱应该，我都现在想把钉钉那个步数怎么关掉，因为他每天，因为我没开通嘛，但他每天提醒我走零步走零步走零步，我说怎么能把它关掉，就不管我走不走，你不要提醒我，不要出这条消息行不行？
1: 所以前两天我看那个王超科导演啊，他在发抖音一个视频的时候，他就说他老公就是因为有这个每次看到朋友圈步数的这个问题，跟另外一个朋友圈的这个步数的人在较劲。
0: 还真有人在乎这个。
1: 对，有人在乎这个的。所以可能你说那可能咱这个步数都不属于前几位的啊，我就说多一次少一次无所谓。但可能有的人在意这个排名的，他就每天可能就是他都达到上面的好看的数据。
0: 啥玩意儿都在意排名，从小
1: 他说他那天他老公较完劲以后，就发现他们两个人在朋友圈互相来刷那个步数，后来到了晚上以后发现脚都磨破了，但是就是为了争那一口气，
0: 何必呢？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1: 这就是有人对于数值上这个多和少的变化，心理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哎呀，那如果特别在意的人，我建议你把这数据关掉，因为有些是可以关掉的。
1: 在意的话他就不会关，他会看。
0: 那如果没有这个事儿，
1: 像我们不在意的，像我们不在意的才关了无所谓呢。
0: 我觉得不在意的人你打开也无所谓啊，一天走10步你也不觉得怎样，你在意的人才应该关掉呀。你在意了你关掉没有他，因为你在前十年也没有这个东西啊。
1: 你在意的其实在不在意啊，就是我们从外人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他在意，也许人家说我就在意这个呢，
0: 或者就是一个玩的心态，
1: 有可能啊。所以说也许人家的在意和我们理解的在意不是一个层面上的。
0: 对对对，
1: 是吧。你在意的事和他在意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
0: 你现在最在意啥呀？
1: 我在意的是工资卡的余额。
0: 今天几号了？
1: 今天是18号。
0: 今天周几？
1: 今天是周五。
0: 哎呀，没事，这周天工作日就发工资了。
1: 对不对？你说有的人可能他 就是他没他可能有好几个这个身份的，然后
0: 有人五号发，十号十五号再发一波，20号再发一波，是不是？每隔5天发一波，
1: 或者说人家有的
0: 基金呢
1: 有好几好几。

0: 一笔那种进账收入的，他可能就不在意这个每个月工资的这个固定的金额了。
1: 或者说即便是少的也在意，比如说5号、15号、20号这种节点，你但凡进一笔钱其实都是有点在意的。
0: 嗯，
1: 格局还没大，可能是不是
0: 可能咱们还是在意这点收入。
1: 那当然
0: 有很多被动收入的人可能都不看这个了。
1: 被动收入我每天都会看基金啊，或有些炒股的人每天都看啊。
0: 那是小被动，
1: 就是你就不自主的就打开看一眼今天的波动，哎，不自主就打开看一眼，
0: 一天挣个3块5块的，
1: 哎，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你发表在互联网上东西不有流量会给你钱吗？一天打开3块5、1块8，你也会看啊。
0: 都是小钱
1: 啊，小钱我也会看的，
0: 积少成多嘛，
1: 记录一下呀。
0: 你像人家真的玩这个基金股票啊，每天大起大落那种，那种收入
1: 啊，那受不了，受不了。嗯，有的时候这个因为家属有玩股票嘛，我就说我受不了，我的心脏绝对受不了。就如果你看到今天一下几千没了或怎么样，哦，我真的觉得说不行。
0: 所以他可能都不在意每个月固定那点工资了，
1: 没有，
0: 是不是？因为每天
1: 的股票是不是
0: 这种有大起大落的可能会在意了，就这个认知上的不太一样嘛。
1: 对对，那倒是。
0: 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说，你看 AI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原来感觉好像2年以前一说到 AI 还是有点遥远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呢，当下阅读面临很大的挑战。
1: 嗯。
0: 我们所阅读的文字背后啊，可能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可能是无数个词源以及极高方式组合出来的一些人工智能。
1: 你知道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你点开之后它不是有人发帖吗，那帖子不是挺长的吗，有的好几页，然后有人在底下评论就说来给我翻译一下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把他发的这18页总结成8句话，然后你就哦他大概是这意思，就大家可能连发帖的这个帖子都不想看了，而是让人工智能给他总结一下， AI 总结一下他说的是啥，然后这 AI 把这事件提炼出来。就现在大家已经都已过渡到一点前行提要和铺垫都不想有，直接给我干货的程度了吗？
0: 现在还有就是短视频，比如说说个2-3分钟，有可能是干货啊，但我们觉得说可能2-3分钟的时间我不想看的，我让某这个 AI 给我来生成一段文字，就是提取出里面的一些核心关键点。
1: 这就像有一些付费的那种读书的节目，我之前试听过，后来就不再买了，因为为什么呢？比如说一本书，比如说那个随便举个例子啊，被讨厌的勇气，然后呢他用20分钟把这本书给你他的各种感觉他的各种理解跟你讲过来，这相当于别人就把这饭给你吃了再吐给你，这虽然有点恶心形容的，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个人的因为
0: 那叫喂给你不叫吐给你，能不能用词稍微准确一点
1: 对不起啊，就是相当于别人过滤了一遍，用他的感知他的主观他的三观生成的意义来反馈给你。因为我们知道大家每个人看一本书的理解不一样，就好像你看这本书你说你喜欢那主角，可能我看这本书我讨厌死这个主角了，就大家的这感官不一样，这才是自己的理解。那如果别人看完了然后把他的这个感觉，哎，这本书啊我觉得是这个意义啊，这个这样，你不觉得很没意思吗？所以有些事儿不能代替自己亲自去阅读。然后就然后但是有现在不是愿意特别愿意听一些东西吗？因为我发现听东西的时候，就因为我现在不是喜欢做家务了吗，做家务做饭或者洗衣服的时候，你干做就一直在那洗衣服或你做家务，你会觉得很无聊以及浪费时间。那我在干嘛呢？我买蓝牙音箱，我把那音箱啊，就是它现在不是小小的吗，我走到阳台把它挂在阳台，然后我就洗衣服，我能洗1个小时，然后我弄到厨房，我能把厨房啊就收拾的，我能收拾1个小时，然后你就觉得说你就一边听这个播客里的东西，它有的给你讲一些东西，它有的不是就是一些最爱的播客的故事吗？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上个月26天听了78个小时，平均一天3小时，也是哎呀
0: 耳朵能受得了吗？关键是
1: 不是你就不要戴耳机听，
0: 外放音箱也其实也是一种声源上的刺激啊。
1: 对对对，那你看呢，你看东西不也是对于视觉的是一种刺激吗？那你说生活在
0: 世界，所以睡嘛，睡觉睡觉最健康啊。
1: 所以如果说像我这种大量听节目的，其实少戴耳机，你就在家没有人外放可以。
0: 我就是说有的时候在看着喊你你不理我呢，原来是耳朵现在得，
1: 那我就真的不想理你啊
0: 得保护一下啊。既然说到刚才关于 AI 是没有办法替代我们亲自阅读的，也希望大家呢平时也就善于利用 AI。
1: 哎，对对对，
0: 他没有办法凭借 AI 获得什么理解力、判断力和想象力。所以说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知识啊，其实不一定是你对你有用的。
1: 对，或者说有一些知识，以前不叫什么格物吗？是不是？那你不得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怎么，自己去格吗？那如果现在你什么都给 AI， 他给你了，其实人就缺少了思考的这个过程。这个尤其是现在在路上，在爸妈的车后座听节目的各位孩子们啊，未成年的孩子们，就你们在用。

0: AI 的时候，你不能让它直接给你这个结果。你比如说你的小练笔、你的作文，你可以让它给你提供一点灵感，或者说它来问你问题。然后，但是你不能让它直接给你生成一篇作文，你直接照着写，那这个相当于你没有了思考的过程。那时间久了，可能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那为什么现在大人可以这么做？因为大人从小不已经思考完了吗？大家现在就是为了工作，咱把它更快速的完成。那对于孩子们来讲，你们在尤其是越小的孩子，小学和初中的孩子、高中的孩子，你们可能在这思维在锻炼的时候，你先别用它，你先把你自己的思维思考的过程格物，你给它形成了，然后你长大工作的时候你再用 AI， 因为它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嘛。如果你从小都不训练的话，是不是
1: 按照老话说大脑都生锈了
0: 啊？所以咱们就之前这个是从那个 马伯庸老师给自己孩子写作文提供那点建议，因为他是作家，但是他说他儿子以前作文写的不好，那他又不能说这 AI 直接给讲，所以他就让 AI 给他儿子出问题、这个写作文的问题，然后他儿子一边回答问题，其实就是思考的过程。所以他说 AI 可以用，你怎么聪明的去用它，而不是依赖的去用它。
1: 这个其实作家有的时候啊，他可能在写自己的一些著作的时候，可能更加的得心应手。但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像学校里要求的这种作文的格式啊，或者作文的这种浓缩几百字的，
0: 他也不行啊。
1: 对对，对于作家来说，可能语文老师更擅长一点，
0: 是吧？而且就是
1: 他知道怎么个流程，这个几段式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可能也有一些应试方面的技巧。
0: 对，而且你知道，其实我们知道的一些知名的大作家，他们有一些孩子也有发表一些作品，或者说刊物上的一些文章嘛。但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为什么？那说明他们的水平不如他们的爸爸呀。
1: 所以平时多阅读啊，多用自己的方式来去阅读，少用 AI 给我们提炼的那种就是提问或理解式的那种阅读，不要让它给你概括总结，为了图省事嘛，对吧？除非你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来不及了。这指的是成人工作的时候啊，那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少用 AI， 挺多他能帮你做一个分析或者帮你做个判断吧。
0: 对，
1: 这个陈凯说，刚才听王董说一天能听三个多小时的这个播客呀，那不就这么一天算下来平均得做三个小时家务啊？
0: 哪有那么多家务啊，你有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或者说你洗澡的时候，或者我有的时候不是摆弄手账，或者我有的时候就愿意在家里今天把这个摆在这儿，明天把那摆在这儿，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干吗？
1: 就喜欢干活
0: 我很愿意收拾家，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当然这个收拾不是说纯干活啊，就是我愿意比如说今天这个调整一下，明天把这个摆件，或者说家里每隔一两年我可能会把它这屋的柜子挪到那屋，或者说沙发再换一个地儿，或就我愿意这样组合。
1: 你去干装修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你应该学设计。
0: 然后我会把有的就是反正我就愿意在家鼓捣，就为什么愿意宅在家里呢？
1: 你喜欢画图纸吗？
0: 就是
1: 画画类的。
0: 那画不好
1: 但是愿意画是不是？
0: 不是，我会在脑子里对，可能会愿意去就是琢磨一点这些好，就可能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
1: 被主持耽误的一个设计师埋没了。
0: 设计师哪那么好当还是主持人好当
1: 主持人好当吗？
0: 好当
1: 那不得考证吗？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有些事儿你已经比如说你已经
1: 得心应手了，
0: 你已经考完了，你就觉得这事儿好弄，你没考的不是都觉得挺难吗？
1: 所以就有的时候你说关于这个听播客也好，或者说阅读也好，这个事儿别人代替不了。
0: 对对对，
1: 通过 AI 的方式给你提取东西啊，那毕竟都是别人得获得了一手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就是 AI 它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去亲自阅读。就大家在看一些书，那这书现在咱说以前说百年孤独能看好久，现在你就三分钟就生成了它是讲什么的，那其实没什么意义了。
1: 你还能一句话概括一下呢那鲁滨逊漂流记你还能一句话概括出来啥意思呢？
0: 是，而且就它很容易，这个适合啥呢？就是我们以前开玩笑，我说哎，这本书你读过吗？你短时间内给人讲好像你巴巴的好像读过很厉害，但其实你自己知道那是你可能背的一种标准答案它不是真的是你看过之后生成的真实感受。
1: 这就是我们生活得慢下来，是不是？要慢节奏，别那么图快，啥都图快，就有的时候这萝卜快了就不洗泥了。
0: 哎，这句话给我们展开说说
1: 啊，回头再说吧。
0: 哎，不是，
1: 马上到广告时间了，这个广告时间可不能误了呀。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轻你薅羊毛，
4: 快带上路启通。

0: 师说，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二环沿线当中，西二环工业高架桥到前方的黎明高架，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感觉西二环往北的方向目前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在20左右，缓慢通行。反方向呢，就是在陆庄高架一路往南的方向，在陆庄高架桥上会稍显缓慢，到了前方的黎明高架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这是西二环的通行情况。再来看南二环，南二环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东二环今天来说还不错啊。东二环目前就是从联盘高架一路往北的方向，就是在五里亭这个地方双向会稍显缓慢，但是感觉也是能够走走停停流动起来的。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那北二环大家要注意的是，在省体门口，大家准备继续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过江大桥来看呢，目前也就只有游修大桥一路往北的方向，往宝龙的方向，在桥面上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其他几座过江大桥目前看起来都是一个正常的车速。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现在是正是各个学校上学的时候，那如果在学校门口的时候，大家注意文明礼让。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深深的我们是电视剧《兰香如故》的插曲，刘惜君以温润细腻的嗓音唱出辗转尘世里的深情，既有相守的期许，也藏爱而难全的淡淡遗憾。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惜君《深深的我们》。

0: 生，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峰会，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我们先感谢一下夏琳琳，她提到了在省体门口目前是有两车刮擦，
4: 各位小心避让一下。想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喜欢吃榴莲吗？
5: 爱吃，
4: 喜欢
5: 不挑食。
4: 喜欢吃榴莲的话，因为榴莲的品种啊其实也挺多的，你们一般都喜欢什么品类的？
5: 品类的好吃的就行。对我来看呢，什么什么这个类这个那个类的，一我是看一下价格能不能接受，第二呢感觉能好吃就行。
4: 那你说既然喜欢吃榴莲什么榴莲冰激凌啊，榴莲蛋糕啊，榴莲的这种水果
5: 纯榴莲水果
4: 不能吃那种加工类的？
5: 加工类的蛋糕也行，你冰激凌本身我就不爱吃。那呀，管他什么口味的明星
4: 说。榴莲的披萨呢？
5: 也行，
4: 也能凑合是吧？
5: 但咱不就是爱吃，因为有的人对这个口味他格外的喜欢，所以任何榴莲的口味都爱。但有的人也相反，熊亮老师好像就吃不了榴莲。
4: 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喜欢爱吃榴莲的朋友来说一个好消息了，
5: 就是送给我
4: 不是，上链接
5: 是吧？好消息，
4: 链接当中没有这个榴莲
5: 不用回复这个好物
4: 没有没有我们来说说什么好消息呢？来自云南的西双版纳景洪市啊。他们当地呢榴莲迎来了一个采摘季，经过测产，当地基地试种的叫本土的金枕榴莲迎来了丰收丰产。也就是说他们这产量不仅高，而且呢
5: 品质也好，
4: 品质又好。
5: 那这个就标志着我国的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迈上了新的台阶。
4: 对喽，
5: 那你想它这个产量又多，品质又好，那这个价格就会给我们打下来呀。那我们也期待一下爱吃榴莲的朋友有口福了，因为国产榴莲的试种取得了新的突破。
4: 下次咱们在市场上买一买的时候，买榴莲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产地是不是除了像泰国以外如果是发现是云南产的，有可能就是这个地方。
5: 我现在咖啡豆都买云南产的呢，就差没去云南了。这个地方等着我明年一定会去。
4: 是的，既然说到吃的问题其实你看，我们放眼一个是这个西南云南有咖啡豆有香蕉还有大象，还有现在的榴莲。
5: 你说说你家乡吧，
4: 那东北呢？
5: 你们家乡有什么？你在黑龙江哈尔滨呢，有什么好吃的呢？
4: 有锅包肉啊。
5: 锅包肉东北三省都有有没有？就是你们哈尔滨一提人家就说跟哈尔滨这地标是联系在一块儿的
4: 独有的。
5: 对，
4: 那得是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
5: 哈尔滨独有的，
4: 还真的是
5: 也有重名的，
4: 全国重名的不多呀。
5: 对，首先你那个瑞丰可能有很多人叫毕竟这个姓相对比较少一点。
4: 对，当然还有一个品类，还有一个食品的种类只有在东北三省当中的哈尔滨黑龙江才有。
5: 啥呀？
4: 红肠。
5: 啊、哦，哈尔滨红肠，
4: 嗯，
5: 因为毕竟人家
4: 是你什么时候听过沈阳红肠
5: 啊？那
4: 什么时候听过吉林长春的红肠？
5: 沈阳参面，
4: 还有鸡架呢
5: 啊、
4: 哦！
5: 对，
4: 你看同样鸡架，哈尔滨就没有。
5: 哦，
4: 对吧？长春也没有，
5: 好像只有辽宁人愿意吃鸡架。
4: 嗯，
5: 但对于这个哈尔滨红肠，人家都带上了地名的，
4: 嗯，
5: 那还真的是就本地特产，
4: 就跟福州一碗一样。
5: 对对对，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阿列克谢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它不是那种普通的工厂流水线的货，就它是百年工艺传承，人家用一些24道传统的工艺和老配方，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完全就是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香味，所以推荐的这个阿列克谢的哈尔滨红肠，它本身这个肠啊，你一看那种油亮红润，
4: 嗯，
5: 就你掰开都是肉，吃的时候有嚼劲儿，一口下去熏香层层递进，越嚼越香。
4: 来导播给我拿张纸巾把王总那个流的口水给我擦一下。
5: 是这样的，就是红肠啊，以前的时候你不也给我带过吗？我也自己买过吗？就早上起来夹片吐司或夹个面包，不是夹个那个馒头，你吃起来就是，你要是干吃馒头你就吃不下去，
4: 嗯，
5: 你咬口红肠啊。然后呢，我们说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是以前的有一些口味的红肠，它可能口味太重了，那其实好多现在有经过改良，适当的啊就没有那么多盐。
4: 嗯，刚才说到了哈尔滨的特产，你看我们的这个记忆的旋律说，嗯，哈尔滨啤酒啊，就啤酒，
5: 哦，
4: 你看青岛也有，
5: 哦，
4: 哈尔滨也有，
5: 哦，
4: 或者说有一些省份人家也有
5: 自己当地的
4: 品牌，但是红肠这个东西啊，哦，全国可能为数不多，
5: 因为它这个名字叫，它可能叫别的地儿可能叫红肠，
4: 嗯，
5: 但是只有哈尔滨红肠是它独有的这个口味的嘛。
4: 你像有的地方，人家有一些什么风味的那种什么肠类啊，也，
5: 嗯，
4: 可能也会有，但是哈尔滨红肠啊，它的这个口味，包括它那个粗度，
5: 嗯，
4: 它里面那个肉的这种质感和选择，嗯，已经有本地特色的。
5: 它口味不太一样，而且它这个很省心，给大家推荐的，大家可以回复好物来看一看，它是那种开袋即食，打开就能吃，
4: 嗯，
5: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里来人，就它相当于一道凉菜，你可以提前给它切一片一片的摆在桌子上，就很多东北的小孩一上桌，其他菜没好呢，咱们先吃两道肠，先吃两口，是不是？它那种打开就可以吃的，当然大家也可以用它来炒肉，比如辣椒炒肉什么的，也可以用来炒鸡蛋，也可以啊。
4: 嗯，
5: 就是香肠来炒鸡蛋。那如果有一些咱们如果十一出去玩，在火车上，在车上，在露营，打开就能吃。
4: 开袋即食嘛，
5: 嗯，
4: 对吧？另外一个呢，我们来说说价格。其实这批红肠首先从哈尔滨的产地直接来发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5: 原产地直发，工厂直发。
4: 官方售价呢，66.5元一斤。66.5元一斤，一斤的话一根可能就一斤了，
5: 哦，
4: 因为这肉嘛那挺重的啊，
5: 嗯。
4: 然后呢，今天我们马上从今天开始满打满算，
5: 嗯，
4: 你也就还有一周的时间就过这个中秋假期了，
5: 嗯，
4: 过中秋节了，对吧，
5: 嗯，
4: 今天的福利什么呢？买3斤送2斤，到手一共是5斤。
5: 5斤多少钱？
4: 5斤有20根，
5: 179元。179，5斤20根，
4: 嗯，
5: 合起来1斤30多块钱。
4: 它还是一个精美礼盒包装，
5: 哦，
4: 你说除了咱自己在家里吃，
5: 嗯，
4: 把它也当成一个中秋的伴手礼，
5: 哎，走亲访友，你不能空手去咱三大爷家呀，那带点东西是不是？
4: 是啊，
5: 有的人昨天带了谢卡了，谢卡可以继续也回好物，也能看得到啊。有的人带谢卡，但毕竟谢卡呀它相对有点贵，那如果咱觉得说谢卡都要200多、300多、400多甚至更贵，那咱有没有相对，哎，更能够，因为可能你不只带这一样东西呢，不只去这一家呢，
4: 嗯，
5: 咱性价比高一点，100多，这5斤红肠，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4: 是的，薛妈也来补充了一下，说哈尔滨的特产除了这个红肠以外，还有就格瓦斯
5: 啊，马迭尔，格瓦斯我很爱喝，他们有些人是喝不来那种发酵味的饮料，
4: 对对对，
5: 但是格瓦斯我很喜欢，
4: 嗯，
5: 它是没有酒精吧？
4: 没有酒精，
5: 但是它有啤酒的那种味道，
4: 它有味道，但是它是有零酒精的，
5: 哎，对对对，
4: 可能口感上你会觉得，因为它是发酵的那个味嘛，
5: 嗯嗯，
4: 你觉得可能会不会有一些酒的这个含量，就是没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它那个颜色呀，
5: 嗯，
4: 属于啤酒那个色，
5: 对对 对，
4: 所以总觉得会和啤酒沾边，
5: 那个劲儿还有点像的。
4: 它就是一个饮料，
5: 对对对，
4: 孩子都能喝的饮料。
5: 哦，格瓦斯我也很喜欢
4: 啊，
5: 格瓦斯啊，马迭尔啊，是不是？再来个红肠，
4: 中央大街呀，
5: 再来一个大列巴呀，
4: 啊，
5: 嗯。
4: 哎呀，
5: 哈尔滨还是挺适合旅游的啊。
4: 还有就
5: 是，
4: 包括还有一些俄式的什么美食啊，
5: 嗯，
4: 那个烤肉啊等等，
5: 嗯，
4: 在当地其实这样的店还挺多的。
5: 对，那只不过就我们从福州飞到哈尔滨呢，就有点飞得有点飞行时间有点远，
4: 价格挺贵的。
5: 对，机票有点贵。
4: 嗯，
5: 那咱们就别飞过去吃了，让这个红肠自己飞过来，原产地发货啊。
4: 这是包邮到家的啊。
5: 对，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因为中秋佳节，要么走亲访友有一个需求，要么咱自己在家，你像早上要来不及做饭了，拿

0: 歌长咱就走了，
1: 嗯，
0: 是不是在路上吃也行？
1: 对，
0: 或者有的时候家里面说，哎呀，晚上喝粥，拿什么配呢？肉松、榨菜，自己炒个什么小菜，再来个，再切根红肠、就可以了。
1: 其实更多的这个红肠的吃法是以冷吃为主，
0: 嗯，
1: 很少有，就当然有一些，比如说为了什么炒个米饭啊，
0: 对，
1: 把它切成这个一个小配菜，
0: 嗯，
1: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还是直接切片或者直接干吃了，
0: 对。大家也可以试一下这个肠来炒鸡蛋，也特别下饭。
1: 嗯，然后主要什么呢？它是果木烤的，
0: 嗯，
1: 所以它那个果木香的味道啊，层层递进。因为现在很多随着技术的加工，有一些工厂它为了简单省事和快速，它用那种电烤来火，电烤火就不是那种古
0: 大炉子。
1: 对，这样的话就像我们烤那个羊肉串是一样的。你说在木炭上烤的和在电烤箱上烤，肯定口味是不一样的。
0: 对，是不一样的。我之前进一家烧烤店，它就是有炭火的和有电的，然后你发现炭火那儿都排队呢，然后他说那个服务员就说，您要是不介意的话，店的那边不排队，就可见大家还是对于这个炭火的追求。还有就是我们在吃披萨的时候，他有一些店现在不都自己买那种意大利那种大炉子嘛，就那种烤出来的，你说哎呀，这才是意大利的味道。
1: 是的，刚才说了这么多，有的朋友还在问说到底怎么来购买啊这个哈尔滨的红肠呢？很简单，您在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上现在回复福利两个字就能下单了。
0: 福利啊，不是好物吗？这一天这些关键词儿都给我给整懵了，大家回复好物，好物就有，
1: 是吗？你
0: 记住这一个就行。
1: 你确定一下啊？
0: 我昨天确定了
1: 啊，是吗？
0: 今天早上应该也是啊。
1: 啊，他两个是不是都有啊？
0: 应该都有。
1: 谁写的这个词儿啊？上面写的福利下单，下面写的好物下单。
0: 我
1: 能不能统一一下
0: 啊？我
1: 这个月工资啊，明天刚后天发钱扣掉啊、哎，
0: 来不及了，现在已经是送五千字了。
1: 我拦截一下，
0: 下个月扣吧。可以，大家回复好物啊，就我们一般给大家推荐的这种商品的推荐，您只要回复关键词好物，它都有。当然，为了有些朋友，你比如说他有的回复大闸蟹，有的回复红肠，那可能有些编辑会考虑到大家的千奇百怪的回复，他可能也会多设置一些。但是一般来讲，回复好物都能看得到。
1: 那就来是通过好物，
0: 对，
1: 价格是179。二十根五斤，对，
0: 因为你在上，因为这个平均下来，我们给到大家的是30几一斤，但如果大家自己买，在超市在哪儿，可能要50-60一斤。
1: 嗯，它呢最主要的就是有的朋友说，哎呀，那你看五斤这个量还挺多的，那我们家里就如果吃不完怎么办呢？
0: 嗯，
1: 其实储存起来也很方便，
0: 对，
1: 一个是常温就能放，因为它是就是已经是给你塑封了，
0: 对，
1: 塑封包装，所以常温也能放。如果说还担心说过两天温度挺热的，那你直接放冰箱那个冷藏冷冻都行，
0: 对。
1: 啊，其实我觉得处理起来它没有那么的，那么的就是
0: 没那么麻烦，
1: 没那么麻烦。
0: 对对对，
1: 啊，包括晚上起来，你说咱要喝个小酒，
0: 哎呀，
1: 其实开袋即食，
0: 赏月是不是不能只吃月饼啊？吃完点甜的，是不是也想吃点咸的？
1: 中和一下。
0: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有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啊，因为福州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在16号已经正式启用了，也迎来了首批进出港的旅客。那福州交通部门也是同步上线了多项接驳的举措。也保障 T2 航站楼的旅客顺利出行。
1: 比如说 T1 T2 两个楼呢也同步开通了穿梭巴士，T1 航站楼外面停在7号门，T2 航站楼呢停在24号门，每天早晨5点半到晚上的10点钟，这个沿高架桥环线循环行驶，发出的间隔呢大约5分钟，方便两个 T1 T2 之间快速接驳中转的旅客。
0: 没错，还有就是原祥快线也优化调整了 T2 航站楼直达福州市区、福清、连江、罗岩、莆田、宁德、平潭等地的客运线路，在 T2 航站楼30号门口也设置了服务柜台，也为到达的旅客提供一些问询啊、引导的服务。那此外呢，就是从16号一直到国庆结束，像滨海快线机场站的 B 口，它增设了小茉莉服务队员来开展引导，重点服务就是前往 T1、T2航站楼的旅客。这个爱心的预约服务呢，是覆盖范围新增了 T2 航站楼，对于乘坐地铁前往T2航站楼紧急赶机的旅客，也会有专人引导快速响应，全程引领到T2航站楼的即刻通道。
1: 所以说如果这个因为从9月16号开始T2航站楼也正式启用了，
0: 对，
1: 接下来马上迎来的第一个假期呢就是中秋，紧接着是国庆，人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
0: 对，
1: 对于我们福州马上要出行的一些各位朋友们啊，咱们要提早去过去感受一下，
0: 对，
1: 因为这个还挺大的，因为如果你去过一次两次，你已经门清了那个里面的路线了，下一次你就掐点就还好，但如果第一次因为咱可能找不着门在哪儿，你还是得提早半小时。
0: 一般在这种比如说人 人流量特别多的节假日，我们说小茉莉的服务队员大家找到了，他就是特别的贴心，那有的就直接引导你到那个即刻

0: 到了，但咱是打考提前量啊，
1: 提前量
0: 不然自己赶的多难受啊。
1: 是，然后呢，第二个既然说到茉莉这事儿啊，咱们福州的首届茉莉文化嘉年华。启动了，从18号到20号，就是今天，将会在闽江之西茉莉大街举办。现场都有什么呢？比如会有这个沉浸式的民国情景演绎，还有临江茉莉私宴以及新潮特色市集这样的活动。今天咱们就可以去逛一逛，感受一下了。
0: 对，它街头音乐会呀、或者说快闪的舞蹈、主题巡游等等活动，在街区也会同步举行。因为一到周末的时候，其实福州有很多，你刷那个小红书，它有很多推荐，要不咖啡节，要不手账节，现在又是各种的茉莉文化嘉年华，就有很多周末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啊。就你说这周末在福州的话，有好多事儿其实是不用花钱的，就包括有人走福道，你爬古山不坐缆车不就不花钱了吗？就有一些公共便利的服务咱也可以享受。
1: 是，
0: 我之前有个朋友就特别喜欢我们的福道，他每当然他是在冬天来的啊，夏天完全走不了，在冬天的时候他就是在那走，他说呀好幸福、他如果在这附近的话，他天天都来走福道
1: 遛弯啊，锻炼身体、
0: 对对对，
1: 的确就是如果在家里住在那个就福道各个出入口附近的、那就上下都挺方便的，
0: 对，
1: 而且都连成了一条直线了、是吧，从这个山走到那个山，
0: 是
1: 从这个口走到那个口、整个这一趟下来，我觉得你上去的话至少也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锻炼。
0: 对，
1: 那有的朋友说那咱走远一点啊，
0: 走远一点，
1: 去北京逛一逛吧。北京的环球度假区啊，在9月16号也开启了5周年的共庆盛典。
0: 你知道我在前两周为什么特别想去北京环球影城吗？因为在9月4号和5号那会儿，就有人发那个小红书上说，因为刚开学嘛。里面人非常少、你都不用买什么优速通，你去了就是优速通。
1: 那倒是。
0: 然后也就是现在不是增设了很多新的就是体验吗？就原来那些园区的基础之上，不是有《盗墓笔记》这个我一定特别感兴趣。还有就是新增加了一个电影系列，叫《速度与激情》。现在也开始沉浸式的场景，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就是骑乘的那种速度与激情
1: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园区当中，人家现在还增加了一个全新的体验项目，就是叫夜间娱乐表演。它就是把光影啊、音乐和故事现场互动融合在了一起。晚上逛去去这个景区来逛的一些朋友们来说，就能赶上这个全新的游玩方式了。
0: 挺好的，因为你像无论是环球影城还是说这迪士尼啊，它有的时候增加一些这种电影的 IP 啊，或增加一些没玩过的，其实大家体验的也就是你的心跳加快，然后上上下下那种游戏。但是呢，它你换一个这个主题，换一个 IP， 给人的体验就不一样了。
1: 其实除了像北京的环球影城，咱们这两天可以打卡，还有一个地方，咱们也可以去逛一下，
0: 哪儿、
1: 那就是青博会。
0: 哎，它的全称是什么呀？
1: 我来搜一下。
0: 哎，不是，它我在里面逛的话，哪个城市以及我能买什么呢？
1: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青博会当中有哪些的特点啊？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现场能看到，我们一到这个展会呀、逛的过程当中，都能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商品琳琅满目的一个市集啊、这个
0: 青博是哪个青啊？
1: 轻量化的轻。
0: 轻重的轻。
1: 对，
0: 我首先第一反应是青年的，我以为是青年的博览会，就是轻量化的东西。
1: 是，
0: 它怎么个轻量化呢？
1: 在大连啊、这是第17届中国大连轻工业商品博览会，
0: 轻工业
1: 轻工会，
0: 明白了。
1: 你看全程一说完，你就大概知道卖什么东西了。
0: 这明白了，就青博会嘛。然后呢，据说来逛的人啊，说有很多吃的玩的都可以买。
1: 是。
0: 然后最近有一位女士被人拍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全身挂满了包，她身上有7个包。她说因为家里有3个孩子，她给家里孩子带的。然后很多人说你包这么多，从远望上以为你刚下船呢，就东西特别多嘛。然后你就感觉到这个买东西啊，有很多长辈，尤其是买这种吃吃喝喝，那可舍得买。这种吃吃喝喝买完给家里人吃喝吗？
1: 是的，当然这个是有时间节点的哈。你说如果这两天你刚好去大连，刚好能赶上，因为这9月19号就结束了，最后一天19号，明天嘛。那这个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些特色品牌，包括熟悉的老品牌，都会聚集在这个青博会的现场。
0: 就是大家呢，其实，在中秋国庆也可以去大连旅游，因为大连本身也是一个旅游城市，而且福州到大连直飞的航班只要飞2小时20分。它的价格跟你飞郑州的价格是一样的。
1: 我看了一下，现在很多新闻媒体报道都聚焦到大连的这个青博会现场，里面有什么大白兔奶糖啦，还有本地的什么黄糯玉米啦，还有一些红酒类的东西啊。
0: 对，因为就是旅游城市，它很多的设施或者说。

0: 你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那如果有福州的朋友原来没有去过东北三省的，咱们可以首站去大连，因为它相对飞行的距离只要2个多小时，你到了之后就是我直接点对点嘛，福州到大连就还比较方便，
1: 然后从大连再去沈阳，从沈阳再去长春，
0: 再去哈尔滨，可以的。大连到沈阳动车高铁你可以坐1个多小时，从那个沈阳到哈尔滨高铁2小时，
1: 嗯，
0: 就你完全可以大早上出发，中午就到哈尔滨了
1: 啊，
0: 嗯，
1: 不用干别的是吧？也不能就为了赶行程啊。
0: 不赶行程的话，你如果十几天的时间，东北三省玩呗。
1: 你看人原来有那个就是青甘大环线是吧？连接了几个省份之间那些著名景点。
0: 嗯，
1: 什么时候东北也给我搞一个大环线呢？
0: 那也算，现在高铁的开通啊，咱就说东北三省，你每一个省会中间就是1个小时，
1: 嗯，
0: 沈阳到那个长春1个小时，长春再到哈尔滨1个小时，
1: 嗯，
0: 这就很近了嘛。
1: 嗯，
0: 但是在出去游玩啊，我会发现，就你时间越久啊。这钱花的是真多呀啊，你如果说只去一个地方，哎，你奔着这地儿去的，往返机票酒店什么的还行，你但凡的换一个城市，那钱绝对比你预想花的多。
1: 在今年暑假的时候不是东北超特别火吗？
0: 啊，
1: 这个东北这三个省份不同城市之间，
0: 好像后来有带上，嗯，那个内蒙古
1: 是吗？
0: 好像是4省，对，
1: 哦，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下，有的因为有一些媒体同学啊，他们在执行现场的这个直播报道，
0: 嗯，
1: 所以我就看他说东北超啊特别的，嗯，特别有本地特色
0: 啊，对，
1: 无论是这个喊麦呀，
0: 嗯，
1: 还是这个解说呀，
0: 嗯，
1: 都挺有地域特色的，
0: 就是东北的那片土地啊。我这次我不是在8月份去大连回来吗，
1: 嗯，
0: 你会感觉到有一些，我到了那个就地铁上或什么那种广告嘛，
1: 嗯，
0: 那人我不认识，我说这谁呀，啊，明星还有我不认识的，
1: 嗯，
0: 啊，那可能就是当地球员，
1: 嗯，
0: 就做的广告，
1: 挺好的，啊，
0: 然后你要说到关于各种的展会等等，你知道有一个展会叫中国冰淇淋产业博览会吗？
1: 我第一次听说。
0: 冰淇淋，哎，小孩应该很爱逛这个展会吧，进去就吃啊，
1: 嗯，
0: 这个这两天大家可能也听到这个新闻了，就是原来的那个钟薛高准备复出了，但是它原来被吐槽不是说它不好吃，
1: 嗯，
0: 是贵，
1: 太贵了当时，
0: 它现在价格打下来了，
1: 有多便宜啊，
0: 比如说6.9-7.9，6块多几块钱差不多嘛，现在雪糕都这样，
1: 好像也没有太便宜吧，
0: 以前贵，以前50-60啊，
1: 哎呀，那
0: 一根是
1: 消费不起啊，
0: 对，那以前要不就最便宜的以前可能也得10几块钱，
1: 比野人先生都贵是不是，
0: 嗯，野人这个东西呢贵和不贵啊，这个以及好吃和不好吃啊，这完全太主观的一个想法了，对不对，嗯，那有的，
1: 贵不贵我们其实能衡量出来，
0: 贵咱就换个便宜的吃呗如果觉得这个咱说那一个球或什么的30-40，你觉得贵，那咱去买麦当劳5块钱的吧。
1: 其实说实话，你说钟薛高一开始，他就说，
0: 他一开始是挺贵的。
1: 他一开始他的新闻卖点就是以贵为主嘛，
0: 对对 对
1: ，所以才让更多人来了解这个品牌。
0: 但是他后来就是消失了，不也是因为贵吗？
1: 嗯，
0: 好和不好，
1: 成也价格，败，哎，也价格呀。
0: 但是人家现在复出啊，因为人家的首先烟原来是好吃的，就没有人会吐槽它不好吃。
1: 嗯，
0: 它的配料啊，或者说配方啊、造型啊，
1: 嗯，
0: 跟原来是一样的，没什么变化。
1: 嗯，
0: 唯一变化的就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
1: 你早这样的话，不就早卖出来了吗？
0: 那人，咱说这事物的发展都是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吗？
1: 不经历事儿，怎么能
0: 事儿交事儿一下就会了吗？现在
1: 是的。
0: 所以现阶段呢，他们也是想的说怎么样有一个委托的生产模式，后续再开展一个统一的招商。
1: 嗯，
0: 所以就未来呢，大家能够吃到就几块钱的钟薛高啊，回归到这个冰淇淋雪糕本质的价格。
1: 是的，你说前两天我去那个麦当劳买那个甜筒啊，
0: 嗯，
1: 人家还第二个还是半价，
0: 半价，对对对。
1: 然后当时你如果不就是不想提走的话，还能存货，存在那儿。
0: 那你要说这个冰淇淋最便宜的，还得去宜家呀，1块钱2块钱，是不是又好吃，然后又是那么大的价格，你用积分有的时候还能换。
1: 嗯，那冰淇淋品牌也挺多，DQ 人家也可以啊。
0: 啊，贵啊，咱说便宜嘛，1-2块钱的。
1: 你抖音团购一下
0: 啊。蜜雪冰城，
1: 对，啊，
0: 蜜雪冰城的冰淇淋也便宜，
1: 蜜雪冰城也可以啊，哦。
0: 但咱说在便宜的同时，他们也挺好吃的。
1: 嗯
0: 嗯，
1: 这几个品牌我觉得都还可以吧。
0: 对，
1: 是吧？就是口味上，你说谁好谁不好，这可能更加
0: 很主观。野人先生很好吃，但是你要说它便宜吧，它不便宜。是不是
1: 你赶着做活动的时候，
0: 啊，
1: 有一次我在苏宁那家门店，
0: 啊，
1: 他刚好做活动嘛，我就买了一次尝试一下大米和另外一个什么是坚果类的，
0: 啊，
1: 还是什么牛油果我忘记了，反正，
0: 啊，开心果
1: 开心果是吧，反正它是拼在一块的，
0: 嗯，
1: 但是它就是两个球嘛，
0: 啊，对对对，
1: 你这两个球如果从价格上来说，嗯，这个自己再消费一把就知道了，
0: 不是当然这个咱说就是好吃不好吃或者说贵和不贵啊，这个得看每个人的衡量标准不一样嘛。
1: 嗯，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